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长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立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现在都在大优待，打电话好康的等你哦，0800 303 456 0800 303 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00-11-458，0400-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国梁市七路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吼。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为家人头甲乡村尾。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实在会当讲无简单这是我家己学了。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嘉宏甲小安。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到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这是拢恁的功劳吼感谢大家。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3: 喂，
2: 你好，
3: 你好，蔡哥妹你好，
2: 阿母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家长你如何如何？
2: 好。
3: 我听上半天啦。
2: 好，阿母啊，你才拄仔又搁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人讲听众啦。
2: 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后壁来才讲听上半天哈。
1: 阿母啊，你电话搁歹哦。
2: 我听到偌清楚，你电话那沙沙叫。
3: 哎
2: 呀，我才叫
1: 电话。拍歹啦，搁欠拍。
2: 去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3: 好啦，
2: 修理电话不是修理呢。哎呀，不，我今日听什么歌？
3: 乔佑唱的。
2: 乔佑，
1: 你这帮人听乔佑的歌啊？
2: 乔佑喊我，乔佑喊咱真好，伊两公来，我才叫伊敲电话，甲你问候一下哈。
3: 好，伊
2: 拢会来找我。
3: 好，
2: 哎呀，好，
1: 好，拜拜，
3: 再坐卡。
1: 好，算你啊。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哈。乔佑喊小弟我。小有交情阮伊家地小青啦
1: 吼，
0: 因为伊讲伊过去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做歌手暂时是全台湾咱无完的歌手啦吼。
1: 我讲
0: 咱江惠二姐封麦了后，伊的声音就确实无人甲伊比啦吼，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介意乔佑的歌，嘛真介意詹雅文老师的歌，哎呀，这拢咱是咱真介意的歌手，佮有作者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济咧，但是真济歌拢真好听，大家拢是伊爱听歌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但是游园还佫有产品，
1: 还袂卖完，
0: 卖袂着，有的是因为咧做卖户。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袂当互咱卖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1: 效果无啊好啦。
0: 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货哦，毋是
0: 完全，那完全断货，
1: 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我一届就结束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卖啊到最后无法度去卖，就是因为去互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即个物件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我硬甲拜托，我讲即项食甲遮尼好。

0: 但是伫即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9000通。
1: 你看这物件好价吼，半年我拢无卖啊。
0: 嘿啊，9000通以上一定一
1: 定。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去有啥物人签去？去有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济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捌开过真济人的脑。啊，像咱高雄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就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哎，你敢知影？这压力大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啊，刚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你啊，你啉啊，你是要哪开？伊讲，我压力重家吼，逐天安尼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啊。
0: 伊是进前讲啉啦，
1: 嘿，啉一工，头前讲啊，
0: 毋是要
1: 开刀啉啊，
0: 袂使，
1: 是前一工，暗时啉。
0: 你袂用惊死啊？开刀啉
1: 啤酒，是前一工啊，个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济拢苦劝叫咱毋好啉烧酒，
1: 对啊。
0: 啊，但是因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你讲，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个刀落刀了。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诶，
1: 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天啊，想到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想啊含咱微胜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若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听我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怎啊个笑？直接讲话哦。
0: 无啊，你就去遐医好。所以讲，我才唔咧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啊，我。
0: 系啊，啊，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啊，一寡无名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诶，咱内底哪有三种重要诶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互咱听。啊，我头拄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诶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番啦，啊做番啦，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予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因为伊想讲干会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的经验、
1: 啊、重演呐、啊？
0: 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吼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转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欸、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
1: 是
0: 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伊、
1: 嗯、
0: 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 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
1: 袂使
0: 家己出门，无这警语啊。啊，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伊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漏塞，
0: 会闭结，吼，这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诶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客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
1: 啊，
0: 我甲小安讨来食，这唔知道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举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虾米代志，伊拢做唔知影。
0: 对，为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较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0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诶，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有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前，我就含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来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呢，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来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含啥物物件，吼，会当予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济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到放屎药，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粒安眠药啊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你食爱困药诶人拢足后悔。大家就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想讲啊，我都袂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袂困，一定爱食。
0: 伊咧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取代，
1: 代替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了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1000通电话，要搁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多，人真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济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唔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落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济人啊，讲真正的，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去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啊，你甲想这爱困药啊偌恐怖，啊，爱困药啊，食食咧，足侪像小安讲的。 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唔知。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
1: 啊。啊，新地新家诶，水拢流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咧。
0: 去家己蹲
1: 咧困。
0: 哎呀，即作者即新闻报章杂志。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的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新兵咧服务啦，
1: 吼。
0: 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若无信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
1: 吼，
0: 啊，伊早就翘起啊。啊，当初啊，已经到这个竞争，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三冬。
1: 嗯，
0: 然后伊到进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啊，都遐疼遐疼，规身骨疼了了，安怎医都医袂好啊？
0: 骨头科照拢无安
1: 怎？对啊，拢无安
0: 怎？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嘿啊，爱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咧甲你指挥
1: 啦，控制着。
0: 吼，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吼、哦，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即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产物，即个物件家宏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家宏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睏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饮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饮一下，意思意思，谈散一下，吼，啊是开讲一下，安尼饮小块，饮一杯啊。安尼是 OK， 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1: 小酌不要紧啦。
0: 系啊，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1: 啊，我是应酬的，你还阁揭出来讲？
0: 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懂咩？哎呀，请请白红干杯啦！
1: 哎，我是拼一罐的，
0: 请白红
1: 干杯呢！
0: 请白红干杯啦！阁特别挂香，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好呀！
0: 迄南关新都明明足大景，伊都唔去。
1: 当然嘛，要去较远
0: 的。爱马明山呐，吼！
1: 啊，
0: 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睏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只酸遐疼，啊遐安尼未快活，未轻松，啊那像狗遐咧咬咧，那像蚊啊咧踅咧，啊安怎，迄那像虫咧踅咧，啊安怎都医未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俩，我都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啊，会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目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莫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呢，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安尼啊，爱要自杀，嘛毋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阁九十外，还阁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脑有出问题，你过去脑捌受伤过，吼、哦！啊，常常头晕目暗、戆啦、啊、戆晕啊，然后耳腔骨啊叽叽叫， 啊，找无镜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1: 啊，常常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要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可能就这个产品

0: 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甲收听啦吼。啊，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着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咧讲啥？
1: 哎呀，
0: 咧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啥物？
0: 要去提点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只要一张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三足济吼。
0: 伊起码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啊，唔敢穿伤暗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是大人发现伊得病。
0: 嗯
1: 啊。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事实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
1: 啊，
0: 伊嘛唔知会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像我就是这种人。

0: 啊，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1: 是啊。
0: 啊，好佳哉，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哈哈。嘿啊，啊，
1: 这种的，
0: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嘿啊。所以讲讲嘛是假讲的。
1: 讲一句等等啊，讲。
0: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啊都唔敢开嘴。嘿啊，大概若讲讲到然后头就去等伊啊吼，就无讲啊呢啊，拢揢无现金。哎呀，
1: 阿无啦，等啦，
0: 阿无我身体是啊正健康啦吼、哦。啊，我讲今日啊、咱这个物件，
1: 嗯，
0: 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1: 是，
0: 食保养也好，啊、食要让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啊、人生啦，卖带失地啦吼，啊、卖讲食甲老人讲老翻天，啊、讲你老公啊、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啊，请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啊，佫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药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啊，无应该做的代志。包括少年的都共款，有的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嘿啊，这就是台湾的法律。
1: 所以哦，这无公平，有神经病就当判无罪。
0: 啊，所以讲。啊，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无公平。
1: 对啊。
0: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伊家己有法度控制，吼、哦，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啊，甲影响到伊的大脑。
1: 是啊。
0: 啊，咱人就对啊啦，吼、哦。啊，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1: 迄拢残忍的啦。
0: 无脑、
1: 啊，
0: 更加毋免讲。
1: 无脑要脑
0: 啊！啊，无大脑。啊！恁敢那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伫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那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其实伫内底暗藏着足
1: 侪
0: 器官啦吼，
1: 啊
0: 甲伊个神经线，啊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麦，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
1: 啊，都包括你巴肚枵，伊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0: 吼，啊所以讲这关系着真侪，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啊啊，但是到尾啊，若去互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互咱甲过去啊的记忆找倒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啊，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欧总诶。啊，来到现场啊，欧总诶，啊，全国糖精稳啦吼，啊，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诶，
1: 但是伊产品真正臭屁。
0: 我讲诶，真正千真万确哦，全国就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啊，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诶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于手的处方，拢来自于迄个手甲伊的脑所写出来的。啊，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啊，咱来邀请咱欧总的来到现场，欧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啊，嘉宏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哦，大家早上好。
0: 啊，感谢咱欧总诶，伫百忙之中啊，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就节目啦吼，因为你诶赞助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吼啊，专门开发你诶产品，医生着爱阁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诶，
2: 是，
0: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
2: 嗯
0: 啊，袂当去伤着腰子，
2: 对，
0: 吼啊，阁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0: 吼、哦，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
2: 嗯，
0: 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是，
0: 让你会当正常食食。
2: 对，
0: 这对你来讲，那像咧吸口啊咧。
2: 是，吼、
0: 哦，那吸口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哦嗯。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0: 啊，过去你互我卖真济解，啊，互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涨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价，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互敲差不多1000通电话，

0: 啊，来你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遐好，那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进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卖都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两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遮侪人啊，咱嘛爱互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在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造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互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啊，真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部湾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困药啊。
1: 这点吼、我爱来回一个拍摄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哦，即内底即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甲即个医生的团队，哦，伫研究当中吼，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若总听了较无清楚，即个乡亲时段
0: 吼，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说。
1: 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只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但是效果拢无介好。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即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即咱即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0: 是
1: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治，
0: 是，
1: 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0: 对，
1: 咱是不是让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0: 是，
1: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0: 是，
1: 来调整和好些。
0: 对，
1: 啊，你若总讲调整和好些，你会当好好啊困，
0: 对，
1: 会当好好啊吃，
0: 是，
1: 佮会当好好啊放，
0: 对，
1: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0: 对对对。哦、
1: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诶，签登去互人，
0: 是是是，
1: 所以较歹势啦，系这个。
0: 但是这林刚啦，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个，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啊呢，啊，阮以后像这安尼，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来甲迄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1: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个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在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帮助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0: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会起来。
1: 无唔对。哎
0: 呀，这就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1: 是。
0: 哎，
1: 啊，这个所以都啊。甲阮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讲你搁拨一批给我，吼、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代，吼、咱的听众朋友做上尾一次的这个回馈，吼、啊种也歹势啦，嘿，
0: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济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侪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三种器官，
1: 对，
0: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1: 对我来讲，大家说明。
0: 咱才知影讲，恁啥人会困袂
1: 去？
0: 对，恁啥人会自律神经失调？
1: 是，
0: 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袂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囝坐业。啊，少囝涉蝶，啊，侪囝侪业就搞操烦，搞烦恼嘛，
1: 啊，
0: 搞烦恼就困袂去嘛，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是安怎安尼？
1: 啊，这讲到这来的时阵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去嘛。
0: 是
1: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去的影响，
0: 是
1: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0: 是、哦、
1: 啊，合理的，你若种一天失眠，
0: 是
1: 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肝50%，
0: 是
1: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0: 是，
1: 甚至讲你若连续2-3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
0: 是
1: 头壳当，
0: 是
1: 哦啊，鼻啊暗声，
0: 是
1: 这东西。 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0: 对，
1: 好啦，所以咱今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伫遐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0: 植物人，
1: 嘿，都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0: 对，
1: 醒袂起来嘛。
0: 对，
1: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无法度阁起来嘛。
0: 是。
1: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0: 对。
1: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
0: 哦，
1: 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0: 是。
1: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呢，那准讲。负责你的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0: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啊。
1: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0: 是。
1: 哦，啊，佫有一个，即个自律神经内底佫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0: 哦，下视丘。
1: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0: 是。
1: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掉这个正常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0: 哦，
1: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0: 哦，未稳定，
1: 啊过来容易掉眼，
0: 哦，
1: 系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佫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0: 是，
1: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掉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
0: 嗯，
1: 哦，你的这个腰肌无正常引起的腰肌病，
0: 嗯，
1: 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讲请教，
0: 嗯，
1: 肾上腺素人咧讲是讲腰肌筋的荷尔蒙若出问题，
0: 嗯，
1: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0: 嗯，哦，
1: 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
0: 嗯，
1: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0: 是，
1: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0: 是
1: 啊，本地拢好好，
0: 是
1: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0: 嗯，
1: 哦，比如讲你咧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塞片，
0: 是，
1: 结果你甲食西药，互你的片啊通，
0: 是，
1: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0: 对，
1: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0: 是，哦，自律神经，
1: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片啊拍开，
0: 对，
1: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0: 是
1: 包括扫嘛是同款，你的扫的当中，你要让伊对扫，这个药啊吃嘞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0: 是，
1: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山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吃偌久啊？系啊，啊，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英雄甲尾啊，伊
0: 就叫。感冒药啊，为拢当作两个咧啉。
1: 嘿啦，即只叫。
0: 即款海口作者。
1: 嘿，啊，当海口的啦，讨海拢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
0: 恁搞搞，
1: 啉袂到精神。其实这就是拢咧改变你的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0: 嗯、
1: 啊，我拄仔咧讲的海马回啦、下视丘啦、杏仁核加、
0: 嗯，
1: 因为你的自律神经失调去，这三种的器官伊就产生问题，这就是长期食西药的毒啊，个。咱空气啦、环境的毒所引起的，
0: 嗯，
1: 佫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0: 是，
1: 吼、哦，你就是即卖的新冠肺炎啦、
0: 啊，吼，
1: 即卖外口的这个环境啦、啊、经济啦、啊，
0: 对，
1: 吼、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0: 你讲这有影呢？即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阿未？
1: 是，
0: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有确诊？
1: 你有确诊未？你住几家嘛？
0: 系啊，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那家己感觉小款啊有咧痛痛、
1: 嗯，
0: 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看，
1: 对
0: 不？对，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1: 是
0: 出问题啦吼。
1: 啊，遮个种种啊，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规个乱起的时阵，你就变歹困眠。
0: 是
1: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0: 是
1: 吼，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精神、
0: 是
1: 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0: 是
1: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歹困。
0: 对
1: 啊，你歹困，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让你。帮助你好睏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睏的药啊，
0: 是
1: 产生依赖性的时阵，
0: 是
1: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0: 这就是那你咧吃安非他命，
1: 对，
0: 你咧吃四合啊，
1: 是。
0: 咱咧叫咱的囡仔讲毒唔通目，
1: 对。
0: 啊你，我啊你讲爱睏药啊，就是毒药，
1: 是。
0: 你已经目到毒啊， 你就永远离不开伊啊！
1: 咱会当
0: 去，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啦。
1: 是，哎呀，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相亲时代，你若去病院，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都会来定论一句。

0: 的，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食。每一个医生拢靠劝你，唔莫搁食爱困药啊。
1: 是，但是食落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0: 对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予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0: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0: 系啊，
1: 无在了困。
0: 其实这就是你的。你的脑已经产生到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法度去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0: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0: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和
0: 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
0: 和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对，
0: 和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势，
1: 是，
0: 伊才会当袂讲。啊！我那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我那无代无志，定咧感冒；我那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久，暗时啊拢困袂去。
1: 是是，
0: 系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0: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0: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0: 对，
1: 你的下视丘跟你的杏仁核，
0: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啦，吼，
0: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0: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0: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下，
0: 哦，
1: 啊，这个专利讲红听不要紧啦，吼，恁都已经专利恁的啊。
0: 我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食什么食物，咱是不是人爱食食物？
1: 对，
0: 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0: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吼，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0: 吼，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0: 对，这都是咱脑的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嘿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0: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0: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吼，认真签名，
1: 是是，
0: 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吼，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吼，
0: 啊，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是是，
0: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这我要再甲欧总诶请教啦，
0: 吼
1: 啊，恁根据我上近诶听友啦，吼，
0: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伊第一天我叫爱困药嘛，赶快继续食啦，吼，
0: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会感觉隔顿刚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0: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是爱困，你啊直接隔顿刚起来是人也身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0: 是
1: 啊，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0: 是
1: 啊，然后耳孔骨啊隆隆叫，作些竞争的啦。
0: 是
1: 啊，然后迄天我叫伊食了，伊讲伊隔顿刚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啊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怎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0: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这好的功能？
0: 好，哦，这个高兄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因为太侪咧，
1: 是，
0: 因为咱除了咱
1: 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过了千例，过了万例过啊啦，吼。
0: 吼，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有40%，40%等于是800-900万人，
1: 对，
0: 吼，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也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阁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0: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食入来，
1: 是，
0: 哦，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0: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0: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是，
0: 即卖食十斤的蔬菜，较输咧较早食一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0: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毒，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新分精钙、纯度精管的这个色氨酸，在咱体内会当自然生成，吼， 褪黑激素，
1: 是
0: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当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0: 这个上大的问题在这，
1: 是
0: 咱这个褪你人体哪种讲褪黑激素无够，你都自然的歹困眠，
1: 是
0: 你讲啊，我一天嘛困八点钟、九点钟，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0: 好、哦，我请问你，你到底困有入眠无？
1: 有深眠无？
0: 你家己知影。
1: 有深睡眠无？有诶，像做困眠、困眠啊，困未入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0: 是。
1: 哎呀、啊，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诶大脑产生有问题。
0: 讲。
1: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致使你诶海马回、甲你诶夏世秋、甲你诶杏仁核。无法度，互你完全稳定落来，互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啦。
0: 啊，咱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八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即马无咧讲政治色彩哦，
1: 咱无咧讲政党啦，
0: 嘿嘿，
1: 是咧讲人啦。
0: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1: 吼
0: 吴伯雄先生，吼伊伫个八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1: 是，
0: 咱即个嘴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
1: 对，
0: 未堪要跋一咯，
1: 对对。
0: 哦，阿顺讲，伊阿个好咧家在，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遐采访，去遐关心，伊家己讲，伊应该是食爱困药所引起的这个手脚、脚脚手未平衡啦，阿个头家讲讲啦，这个算好运啦，那歹运这个跋落可能就醒未起来，
1: 是
0: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吼、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阵啊，吼、哦，迄种个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唔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困，你是干那秘书干那你。你这个脑的插头，强强给你扳掉。
1: 是。
0: 扳掉时，隔天讲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1: 拢唔知啊，
0: 拢唔知啊。
1: 对。
0: 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安尼。
1: 是。
0: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1: 嗯。
0: 系啊，所以安眠药的副作用太恐怖了。
1: 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险，无爱互恁少年用性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这么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药，你困袂去，你比死较艰苦。吼、哦，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0: 是
1: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是哪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遗憾，伊真为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啊，予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予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0: 是，
1: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卡，把你的脑补起来，
0: 哎，对，你有一个就好诶，
1: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0: 是，
1: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啥物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0: 是，
1: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0: 是
1: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足侪医生的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敢问这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挂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含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甲有法度甲这三样物件治疗好，爱困药盖起来，三天盖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今日嘛感谢咱的吴总经理炸一千罐，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悉。因为阮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
0: 是。
1: 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啊，阮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挂的，啊，吴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挂的，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予伊的，啊，所以讲我拜托吴总的，佮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阿啦吼。 啊，一千啊，因即马原价，我总会这六十粒的，啊，卖偌济钱？
0: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马伫便宜咧贩售的价格就是3600块。
1: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DN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这种天然自然的物件哦。
0: 这都是咱为什么叫做脑清落面？
1: 对，
0: 因为 BDNF 甲你拄啊高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脑，若总讲有一寡问题的时阵，不是咪坎坎卡卡？
1: 对
0: ，BDNF 都甲你这个坑拢修补倒转来，
1: 对，
0: 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这样这样会清。
1: 对。
0: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落面，卖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0: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这因食这破损的所在。哦，甲营养分补济，互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互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杏仁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睡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互你变成正常的这个睡眠的状况，卖个靠安眠药啊，
1: 叫
0: 做脑清落面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
1: 啊，今日就是讲啊，一罐3600，啊，你要卖我偌济？
0: 咱这一工都见头，而且我已经刚签约啊，咱是不是？就照安尼卖，
1: 啊，无我都较俗哦，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0: 啊，无咱来，咱干那量吼1000罐
1: 咧，咱来，咱切切头。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的糖心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
0: 嘿
1: 啊，甲规期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0: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
1: 啦。你保管周年庆啦，
0: 是啦，
1: 吼。
0: 哎呀，咱这嘛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
0: 好唔好？
1: 好啊，3000，
0: 3000，
1: 啊，我第二个要求哈，啊，你久久来就一届节目，啊，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0: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食，东港你都会当
1: 甲
0: 你更好。
1: 哎呀，吼，啊，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甲寄倒来行难，咱足欠的啦。
0: 安尼
1: 哦，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0: 安尼租数爱减哦。
1: 无啦，啊，咱就一千啊，咱卖限租嘛，就一千啊，消完就好啊。
0: 好，
1: 安尼你上。
0: 我上一罐。
1: 好，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的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的啊，一礼拜内要你改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落明一罐3600。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五总的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无爱食爱困药啊，买无爱得到失智症，无爱得到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跟你讲，你是细心细心，大行拢唔知影的，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600，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你好，弟弟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 来，请讲，
1: 来电话给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啊，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3600，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威六林小姐，来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来威六汉中央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来威六车太太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来威六来黄姐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呢，来威六来林哥大哥要闹清热平哦，来威六阿妈要闹清热平哦。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0: 啊，我补充一下，咱这是整数的，
1: 来，
2: 买一
1: 组，买一组啦吼！啊，来，为了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下咧。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0: 专属，
1: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总的手头啦吼。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档啊！来，为了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下咧，来，为了文斌大哥。来，要闹清热平哦！来，电话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话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哈。来，丁团大哥，来，你后尾闹清了名哈，
3: 闹清了名。

0: 来，为了张太太要闹清了名哈，来来来，来为了超级大姐，来要闹清了名哈，来来来，啊，电话拢我耍，我无多接啊，来为了要闹清了名哈，
1: 来电话来。
0: 啊，来维六，来要闹清了名哦，恁太太。来电来，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直播，1000元尔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8: 背时段吼，啊，后尾写五组，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1000人以上，要甲我讨一个闹清落命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30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互咱一支闹清落命。会当予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予伊摕予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乌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1000人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珍惜吼。这真正后界是毋是阁有机会？我毋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找妈妈。
9: 找妈妈。
8: 来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去，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就要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3粒爱困药啊，食4粒爱困药啊，头壳常常咧袂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互你好甲好了，甲会得志啦！来加油，妈妈！来，你后要闹清热明吼。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互你头脚喘手喘。吃予你头壳个戆，头壳个晕，自律神经，甲我着讲啊，你个脑髓内底一空一壳，就是你个海马回，你个杏仁核，你个下视丘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予你完整倒来，你个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9: 是
8: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9: 耳
8: 朵歹藏伫底，你毋知。啊，干那1000盒尔，大家写到变变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3600，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600，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3000块，60粒未哦，买一罐送2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0800-0800啦吼，0800来敲两届来回你春晚尔，来你。来，你要来闹清热明吼，来，等下咧，啊，欧总诶，
9: 是，
8: 而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 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的，你甲食半组，啊，来回了。
9: 对哦，啊，你这到大组的。
8: 来，我今日退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9: 好。
8: 啊，来回了，来买闹清热瓶哦。来电，来回了，来买闹清热瓶哦。来电那个。啊，来回了，买闹清热瓶哦。
9: 哎，来电那个。
8: 来电，啊，大组也卖嘞，你先写吼。我啊，来回了。啊，买到青龙饼
9: 哦！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回家。
8: 啊，大组我咧讨，你小等下吼。啊，我讨哪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回了，来晋腾大哥，来买到青龙饼哈。
9: 闹青龙饼。
8: 来电话，吼，来回了，要爱闹青龙饼哈。
9: 来回了，我要一座大组的。
8: 新朋友呢？吼，来讨，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回了，新朋友哈。
9: 喂，家豪啊，我拢困袂好啦，我想要买大组的。
8: 来电来，今日我来做啦，哈，来来来，为了。
9: 诶，我要买一大组的。
8: 大家拢买大组的，啊，我会参我。哎呀，恁电来今日吼，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
10: 咱较早有陪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8: 段，来你买那请
10: 问你阿做大
8: 组
10: 的？
8: 喂，要大组的哦，好，来电来今日，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组的啦，吼。哦，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买闹钟和平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不管会上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10: 咱大组要哪送？
8: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同款甲送一下。即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丰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咧你甲寄倒来用。
10: 即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8: 对，
10: 哦，你退倒来用。
8: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三星效。
10: 即马外口闹咧卖这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8: 对对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10: 这是专利的，
8: 这是专利的，才有法度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10: 大组的佫加上一罐，暗都是七罐，
8: 七罐，
10: 哎呀，七罐，
8: 哎呀，因为七罐算回馈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佫加送你一罐，等于买两小组6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罐。家宏家己饮六茶啊，送一罐。
11: 慢嘞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10: 哦，谢谢。
11: 啊，无咧欠话啊，你搁甲卖八罐。
10: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11: 哦，你别讲拢后背背你，你会欠卖死你。
8: 对啦，而且我和爸爸妈妈，我和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害啦，家己做脑科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闹清热明，让因老母会当唔免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10: 对，
8: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闹耗，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加载老母的命还阁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让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00-0800-160粒的一罐3600，买一罐剩3000，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6000块加送两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1一天2罐，甲你改善啦，来为了，好有大哥，来面闹清热瓶哦，来电话，来为了，来面闹清热瓶哦。来啊，来为了来免闹清热瓶哦，来电那个，来为了来啊，这也免闹清热瓶哦。
9: 我要打错诶。
8: 来电那个，你买菜等下呢？
9: 我即马从早要来买尔，你用较紧给我接电话。
8: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9: 我
8: 今
9: 日正买无得打错哦。
8: 好，好，加载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那个，啊，你接了好无？
9: 食了
8: 够
9: 好，
8: 嘿，安怎好？
9: 啊，无退休时遐囥的吼，拢袂记讲肯定做新正，搁欠去报警察啦。
8: 安尼吼，
9: 嘿啊，报警察讲我汽车碰瓷的。
8: 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 哎呀、啊，啊，你食这个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固脑啦。
9: 对啊。
8: 你好，好，好，好，好，好，来，你电话去安尼哈，啊，来，威六幺小姐，要闹请落名哦。
12: 哎，我要搞到诶。
8: 来电话，来，威六，来，要闹请落名哦。
13: 啊。
8: 哎，来，梁钦兄，你电话去安尼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落面，甲食，你免了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喂你好妈妈。
12: 哦，啊，你咧讲的这啊吼，
8: 嘿，
12: 啊，我之前你咧买的物件，甲你买拢食有功效，
8: 嘿，
12: 啊，你今咧买这哦，我像我讲给你听，
8: 嘿，
12: 我安尼像安尼，咱无拢安尼，无安稳稳稳，咱无无啥精神哦，
8: 嘿嘿，
12: 嘿，
8: 咱嘛
12: 有
8: 啥物
12: 无记住，
8: 嘿。
12: 因为开一个老师，搁加倒两三路
8: 啊。安尼啊，啊我跟你讲，
12: 开一个水车，搁坐两头两三路啊。
8: 开水车，这个妈妈在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在饲蛤蟆，在饲骨啊，在种田。啊，你哪安尼就忝啊？
12: 啊，无啦，啊，就做安尼做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做来食才有效。
8: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的甲寄还我。
12: 好，阿妈甲你讲哦，那阿你就赶紧去做，来给我先食看卖啊，
8: 你大做啊，小做诶，
12: 哦，大做啦，
8: 大做诶啦吼，
12: 大做唔够，咱食两粒啦，
8: 好，好，好，阿你甲食一撮试看卖啊，
12: 哦，你哦，我食一撮试卖
8: 啊，啊，食一撮试卖啦，佮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12: 啊，底买啊无，要买两撮，
8: 无
12: 撮啦，啊，无买两撮就大撮，就两撮好啦，无两撮嘛好，
8: 我唔是要购物，你买两撮啦。我是那个，因为这物件，
12: 我跟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呐，等下你买了后拢无。
8: 啊，这物件人都收等于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工才努力啦。哎呀，好啦好，你要先对口，你再好
12: 来
8: 讲。好啦好啦好，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扰啊，都干那教红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13: 哎，
8: 来来。你要爱闹清楚明，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话了，叶花大姐。
14: 我甲你讲啊，来问者，有男的，多可爱。
8: 来简单点，哦，来楼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楚明内底有 BDNF， 你外口若有买到有 BDN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哦，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价啦。来，威廉正阳大哥，
13: 哎、欸，
8: 来威廉、欸，
10: 正阳哥，
8: 嘿嘿，
13: 我简单，
8: 来，我知你要闹清楚明吼。
13: 你想买是买几多
8: 支？来，威廉，来要闹清楚明吼。
13: 哎、欸，喂，主持人你好哈。
8: 嘿嘿。
13: 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感谢一下，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
8: 好好好，
13: 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这个会讲好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药啊，会当好啊，该食甲拢唔免，
8: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药就对啊，
13: 对啊对啊对啊，
8: 啊，今嘛拢无咧食啊，
13: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个唔好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咧，因为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足感谢你诶。
8: 哦哦，恭喜恭喜。
13: 啊，
8: 过
13: 来就是吼，阮爸爸吼，伊就有请我落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8: 是。
13: 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欺瞒，有时唔瞒，有时乌白吵乌白乱安尼。
8: 诶
13: 诶诶。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8: 对对对，七罐。
13: 食到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真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8: 报销量表要请我落来。
13: 对，哎，医生都甲阮讲，伊即马呢唔免请呢，拢捌人啊。
8: 哇，恭喜恭喜！
13: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多些啦。
8: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 系啊。
13: 即嘛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该咱甲寄五组来面。
8: 我无，我干那一千罐呢。你问楼卡，楼卡若有就有，楼卡若无就无。系啊，我只能。
13: 五
8: 组搞
13: 一下，
8: 亲
13: 情
8: 讲
13: 是
8: 该
13: 买五
8: 组，
13: 看你
8: 会当
13: 算较优惠一点
8: 嘛？无啦，我无法度，迄拢了钱
13: 卖
8: 啊，搁优惠，我还咧你买一
13: 组
8: 就好啦啦。系啊。
13: 无啦，
8: 我只爱
13: 买五
8: 组啦。无啦，你买五组，我无法度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价安尼啊。我本来卖七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初年庆，搁加送一罐啊，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咧，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就好，买一组就好。
13: 五组一定爱留来，亲情
8: 要爱五组，五组。啊，我是无法度甲你优惠哦。系啊，
13: 等下。
8: 先送一罐就好啊！哎呀，电话叫你，电话叫你，来回你要饲鸡
15: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的啊！
8: 饲鸡食了好无？饲鸡？
15: 我跟你讲，我就是要顺说，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两三点就醒起来，困眠拢足短。
8: 因为饲鸡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结缘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15: 啊，姐姐，我真的差足济，
8: 差足济吼，
15: 困偌济点钟的？
8: 安尼吼。
15: 系啊，无我
8: 之前阿伯听伊之前甲我讲，伊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起来拢过头去。
15: 系啊，
8: 安尼你看我记得，我记得有深无？来电来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喂，你好，苏金姐。来，你好，别闹清热病啊。来电来，来，喂，你好，来苏玉大姐，别闹清热病啊。
15: 嘿。
8: 来电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干阿伫一息之间尔啦，来喂你好，秀文大姐，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哦。
16: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家宏。
8: 嘿，我家宏。
16: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8: 来
16: 去打
8: 工。来喂你好，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喂你好。
16: 喂。
8: 嘿嘿。
16: 嘿。我要闹清和平，嘿。
8: 来，有买过无？
16: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大。
8: 嗯嗯。
16: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哇！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8: 嗯嗯。
16: 啊，食干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8: 嗯嗯。
16: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伊安尼啦。
8: 啊，
16: 就嘛。尾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个啊。
8: 嗯嗯。
16: 啊，咱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8: 嗯嗯。
16: 哎。真正食三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
8: 迄
16: 啥，迄外公，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咧食，
8: 哦，爱上赞，爱爱困药也无食，爱毒药啦。
16: 对，啊，迄自律神经嘛，拢规个拢迄条正常啊。
8: 安尼吼，容易容易，哎呀，啊，你要甲阮斗广告咧哈。
16: 有咧有咧，
8: 好，好，你等下个咧，啊，来维你好来，来你身体有呢？
16: 无我旧个我。
8: 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等下个咧，你要闹清热病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敲两摆。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伫遐咧抄袂起来，咧记袂起来啦。
10: 自律神经
8: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阿婆敢若伫厝无代无事，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喂你哦，来苏太太，
16: 哎，
8: 来要闹清热病
16: 哦，
8: 等下个来喂你哦，来李太太要闹清热病哦，喂，来来喂你哦，来邱大姐，来要闹清热病哦，
17: 啊，这个是在
8: 问，来喂你哦，来余明英要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多你问问题，你要问问题，等到接忙哦。来，喂，你好，陈大哥。来，你好。免闹听热评吼。好，来，来，喂，你好，米主席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米主席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米主席啊，你要闹听热评。
17: 系啊系啊，啊我咧食咧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人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8: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好赞！
17: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8: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系啊。
17: 对
8: 啊。好，来你
17: 等。啊，今仔啊食大多啊。
8: 好好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王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病吼。来，来喂你好，来秋菊姐啦。
18: 这个爱困了嘛？爱困了，
8: 爱困了啊！这是咧做面的，唔是爱困了啊！
10: 这唔是爱困了啊！
8: 你若要食爱困了，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进，互你好
18: 困的。
8: 来啦，嘿，对。来位了，来先听一下哦。来位了，闹清楚明哈。
19: 嘿，
8: 来对。来位了，来咩闹清楚明哈。
19: 嘿
8: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安我这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19: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呢，拢困袂去呢。哎
8: 呀，
19: 哦，逐工嘿啊，啊，佫下阵是佫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常常上加班，
8: 咁啊
19: 困啊。
8: 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9: 要大
8: 组诶。大组诶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即我佫愈忠实的观众，嘿啊，嘿，来有小姐啊。
19: 来，要大
8: 组
19: 啊！
8: 先做啊！两组大组的啦。那我坐大组的头，我你定我一千块尔呢。
19: 啊，你想办法啦。
8: 哎，
19: 大
8: 家哎，
19: 我第一期产品就是
20: 叫你。你好，老弟，严大姐。
8: 哎。
19: 你刚才我做那吼？
20: 大组很好呢啦。
19: 自律神经科啊，
8: 是。
19: 啊，自律神经科拢搞
20: 开。哦，你先改。
8: 哎，伊拢开进行车，搞爱困尿啊呢啊。
19: 你
8: 哎呀、
19: 啊！啊，就是因为这支，我第一支吃了有信心，所以我代表这个身体变得有信心。
8: 啊，给你恭喜、啊、恭喜！
19: 啊，你听，吃这支吃比你吃爱困，你爱吃水纯净的药都较轻。
8: 对，啊，这你吃，这你吃吃的了有无？啊，你若把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吃。不是有，
19: 啊、
8: 不是有吃有效，无吃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吃。
19: 我吃水纯净的药，一个月上就要开始4000块呢，你敢知啊？
8: 我跟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你自律神经叫上快。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某一个兽医师？
19: 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8: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看兽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4000-5000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干那伊收自费，佮排队下晡去，爱对下昼排到半暝。
19: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12点在咧等看下晡3点的门咧，爱佮看到4-5点才当
8: 转
19: 来。
8: 对啊，啊你看吃咱的闹清热平也免排队。佮开少钱，3000尔，吓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19: 产品真赞嘞！
8: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为了来请明妈妈，来了免闹清热平哦，来听那个，来为了来先听一话，来先听一话，
21: 哎，
8: 来先听一话妈妈，
21: 我先做，
8: 来听那个咧，楼卡甲你操主机哈，
21: 好，
8: 刚袂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明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卡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的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较重，爱困的哦，官长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若为着贪一时的好运，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啊所造成的。
11: 偌济
8: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药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哦，来先听
11: 我。你搁吃药啊？做啥的咯？
8: 你个电话闹清楚明哦。
21: 嘿嘿。
8: 来喂你哦，说个这下咧闹清楚明哦。
21: 对，
8: 我今晚都
21: 忘东忘西
8: 咧。啊，吃了。我明早
21: 咧
8: 来
21: 给你买，
8: 啊，吃。我明早去见啊，来电话给阿咧。

0: 个落迄落，啊，什么果阁唔敢食？
1: 啊，食这了诶，有较好困无？
0: 啊，食这好困啦，较好困啦。
1: 食这较好困哦。
0: 啊，嘛较未到舒畅，遐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1: 哎呀，你不是咧笑顶啊！你
0: 啊，做那个那些，那是讲无记。
1: 那是讲你太老贪咧，你家己个咧唱作啊，啊无人诶话，若烧一支鼎，就叫安赶出去啊！哎
0: 呀，我人就走过，怎么就无人管他？
1: 啊，你人去咧过山，安尼较袂遐紧啦。哎呀，你电话行咧吓，对啊，姐。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要闹清和平哦。来电话行。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卖物件。
2: 来，先和我讲一下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剩最后的吼，1000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恐怕要卡两届哦，啊！你这要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呀，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你卖紧吼。
1: 来，威六，倩伦大姐，来，威六，来，那请乐平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威六，惠尔大姐，
3: 来，
1: 我你有甲要过物件来电来行咧，要那请乐平啦吼。来，威六，来，美霞大姐。来了，要老先来。你安那吃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那吃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困才吃。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吃。你就会睡好睏，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哦！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个食保养个，你着暗时要倒落去睏进前，食两粒，剩个代志拢莫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了你着倒落自然，你着做好睏个，比爱睏个还佫较紧。
2: 爱记住咯，食完咱着爱倒入眠床顶睏哦。你唔趁慢趁慢爱记者，唔通去做任何工课。
1: 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你啊强迫你爱困，吼，这就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药啊，倒你着免买济啊。咱就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缺失，来维了，修个这啊，内面闹清楚明啊。
3: 对，
1: 有买过无？
3: 有。
1: 食了好无？
3: 袂歹啊，
1: 袂歹
3: 哈，
1: 哎呀，这小阿姐伫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着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现我内面去咧，来回你后尾闹清楚明吼，
4: 哎，接待
1: 等你，来回你后内面闹清楚明吼，
3: 哎，
1: 来。
3: 我刚才有病，我要找小姐。
1: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只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要让恁袂带着失智症，要让恁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恁食到老，像他带迄个啊大姐卡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外劳。来，喂，你好，叶传大姐。来电来，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无才调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说说白白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才调照顾伊诶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晒。放西药拢踮阳台，
5: 啊，
1: 再用水甲清，啊，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2: 对啊，
1: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2: 对啊，啊，安尼嘛唔对，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1: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过台啦，爸爸妈妈。我讲你一生中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家，几寸几十个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会清楚，你爱困得去，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袂去，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
5: 是，
1: 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

0: 老母，因老爸食爱困牛啊，食啊自杀。好佳哉，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闹清落明。来，你好，医生大姐。
1: 哎，你好。
0: 来，你要闹清落明哈。来，对对对。伊好佳哉，还佫及时弥补。来含乌总的讲到闹清落明，诶，即个 BNDF 内底佫有色氨酸，内底佫有褪黑激素，互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佫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有要闹清落明？来，对对对，哈。啊，中午时段电话真正做歹开哈，来陈大姐，来你们闹清落明哈，
2: 闹清落明，
0: 来闹清落明，来喂你好，奇丽妈妈，
2: 高，嘿，你先嘛，你来做什么？来你电话，我什么有份
0: 看？来你电话下来，你等我到节目嘞哈，啊来喂你好，来乔云大姐，哎来你好，
2: 今
0: 天你闹清
3: 闹清落明，
0: 哦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来喂来宝莲。啊，电话拢满线啦，
3: 拢满线吼。
0: 啊，后壁剩百三罐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3: 我想要吼，哎，交遐，我想讲要插播
0: 一下。来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下来，到时候。来，喂，你好，来，要闹清落明吼。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3: 嘿，我想遮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甲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咧甲医生咧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睡觉改掉，但是呢，我无食爱睡觉，我就睡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的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感觉讲，我都无想要食爱睡觉，但是我无靠爱睡觉食睡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啉个麻西麻西来睡，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啊，过来咱这的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无爱食。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给我食无？即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食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食。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食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落眠，予你的脑会修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了。
0: 空，你的脑空空壳壳的，
3: 嘿，空空壳壳，加
0: 赶紧给你补填啦，脑髓补满。
3: 对哦。
0: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睏，你脑就袂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落眠啦。
3: 是。
0: 嘿啊，
3: 嘿
0: 啊，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给恁介绍啊，
3: 刚刚过百三。
0: 真一定是无百三红写噶呢，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喔，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啦，食互你好困眠，加爱困觉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落眠哦，来电来，来喂你好，来要闹清落眠哦，来电来吼，我就讲啊，你的人生干那一概选定尔。选择唔对的，你会闹歹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威廉，青光大哥，来，我们要冲浪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经理大姐，
4: 这么好问家红，
0: 嘿，来，你买问啊啦。
4: 我问你讲迄个。
0: 那个记忆，那个
4: 写
0: 够好。啊，这都在吃记忆，你拢无在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吃这一杯一中。
4: 哎、啊，那个中风过啊，
0: 吃这个，吃这个，甲吃这无关的。
4: 无关
0: 的。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咧吃恢复你的脑记忆，吃好你好困眠。
4: 有
0: 那个红，用弄掉啊，脑筋。好，来，你来买东西吃啊，来，等那个。啊，来威六，惠珠大姐，来威六，来边闹清楚没有？来电话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家统计租数啦吼。今日一罐三千，老友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礼包周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长辈时代八罐六千块，来威六。黄喜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讲啊，人生啦，敢若爱一个尊严，
5: 咱这宝贝
0: 啊，恢复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人家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士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

0: 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回六，来小弟大姐，别闹清和平哦。来对，来回六，小大姐，来六，别闹清和平哦。啊，我跟你讲，闹清和平是大小闹总给你顾哦，大闹给你修补，小闹给你顾好齐全。来，伯鲁大哥，来六，别闹清和平哦。
1: 大
0: 哥，你坐。来对，来小安听歌，我无作数啊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日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学一条爱困药，甲你讲者，来回了，医生大哥，
1: 喂，
0: 来了，来免闹清和平吼，来，来回了，来静文大姐，免闹清和平吼，来电话，来回了，水妹大姐，免闹清和平吼，我甲你讲吼，你苦劝你的囝，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死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来回六信龙大哥，
1: 哎、欸，你好，你好，
0: 你好，免闹清和平啊！
1: 啊，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包。
0: 你捌食过无？
1: 唔捌，唔捌
0: 哦，来食看。来回六，来视频大姐，来六免闹清和平啊！来对对对，来回六，来免闹清和平啊！来新朋友啊！来
1: 对对对，我
0: 刚
1: 刚
0: 卡伊啦，你刚刚卡伊，你叫老卡，甲你六三问题，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老卡。来小安听歌啦，你刚刚无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刚接超过啊啦，金龙大哎。
2: 我要多多多。
0: 来来，听歌听歌。

0: 歌曲叫做《心向手软》哈，是咱江蕙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大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关啊，要安怎啦？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妈、爸爸妈妈，
1: 年纪拢还搁咧养。
0: 嘿，搁咧养。啊，我去跟你讲，我这比周年庆更加上呢。你看，进前7关，今麦8关呢。
1: 你去把欧总的请入来一个啦。哦。欧总的
0: 转。这你自己处理啦。
1: 欧总的转啊，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啊、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村诶，咱是送诶，我拄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到讲咱冰火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力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睏药啊，若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睏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睏药啊改起来，你甲我卡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下，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睏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着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睏药啊，是食规世人诶啦。啊，进电话。我也唔敢听啦吼，欧总诶，我是讲啊，无解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李医师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正敢那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
3: 欸、
1: 来，你要当做表明啊。
3: 咱都有卡，有敢登，有敢。你也无敢问自己点知？
1: 那知啦，你电话来话了，来要闹清楚明啊！
3: 来，来家伙吼！哎，啊，我问你吼，你今仔黑啊？黑食黑哦，我就是进前吼，拢困袂去。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黑有无？吼，啊，我有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3: 啊，唔过开一点背后背做背，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
3: 已经，
1: 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3: 啊，你我安尼个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3: 嘿，啥呐？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3: 啊。那我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那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吼。
3: 啊。
1: 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吼。嘿啊，来，电话举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了啦，欧总诶，咱互这个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互你这个坎坎坷坷，互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互你老人痴呆，
2: 袂
1: 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唔知影通当伊爱互甲一个告白啊啦，吼、嗯，唔、哦、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真有尊严。
1: 嘿、哦、啊，啊人生最后活了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在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
1: 安尼才叫圆满啦。来，喂，你个水仙娘，来，
4: 你
1: 个
4: 要哪？我要一组。
1: 来，闹清楚明吼，等你。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路途未成，自生成自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

0: 这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啊！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回了。
1: 哦，哎哦哦，我等恁再等真久呢，恁也等真久才卖啦。哦，
0: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努力的，来，你电话接咧哈。
1: 好，
0: 对对。啊，吴总诶，电话接甲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忠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伊嘛买当去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一千阿到。185啊！
2: 高兄，讲实在，小安姐吼，歹势，我真正安尼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得爱个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0: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者，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伊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啊，今日咱就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哎。卖一千啦，我真足为难的啦。
0: 嘿嘿
2: 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搁追加500的哦，
0: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0: 加500啊，即185罐有什么？
2: 我等于是爱卖加哈，
0: 即185罐无算搁500就对啊。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好？
0: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即个医生群者，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是还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起500就好啦。
0: 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啊。
0: 以后你着若要买，我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个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0: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药啊，
0: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0: 对。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歹，无一好啦。
2: 食个，食个巴金森症，啊，食个巴金森氏症，食个老人痴呆，吼，食个记忆退化，
0: 对，
2: 系啊，食个想要去自杀。
0: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个规身躯怀疑东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毋茫阁食啊。
0: 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0: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0: 安尼就最后38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哦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要闹清楚明哦。
3: 对对对。
0: 来电那个，来波丹妈妈。来，电脑真好用哦！
3: 啊，恁那边，迄个，
0: 闹清热
3: 病，啊，我拢咧食爱困药啊
0: 你唔好搁食爱困药啊！你食闹清热病，
4: 老豆啊，兼爱困药
0: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搁食啊！哈，我著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让你袂老人痴呆，我甲你讲，你食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食一粒爱困药啊，佫退化一分，你都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佫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戒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吼、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即支闹清落面，就是甲你闹。坎坎坷坷，才甲你修补回来，让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让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就会当来快活，你的人生唔才变彩色，
0: 系
2: 啊，你就困在路边，食的入去，放的出来。
0: 我跟你讲啦，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0: 你绝对会退休啦。
1: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0: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啊粒爱困药啊啦吼。啊，你中昼甲食2粒， 啊下暗要睏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睏迄两粒爱安怎食？你唔好食食了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看了你才要去睏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睏啊，你把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甲食落，你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睏啦，你才甲食。
4: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啊的人，要安怎食？
0: 啊，有咧食安眠药啊的吼，你头前三天安眠药啊照食，过来第四天，你安眠药啊甲啊四分之一淡掉。吼、哦，啊！你着安尼慢慢仔减，慢慢仔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仔甲减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三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晕，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嘉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的物件有才调解。爱困药啊啦，阮老大哥，
3: 我问你个啦，
0: 我
3: 爱困药啊，正做一早敢食嘞，就会较好个。
0: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3: 吼。我袂打倒会困着。
0: 你我阿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3: 你讲安怎？
0: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3: 食这困眠就好困。
0: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你袂当讲正食食嘞，你当然要可以洗碗。
3: 安怎？
0: 你我叫老家甲你解说啦。你来正我搁重讲一届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嘞，你就随倒落去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钟落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个坎坎坷坷，你这个大脑。呀、啊，保护你家的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4: 啊，有咧食安眠药，千万千万万切个安眠药戒掉哦。你啊，豆豆啊教哦，吼，你个头壳适应讲你无食安眠药时阵，你安眠药慢慢就戒掉啊，哈。
0: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咱咧慢慢
4: 戒掉啊，哈。慢慢戒掉哦，哈。
0: 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药戒起来，若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食，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改，就靠这栋啊啦哈！来，玉文大哥，来回了，喂，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让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让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让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让爸爸吃，吃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册悬，结果伊煞死伫伊个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毋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个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睏袂去，伊除了开遐睏药来医予你，予你食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你个杨先生，来等那个，来回你个张太太。
5: 哎、欸，我在问你吼，
0: 你闹清楚明吼？
5: 你怎无
0: 闲？
5: 你叫小姐
0: 听。好、哦、来，你讲咧吼，啊，来东北时段，我就讲啊，今日咱的闹清楚明，就是要让你吃，让你闹会清，让你会好困眠，让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让你袂老人痴呆症，让你袂记忆退化，让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好，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5: 你好，
0: 来，先生大姐，来，你好，要闹清楚明哦。
5: 哎，
0: 来，来咧，啊，我着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较歹去呢？真正的啦，食爱困药啊，食啊到尾，大家都。
4: 啊，我有一个听友叫龙翔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要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伊背伊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个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0: 对，
4: 用这囡仔就会使食哦。
0: 啊，
4: 就
0: 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你脑。
4: 有即摆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啦。
0: 是啦，人讲食愈侪岁愈年长，啊脑记忆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 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把你这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6: 修补回来，
0: 会脑，会脑底，啊，然后让你的好睡眠，时间到，海马回就把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睡啊哦，
6: 是，
0: 哦，啊，让你睡倒落，一暝到天光啊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劲就对啊啦吼。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认明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的，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6: 对、哦，
0: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你家你顾脑。予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啊的啦，迄种的迄，我甲你讲啊，你拄啊知影食咧一档，还阁无在条困啦。来，喂你好，来边头请
7: 你好，我要一档。
0: 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500啊，差不多连咪要写完啦哈。最后啊，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
4: 啦。我做保姆，我较抱歉哈，最后剩66罐尔哈，这66罐卖完，拢装无啊哈，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哈。
0: 来，威六，来秀芝大姐，
8: 嗯，
0: 来六，别闹青豆饼哦，来，来威六，别闹青豆饼哦，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改掉爱困尿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恁老的精神，无爱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届，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药啊专线啦哈。来，你好，美和大姐。
8: 啊嘿嘿。
0: 来，你好，要闹钱了没吼？
8: 要一
0: 组。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你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爱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睡眠，要会记住咱的子子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吼？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
8: 对。
0: 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吼、哦，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叉鱼，恁若唔知道，恁会当敲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脑，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哦。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的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尿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卖讲改爱困尿啊啦！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尿都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敢那伫遮。啊，电话最后0800081081啦吼，来位你好，秋敏大姐。
8: 这边来位啦吼。
0: 嗯，我准备来位。准备来位。
8: 来位，安尼我
0: 该怎做？来，电话去。啊，我的物件无迄落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王大哥。来，免闹清了平吼。来，电话来啊，最后啊啦啊，66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来位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搁加送2罐，你补做年金，8罐。6000块啦吼、哦，来威六高雄大哥，来六免闹清白平
8: 吼，
0: 来威六保住这免闹清白平吼，
8: 哎，阿威我点问你，
0: 啊，最后感谢吴总的啦吼，
6: 哦是，
0: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6: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拄仔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下开会，等下瞧。
0: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阁卖啦吼。
6: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境，足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哦，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0: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6: 哎，谢谢。
0: 啊，这爸母啊，大哥大姐，这长辈是大，这阿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睏眠，有一个愉快的暗暝，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睏会去， 永远拢食百二啦吼！直接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下

0: 市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餐业及冷饮业卫生管理分级评核，为食品安全把关，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了，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林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地位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改婚的需求吗？请卡0800-63-63-63和专线的人员帮助你来改婚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的艺术控诉前夜，台址在咱家人市七都区83-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这边收听

0: 火力飞扬，基隆市代表队是逐梦基隆，火力飞扬，基隆市加油！
1: 谢谢市长。市长及李市长的加赛机，期许各位选手在本次赛会都能够勇得第一。
2: 谢谢，加油！
1: 谢谢李市长。
3: 郑锦州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教练，我们教育处的各位同仁，还有各位最棒的我们代表基隆市的全中运运动代表选手们，大家好！
4: 好，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授旗典礼，为即将出征的417位选手加油打气。在去年，我们基隆市获得了8金7银9铜的优异成绩，到今年我们一样要延续这样子的优秀成绩，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获得了1金3银1铜的好成绩，也感谢佑轩帮我们这个夺下金牌，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还有所有得牌的选手。其他的选手，我们也等着你们帮基隆来争取更好的成绩。国梁及全市府，包括教育处及体育会，深深的感谢大家。我们也会持续做大家坚强的后盾。我们会投入资源在训练跟培育，今年投入500万元推动潜优选手黄金计划。我们也提升了参赛的补助上费。从每日200到每日300，住宿费也提升到700到1000。另外安排了运动伤害防护员、物理治疗师以及运动医疗及心理諮商等专业团队，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大家能够在共同的努力之下，得到比去年、比以往都更加优异的成绩。全市府以大家为荣，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市长的努力。
5: 新闻重点，
3: 全中运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一开始就有获得好的成绩，包括我身旁的佑轩，今天我们基隆市获得一面金牌。那我们今天授旗也是鼓励再创我们去年的好成绩。我们去年一共拿到了8个金牌、7个银牌，还有9个铜牌。那我们相信我们今年一定要大家更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
0: 火力飞扬，基隆市代表队是逐梦基隆，火力飞扬，基隆市加油！
6: 来给大家加油，因为我们今年全中运在嘉义市举办，还有好久没有办，他们也准备很充足，而且我希望说，我们基隆媒体的详解是未来这个做。

0: 特别，因为我们114年金融制是运动部特别的限制，是唯一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啊非常谢谢市长，而且我们的经验虽然不是很充足，可是市长比较认同我们的营养金，还有我们的德语以后德国的经验都比较认同来给大家，包括我们的住宿的没有增加，可是在经验这么不充足下，市场大力支持，我们大力给市场一个掌声的谢谢，好不好？
1: 谢谢市长。
0: 因为我本身也是全国20个县市体育总会总会长，所以各县市的经验我都知道，所以在市场的大力支持，我们把成绩好好拿出来，因为我们社会体育的选手都来自我们学校体育成长起来，在这里啊，祝大家期待合作，也希望教练我们到位正式注意选手的健康体重，在这里祝基隆市赞赞赞，谢谢，
1: 谢谢市长的努力，
2: 火力飞扬，基隆市代表队，是，逐梦基隆，火力飞扬，基隆市加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气管容易受到刺激，当温差大，气温骤降，许多人就会出现咳嗽、喘气、胸闷的症状，甚至半夜咳到醒来。医师表示，诱发气喘的原因包括气温变化、病毒感染和过敏源。如果反复发作，让呼吸道长期处于发炎的状况，就会影响到肺功能，就有可能会导致肺部提前老化，或者是并发肺阻塞。气喘是全球最重要的慢性疾病之一，也是孩童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有一半的患者长大后症状会减轻或是痊愈，但是有2-3成的儿童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治疗，一辈子都有气喘的问题。气喘会造成呼吸道慢性发炎，在不同环境受到刺激而产生过度的敏感反应。无论是成人或儿童气喘，要达到良好控制，医师强调，除了维持正确用药的控制，避免过敏源的接触和诱发因素也很重要。生活中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注意室内和户外的空气品质，并且避免冰冷及刺激食物，适度的规律运动，才能有效减少气喘发作。气喘的控制目标并非没有喘就不是气喘，治疗目标包括减少早上和晚上的气喘症状，减少急性发作，并且维持正常的运动和生活，维持良好的肺功能。气喘是慢性的气管发炎，无症状不代表发炎消失。气喘保养药物副作用很低，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规律使用，并且定期回诊追踪，降低恶化的风险。

0: 市议会所有公民，市政府所有公民，连这中全体委员陈市长第一堂艺川大会中队长林家祖，致龙华秘书陈市长，恭请连这中台江县府大会主席阿彪的为主持，迎三上香礼，谢花谢阿秋，请副市长。
1: 大家都知道，开张是王最重要的精神，是开张阔土，然后爱国爱民。我很希望基隆市府也学习这样的精神，我们真正可以打造基隆市府一个不一样的基隆市，同时我们真的可以为民所用，看到人民所做的事的那个真实性。地基工在地方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每一年除夕的时候，我都会来发红包，然后看到一堆的人，我很感恩地基工在这里，不仅是我们地方信仰中心，同时让外地所有的人都知道基隆的一个最棒的地基工，同时公布的开销上网。在这里代表基隆市的真心。

以上一些广播电台地方新闻为大家报告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其实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在现场这样的场合看到今天这么棒蔡圭老师还有许志豪老师的表演，看到所有人护持城隍庙，每一次的日巡夜巡我都有参加。当我走在那边的时候，当我的汗珠流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更多的人，他们用他们最大的诚意，希望城隍庙走过每一个地方，身边的人都可以得到照顾。那样的感动是每一次我在日巡夜巡最深刻最真的体会。我觉得一个宫庙除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之外，它更重要的是它对当前的时事可以有个更深的体验。基隆的护国

0: 仅在诸遭保佑我们平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校还做了反毒，最近结合了时事又做了反战。一个公庙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真的帮整个市府做很多的事情。刚才主持人讲了，希望大家护持城隍庙，我在这里代表基隆市政府谢国良市长要谢谢城隍庙护持所有基隆在座的基隆人，也谢谢全国所有你们城隍庙对我们基隆城隍庙的支持，真的很感恩大家。在这里祝大家一切顺利，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聚集在我们基隆文化中心。下礼拜是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209年的圣诞，容许我在这边分享城隍两个字的意义。城隍，城就是地方的城墙，隍就是城墙外的鸿沟。在秦国的时候，城隍在城跟城城墙跟鸿沟，就在打仗的时候需要围墙跟鸿沟的保护。当然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立足在基隆港边已经有209年，在上个月有学者说已经不止，新的资料已经往前推了哦。那也告诉我们城隍这两个字守护我们基隆港的家园，以前长辈一步一脚印让我们有安定的心理。城隍也是基隆三大庙之一，也非常感谢国长李竹伟让我们年轻人能都有奉献在你的公益线上面。当然我要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全国城隍文化总会。总会呢，我们来自各县市的50个庙宇所组成的，也是为我们各地，不管是在公益上也好，或是在不管是在奉献以及救灾也好，由现在我们中华文化总会总会长詹宁泉先生总会长带领，去年也向内政部登记。这19年来，经过沈城隍，经过嘉义，经过新竹，经过现在到沈城隍，我们董事长的支持以及总会长的大力也是支持，让我们为国家为社会尽一股心力。就像在去年10月23号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花莲台风刮故乡的时候，花莲孙主委23号、24号就打给我说花莲需要运动，因为刮故乡没有办法煮烹饪，他们在水淹到2楼的时候需要救灾。花莲孙主委马上打给我，我也不二话，我们经过詹宁泉总会长的支持，一声令下，马上拨给台北市家、台北府城隍庙，以及松山小海城隍庙、台湾省城隍庙，以及抽取3天连续3天5000个便当，后面连续10天也是5000个便当，一直持续下去。经过总会长的带领之下，跟当地的县政府沟通。他们也急需要一些家电物资，沈城隍二话不说，捐了2台洗衣机，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总会也继续支持下，也捐了各地的城隍庙的支持，也捐了将近快500台的电视机。这段时间里面，凑足了将近4000万，救助我们花莲的任何一个角落。重心关怀就是我们城隍总会的力量。当然，总会的力量需要我们各县市的城隍来共同支持。这种支持照亮每个社会。
2: 资源重点。
3: 城隍庙我们都知道不仅是地方的信仰中心，我每次都夸奖他的活动办得非常棒，在学校呢是反毒，那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反诈。那这个活动呢五年前就开始办，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停办，可以把一个宫庙跟现在的时事做结合，再加上很多人来看这个表演很喜欢，我觉得是一个宫庙最重要的精神，它是信仰中心，同时宣导市政府的政策，真的非常谢谢城隍庙在地方的贡献，也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表演之后也知道反诈的重要性。
4: 基隆艺术节圆满结束，我们

首先介绍今天的与会的长官，行政院汇报执行长林纯美女士，执行长好。行政院灾防防救办公室周勋元副主任，副主任好。台米战力综合协调会报秘书组副组长孙福康上校，副组长好。北军后备指挥官副指挥官陈伯清上校，

0: 副主办好，基隆市战力综合协调会报副召集人林忠志上校，副召集人好，非常欢迎各位长官今天的莅临，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莅临参与基隆市115年动员战众灾防三会报第一次定期会议。这一场会议结合动员准备、城镇防卫以及灾害防救三项重点的工作，目的不只是在检视过去一年的努力，更是为了验证基隆市在平时与战时在安全与灾害间的转换能力与持续运作的韧性。近年来整体环境变化快速，各类挑战呈现多元其复合的特性，无论是天然灾害形态日益极端，或是整体安全局势的变动，都对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三会报所强调的平时准备及非常时期应变之间的衔接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必须在平时就持续进行准备、盘点与修正，让各项机制不只是停留在纸面，而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真正发挥作用。本市在推动相关工作中持续强调制度化与实务化的结合，透过跨机关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协同合作，逐步建构完整的应变体系。无论是在资源的准备或调度、作业流程的精进，或是应变机制的运作衔接，都必须以实际可行为原则，确保各项措施在需要时能够迅速启动、有效落实。韧性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个持续累积、跨域整合的过程。唯有军警消民众与中央单位紧密合作，才能确保我们的城市在任何冲击之下仍然屹立不摇。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努力与支持，期待今天的交流与检讨能为基隆市的安全韧性建设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谢谢大家。

0: 一百风调雨顺，发财平安，工商会议，属龙有喜，市政运作，市民有感，刘校长参拜。刘拜祈求本年乡下红星，在董事长吴定峰带领之下，为董事一团火，满面春风，事事顺利。三小勇三拜，三拜在庐江城市认定，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财源广进，合家平安。拜。请勇请九勇，寿桃献上前，众神欢喜，四福旺，合家地主来参拜，门庭光彩，红春献。
1: 参加今天这样的活动，我过年的时候同样来发了红包。我觉得大佛财院在基隆是一个地标，同时它不仅是人民信仰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今天是所有观光客一定要来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观世音是闻声救苦，真希望我们市府也可以学到这样的精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科长、区长、处长，我们都努力用这个方向为市民来服务。刚才在这个我们市里在念的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寿面福气长又长，献给所有大家一切平安。我也用这句话祝福在座所有的人，希望大家福气满满，观音圣诞今天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

各位意识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童宝贤。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诈骗手法是假投资诈骗。民众如果看到网络平台的投资广告，好吸引人，好想试试看等等，先看看假投资诈骗实际上怎么骗，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那假投资群组诈骗的手法有盗用名人照片投放，诱人广告吸引加入 LINE， 接下来就是引导加入投资 LINE 群组，群组成员多为诈骗集团所布的暗桩，以及透过假投资 APP 或网站操作，起初给予小额获利，诱使投入更多的金钱，最后是当被害人要求提领获利时，再以各种理由拖延出金，甚至是踢出群组、关闭网站，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零风险，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稳赚不赔都是骗，保证获利钱不见，请谨记反诈五步：不接陌生来电，不听投资名牌，不点未知连结，不传个人资料，不信可疑资讯。投资一定有风险，理财投资有赚有赔，标榜保证获利、保证翻倍都是骗，名人投资群组都是骗，保证获利老师都是假，千万不要上色情影音平台假老师、假专家的当，赶紧提醒亲友、好友以及股友。我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童宝贤，谢谢大家。

0: 满意耶，谢谢谢谢我们议长的代表，各位议员，还有我们政处处长。
1: 恐心抢怪害，先华汗水做金人。依然向会团成功，有干民歌近万年，修复三代永国者，给人发展与连衔。所有在座各位跟我在真元寺相处的所有中青的长老们，你们大家下午好。
2: 好。
1: 来到这里，我非常感动。我又想起去年开灯放彩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说过，从开灯放彩看到大家的团结，也看到基隆人的良与善，这是我真刻的感受。刚才聚乐社一社的表演。其实更让我惊讶是30分钟的这样吹，可以人红气不喘，真的了不起。能够保存这么好的文化，再加上刚才张老师的唱诵，真的是要靠在座的每一位。各位，其实我今天代表师伯讲话，完全是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在基隆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没有你们，历史会中断；没有你们，传承不能继续。只有靠你们，我们才可以将基隆很棒的文化告诉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真心一起恭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你们。那这个馆是2022年，我曾经来看过一次，非常棒。那里面弄得很好，但是因为外面毕竟有些落石，怕危险，所以文管局也编了预算，希望以后除了礼拜一还有假日不能进来之外，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欢迎大家都可以过来看。有人当然发现，真元祭原来不是只是一个月的活动。真元祭在基隆，如果那一个月你没有办法参加，你可以到文史馆看到所有的资料。当然，内容我们还会再改进。要谢谢我们游老师，谢谢很多文史工作者，还有曹老师大家的协助，让我们的内容可以更丰盛。真的在这里，谢谢各位。各位，你们真的很棒，你们让基隆的能见度变高，你们让大家爱上基隆，谢谢大家，谢谢，
3: 谢谢。

要谢谢所有中青还有文史工作者，没有他们的协助还有议员的督促，没有大家的帮忙其实无法成立这个。那我们很希望在中元祭如果没有办法来的话，平常的时间周一没有办法，但是放假日也没有办法之外，任何时间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都欢迎过来看一看基隆的中元祭，全台湾第一个无形文化资产是怎么样的在基隆呈现。

0: 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有戒烟的需求，请拨0800-63-63-63，让专线人员帮助您戒烟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的健康。本广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通淮江主委。李兴安家人聪明啦，欢迎大家来通淮江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家人是中山区西平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吉阳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吉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顿甲饮料业者卫生管理的评审，提升食品业者自我管理，保障大家食食的安全。吉隆市卫生局关心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来自在咱高雄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老歌曲旧时情的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唱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唯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诗歌，成为我意象。这首诗歌的歌词作者是六世纪的一位爱尔兰诗人福盖尔。福盖尔在他眼睛失明的黑暗岁月当中，以祷告的心写下了这首诗歌。而这一首美丽的诗歌在往后的1000多年间感动了无数的基督徒，让他们在悲伤时有了安慰，在软弱时增添了信心，在疑惑时看到了方向，在征战时吸取到了力量。也愿这恩主耶稣基督能成为听众朋友你我的意象，陪伴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步。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彩虹铃》，这是香港歌手夏丹与江红他们在民国50年所灌录的男女对唱情歌，由陈蝶衣填词，姚敏谱曲。这首歌带有强烈江苏民乐的风格。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群星会时期歌唱情侣谢雷张琪对唱的《傻瓜与野丫头》。这首歌曲是作曲家周兰平改编自台语歌谣《卜卦调》，再由庄奴填上了国语歌词，原唱是紫薇和男歌手王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夏丹江红所演唱的《彩虹铃》，以及《傻瓜与野丫头》谢雷与张琪的歌。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民国55年香港邵氏公司改编自琼瑶同名小说的电影《船》的插曲《浪里路甲》。电影的幕后代唱是敬亭、顾媚、江红等许多男女歌手。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青山、静怡后来灌录成唱片的男女对唱版本。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64年灌录了这一首久违的歌曲《窗》。这首《窗》勾起了我个人许多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经典《浪里路甲》《窗》。

万华的许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心生泪痕》，这是翻唱自民国57年的一首韩国歌谣，后来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最早是群星会时期的歌手姚淑荣所灌录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我自己很喜欢的李茂山所演唱的版本。综合的王妈妈点播了白光的上海时代歌曲《魂萦旧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心生泪痕》，以及白光以他低沉慵懒的嗓音与戏剧化的口白所诠释的这一首代表歌曲《魂萦旧梦》。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综合王妈妈点播了西洋老歌《老鹰之歌》，这是一首翻唱自秘鲁民谣。最早的英文版本是由美国二重唱组合塞门与葛芬科他们在1970年所发行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的是安迪·威廉斯的诠释版本。这首《老鹰之歌》的歌词表达出主人翁向往自由、不愿受拘束的心境。邓丽君在民国59年又再翻唱为国语歌曲《旧梦何处寻》，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西洋老歌《老鹰之歌》以及邓丽君的歌声《旧梦何处寻》。

士林的彩凤点播了由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他们在民国87年合唱的经典《最近比较烦》。这首歌的歌词以幽默自嘲的方式写出了三个年龄层与身份不同的男人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品冠代表刚成名的年轻歌手，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周华健调侃自己的钱难赚，朋友叫他周转。李宗盛感叹生活与创作的压力，看到前方望不到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最近比较烦，周华健、李宗盛、品冠的歌声，以及永和杨小姐上周点播国语老歌《祝你顺风》，为大家选播高胜美演唱的版本。

内地的林小姐点播了叶爱玲在民国77年发表的歌曲《阳光森吧》。这首歌曲的节奏轻快活泼，展现出了叶爱玲深具爆发力且动感的舞台魅力。歌词当中以和阳光约会为主题，充满了夏日热情与森吧舞步的活力气息。

戏子的黄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是邓丽君在民国75年在日本发表的一首日语歌曲，任时光从身边流逝。隔了一年，也就是民国76年，甚至把这首歌填上了国语歌词，邓丽君重新灌录成国语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随即风靡了整个华语歌坛。一起来聆赏邓丽君所演唱的《我只》。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节目最后，我们在紫薇所演唱的《我要问问你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华的初领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现在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些电台的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走。
3: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来用啊？
4: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不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国梁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玉社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望带予每一个亲爱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米天地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正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盲讲将这个福气会当连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诶城市、诶所在。

好，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今仔日的益世之声的节目。我相信大多数人拢爱听歌，吼，你有你家己喜爱的歌曲。有人爱听节奏非常快的歌曲，有人爱听慢歌，有人爱听情歌，有人爱听这个流行歌曲，有人爱听歌戏嘛是歌，有人爱听台语的、国语的、英语的，好，不管是什么款的歌曲，只要你喜爱，你听到歌曲的时阵，心中充满着唔满足的感觉，还是讲安静的感觉，听音乐，咪感觉讲吼，哇，非常烦、非常辛苦、非常忝的这种状态，会当安静落来，好，咱会当吼重新、重新吼，搁再充电迄种感觉，好再安静落来，好咱好好思考。有人是读书的时阵爱听歌，慢慢啊，轻轻啊，这种音乐的歌啊，听煞吼，咱会当安静落来，好好来读书，这嘛是袂歹啦。讲到歌，来看卖啊吼，有歌声甲哭声。咱讲到哭声吼，人一出世就是需要哭，比较互爸母放心啦。就是讲声哭出来，表示讲这个人吼健康。没问题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出来。当然啦，有囡仔时代吼，咧考的时阵，做爸爸妈妈的工作，唱歌吼，囡仔听，吼囡仔听到歌声的时阵，就安静落来。所以讲，自细汉吼，就音乐，让咱会当平静，让咱安静，让咱感觉讲吼，会当安静落来。在咱渐渐大汉的时阵，慢慢啊，慢慢啊吼。爱听愈来愈紧的歌，爱听流行歌曲，对着什么人、什么人哦，哇！这大家做伙来去参加演唱会，哦，对流行啊，哇！看到这个艺人哦，哇，拢这规定哦，这作为粉丝啊、哦、来听伊唱歌，啊、哦，这就是少年人啊，一时哦，袂当讲冲动啊，讲好听的歌曲，大家拢爱听啦。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年纪吼，拢有爱听的歌曲啊，只是可能心类无同款啦。少年的时阵爱听快歌啊，中年的时阵爱听吼，非常有音质的品质的歌曲。老年的时阵爱听慢歌，吼、哦，大家可以吼，一旦放轻松，吼、哦，爱听对咱身体有帮助，吼，对咱健康有帮助的歌曲，好咱吼，一困的时阵袂失眠。好，让咱安静下来。好，所以讲歌曲对咱来讲吼，都有真好的帮助。好，这是咱空中跟大家来做开讲啊，吼分享。那么当然啦、啊，歌曲各有一种，让咱充满力量，而一种动力。所以讲啊，早起起来听歌嘛，真重要。那是讲吼，早起爬袂起来，你听你喜爱的歌曲。可能啊，你比较容易爬起来，所以讲一早起吼，听到咱喜爱的歌曲，规个人拢充满着力量咯。好，咱吼今仔日一天吼开始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力量。好，咱即马就来听歌吼，欢迎继续收听益世之声的节目。先来听这首国语歌曲，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花莫甘泉，要跟大家讲到重大。人生当中吼，真侪时阵拢会感觉讲重大伤重吼，足忝的。会影响到咱的状况啊，就是向前行的这种力量会受到影响。其实真侪重大吼，伊本身并不是罪啦，只是叫咱分心。叫咱无力的这种障碍呢，其中上有害就是灰心，无信心吼，因为重大伤重的，感觉讲家己吼是不是有能力会当做会到？那么灰心吼，就是灰心丧志，实在是叫咱袂当向前行的这种重大。来看卖啊吼。咱安怎抵挡别个做，嘛应当照用照常吼来抵挡着这个咱怀疑啊，怀疑咱是信心有够无，咱能力有够无？来抵挡这种对做来的这种欺骗，骗咱讲因为重大伤重，所以咱的能力吼应该是无法度做到，所以咱袂当因为。重大的关系影响到咱的信心，咱的毋茫，叫咱骨折一切思想吼，这种思考未来的这种心态，因为因的目的就是叫咱来失望，和咱骨折一切，叫咱无快乐的这思想，咱袂当感觉喜乐的时阵，咱就要以信心来喜乐。安尼，上主必定叫咱将咱以为的，该真做事实。咱看卖啊吼，魔鬼有两种大的诡计吼，诡计吼，诡计，一个就是叫咱失望啦，一个就是叫咱惊吓。你嘛讲会当断绝咱甲天父当中的信心的锁链，当咱甲上主。断绝迄个关系时阵，咱就真容易哦，被魔鬼牵着走。咱所讲的这魔鬼吼，不是讲咱这个有形的这种的，只是讲一种负面的力量，和咱甲上主来愈分愈开，叫咱失败，叫咱放弃这种声音。所以讲，咱唔通去被欺骗吼，一定要坚持落去。用喜乐的心，拄只迄首歌曲，喜乐是咱的力量。而且，这个喜乐是对上主来，唔是咱短暂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喜乐是对上主来，也是种长长久久的一种对心内发出的这种快乐。喜乐，这个喜乐的灵会当使咱身体甲心灵来调和。输得到撒旦唔敢来影响咱，因为咱真专心来军队上主，而且心内底充满喜乐，伊嘛无所在通好即摆干扰咱哦。咱心内充满着属天的力量，所以讲撒旦无法度来影响咱。另外就是咱来尽量避免吼这种。犹如的情形，就参像先撇掉撒旦共款。但是正侪时阵，咱伫人生的道路上，因为重担伤过重，还是讲拄到正侪负面的这种代志时阵，会叫咱心理上一个无快乐、无喜乐，甚至会犹如的情形正严重。犹如会叫正侪代志来变色。会使东西变作无可爱了，让咱看未来会感觉讲陷入到黑暗当中，也夺走咱人一切的毋茫甲热心，会锁掉咱人的能力，叫咱精神上感觉麻痹同款，想要放弃，想要放落，会感觉讲家己无自信、无信心。

但是讲拄着一寡重担，哈，就参照垃圾同款，嘛是也是要清洁，好唔好？听众朋友，咱每一天找一段时间，吼，好好安静家己，将咱的心灵，好好甲洗清洁，重新洗涤我们的心灵，好，咱的心灵吼，搁再恢复啊，非常清明，非常喜乐，啊，非常平静的这种心态了。在这跟大家空中分享今天花木甘泉的内容，好，讲到这，过来听好听的诗歌。

0: 情我们不能做的。
1: 我们不能和朋友坐在一起，
2: 我们不能去游乐场玩，
3: 我们不能上体育课，
4: 不能和朋友拥抱，
5: 不能一起玩玩具，
6: 不能一起玩游戏。

慈神爱所，上主的疼痛，智慧的话语，陪伴咱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欢迎收听慈神爱所。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继续进行的是慈神爱所的单元，在这跟大家空中来讲到一个人活在世间上的这个活命有一定的数目，可能现在这个医疗科技发达可以活到超过100岁、120岁，这样很长寿了。当然啦，也要健康啊，甲长寿才是幸福的。那么来看卖啊吼，假使讲咱一天困8点钟，工作8点钟，剩的时间哦，包括着休闲啦、人际关系、交往、甲人个人的这个活动8点钟，啊，每一部分各占10几万点钟吼、来看卖啊，有一个人。伊是做广播界一服务的这个老先生，伊得要100岁吼。伊讲伊多年来吼，拢一直用日子的单位来算家己，搁存偌济时间。有人问伊讲吼，请问老先生，你今年偌济？今年几岁啊？吼，伊是讲几岁哦？但是这位老先生会回答你讲吼，伊已经活了几工啊？吼，哼，真有用哦，搁去算，伊活了几工的时间，你还听这边有你有算过这种方法吗？吼，你活了几工咯？其实有你的理由啦。在圣经内底诗篇有讲吼，90篇12节讲，叫你教是咱安怎来算咱的日子，好叫咱得到智慧的心。得到智慧的心真好，人人拢爱智慧的心。当一个人吼实际去算伊家己的日子。就上会当提醒家己，时间是这样尼啊容易消失去。其实有真侪讲到时间过了真紧的话，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时间哦过了真紧，时间无等人啊，等等的。因此，咱必须要为永远的生命来做准备，在地上的日子其实真紧啊，真短，真短暂。所以讲，咱来为未来来做备办。地面上的日子吼，你安怎算拢是过去的。你用算年的、算个月吼、算日子，甚至你算点钟的，伊拢袂停止，拢会过去。而且天公伯拢真公伯啦，每一人的一天拢是同款24点钟。吼，只是讲你比较较无闲，你比较较有闲尔。吼，在地面上时间。是公平，每一人拢同款，只是讲你安怎来安排啦。既然拢同款，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是感觉讲时间无够呢？有人是感觉讲吼，等家吼做无耐烦呢？这是就是代志，予咱诶这种感觉咯。其实时间咧行拢同款，只是讲少年人感觉讲吼，时间过了真慢，爱赶紧大汉，但是哪会遮慢呢？咱就有年岁人感觉讲时间吼愈行愈紧啊，卖行紧啊，好咱吼抓住青春的尾巴，会当过较慢呢。还是讲代志吼，你等公车、等车的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吼行足慢呢。但是你赶车吼，你赶上班上课，惊迟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奈过遮紧，吼，时间无够。啊，所以讲吼，这是看咱安怎来看待，咱所过的日子，只是时间咧过拢同款，一分一秒咧过拢同款。但是安怎来计算咱在世间上的日子，这点是非常重要。有人吼日子过了吼，舒适啊，是过舒服啊，可是袂记吼算伊讲，在世间上的日子，而且吼嘛袂记讲。伊来到世间上有啥物目的咯？有人吼到年老的时阵，真个后悔讲啊，我在世的时阵吼，其实吼有做些代志无做啊，比如讲去爬山啦，吼，比如讲吼。

学游泳啦，比如讲吼，啊做虾米代志啦，学跳舞啦，等到年老吼，我到叮当的时阵再来学会讲啊。迄个时阵吼，我那是讲吼，定定出去旅游啊，加翕一寡相吼，即马就当提来看咯。啊，我迄个时阵吼，会安怎加陪伴咱的今日时事？啊，即马吼，因比较较伫咱身边比较较亲啦。这拢是咱过去的一寡动作吼，啊，即马会感觉讲啊，迄当阵安尼做比较较好。所以讲吼，咱在世间上的日子短短啊，而且过啊真紧，咱应该好好把握即马。即马有虾米款的重要代志，其实啊，咱来想看卖啊，一定爱做的，咱赶紧去做，唔通搁再拖了，唔通何必来后悔。把握即马比较较重要，人生在世。这几十年了，好好来计算咱活着的日子，好好来过每一天，好咱会当吼过着较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慈神爱所单元，在地面上的日子吼，一天一天会过去，一年一年会过去，春夏秋冬咧过真紧。好，一般呢已经进入着十月份啦，进入着秋天啊，真紧吼，马上天气就寒了。不管你是不是有去算伊，结果拢同款，所以咱必须要赶紧来改变咱生活的态度，好好来过每一天，活出着上主当初创造咱来到世间上的目的，而且好好来活出着好的见证，而且为基督来活，将来才有永生的盼望。在这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一个慈神爱所的单元。好，讲到这，再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每一天小小的故事，带予咱人生有智慧。好的道理，帮助咱分辨好歹是非。人生的道路，才会当愈行愈光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故事好道理，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吼，记大甲惊。伫路边有一个青面的乞丐，坐着小椅啊吼，而且冒一个记大吼，咧弹啊音乐吼，咧唱歌。是这声音有一挂沙沙吼，但是伊的心情看起来足好诶，啊，边啊放一个碗，就是讨钱啦吼。但是三不五时嘛有人吼行军的时阵听到伊唱歌，毋是比好听的歌声感动，是比哦好心情来吸引。所以讲吼，三不五时啊有人徛边啊小可听一下，哇，声音有一挂沙沙，但是心情好吼，感染着行路的人啊。所以讲有人吼就欠一挂钱伫这个碗内底。有一个轻轻的声音。这个乞丐有一个奇怪的动作，就是一边放一个椅子，而且椅子顶端还放一个饼干的阿嬷，饼干阿嬷还读一本册，一本册顶端还放一个镜。有人感到奇怪哦，伊这个镜吼，不是向外口，而是向伊的面啊。所以讲，伊唱歌的时阵吼，三不五时拢歪头探头去看这个镜，所以讲路边的人吼，听伊表演的时阵，看伊表演的时阵，就看伊有这个动作吼，三不五时歪头这种动作，就感觉奇怪吼。你目睭也看无啊，为什么歪头去照镜呢？而且吼，这个市民去吃，不停的唱歌，愈唱愈快乐，为什么你快乐？到底有什么好代志会当来分享呢？所以讲有一个穿起来真邋里邋遢的这个青少年啊，嘛愈行愈近，听到伊的歌声吼，嘛受伊吸引，徛咧边听足久啊。所以讲，伊嘛发现这个乞丐有这个动作，唱歌的时阵不时歪头看这个镜。所以讲，这个少年人当伊唱煞的时阵，真济人吼就投钱，投了就离开啊吼。这个少年人无离开，徛在遐吼，伊在甲讲啊，我看你吼，逐工伫遮来讨物件吼，讨钱，逐工弹琴唱歌，你真正是真快乐吗？看你吼面啊笑笑呢，这个乞丐就安尼笑笑讲吼，是啊，你唔敢话讲吼，音乐是咱全世界上界美妙的物件咯。少年人无回答，佮问啊，你也看无啊？你边啊这块镜，毋是向着别人照互别人看，是照你家己。你三不五时歪头照镜，你到底是咧照啥？你也看无啊？问这个问题，毋知啥物意思。当然，这个目睭看无去遮，无受伊的这个负面问题的影响啦。伊就哈哈大笑讲啊，无啥物啦。只不过相信吼，有一天奇迹会出现，好啊吼，会当看到镜内底个滴。这个少年人无讲话吼，就点点离开了。听众朋友，你看吼，人讲信心是啥物？连这个乞丐嘛，唔毛讲有一天伊目睭会当吼，受伊滴看会到。所以讲吼，咱人生在世，唔通失去了希望，只要希望。咱未来吼，就有希望啊！只要唔忙啦吼，只要唔忙，未来就有希望。所以讲，唔通放弃掉咱的唔忙啊！尤其是咱信主的吼，只要上主愿意，咱甚至目睭、身体状况、咱的健康，嘛是得医治。在圣经内底某一个故事吼，就是耶稣医好痴迷的一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人讲吼，那是有闲啊，咱较详细讲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有一讲吼，走路的时阵看到一个生来就痴迷的啦。这个门徒就问讲吼，耶稣耶稣，老师啊，有门徒嘛？就讲老师，老师啊，这个人生来痴迷，是不是有犯什么罪？还是讲因父母犯罪，才生这个人身体有缺陷呢？耶稣回答讲吼，唔是这个人犯罪，嘛唔是因父母犯罪，只是讲吼，上主要在伊身上显出上主的作为，
就是这个时阵要来行圣食了。趁着第二个时阵，咱必须要做工的时阵，要赶紧做工，无等着黑暗来到的时阵，就无机会了。所以讲，这个时阵耶稣就医治伊，而且对伊讲，你去边仔个池仔内底吼，这个水洗洗吼，你就看会到啊。这个人吼，生来就痴迷，这个人就赶紧吼，顺服上主的吩咐，目睭洗洗，哪有可能就目睭看会到呢？但是相信，赶紧吼去洗洗，真正看会到呢。一平常时啊，参照拄则讲吼，就去食的，目睭看无的。真正是被耶稣医治啊，吼，佮看会到啊，真正是真好吼。我相信这比吼任何人投偌济钱予伊啊，佮较好的代志，就是伊的目睭会当看会到。亲爱听众朋友啊，在咱人生道路上，我相信一定有真济代志，毋是钱会当解决的。当然钱是万能啊，但是真济代志却是万万不能啊。不是讲所有代志都会当用钱来解决的，好，咱目睭看会到，哦，这是咱肉体上的、心灵上的目睭看会到，需要上主来医治。亲爱听者，比如有当时在人生的道路上看未清楚未来的道路，有当时看未清楚咱的决定对还不对，有当时看人，这个人到底好啊？

歹，需要上主，予咱心内目睭拍开，予咱看会到，看到头前的道路，看到咱决定是对的，看到咱选择的人是对的。在咱人生道路上，需要一个上大的主来引带，予咱吼行到人生的道路，每一步拢行得正确。在这甲大家分享小故事，好道理咯。哎呦，时间过得真紧吼！最后，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啊，咱就在这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咯，祝福大家，也欢迎明仔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咯，再见，拜拜。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有缘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长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的艺术控诉前夜，台记者给人吃七道窟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现在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省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最爱听一世电台的节目啊。
5: 手机下载很简单，一世电台带你走。
4: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用啊？
5: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八三街七十五。

和胡定威二四五一一四五八，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合理安心俱乐部》。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啊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啊，为鸡笼头甲恒春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啊，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啊，实在会当讲无简单啊，这是我家己学了啊，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啊，嘉宏甲小安啊，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甲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这是拢恁的功劳吼，啊，感谢大家。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蔡哥美你好，
0: 阿母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
2: 沙丘你如何如何？
0: 好，
2: 我听上半天啦，
0: 好，阿母啊，你今仔又搁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人讲听众嘛。
0: 无，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啊，后壁来才讲听众万天下。
1: 阿母，我要电话去拍伊哦。
0: 我听够偌清楚，你电话那啥啥叫？
1: 哎呀，
0: 得噻，
2: 安
0: 尼。哎，我
1: 这叫拍拍啊，去看拍。
0: 这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啦。
0: 哎呀，修理电话不是修理呢。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乔佑唱
0: 的，
1: 乔佑，你即摆在乔佑的歌啊？
0: 乔佑含阮，乔佑含咱真好。伊临港来，我才叫伊打电话，甲你问候一下哈。
2: 好，伊
0: 拢会来找我。
2: 好，
0: 嘿啊，吼，
1: 好，拜拜，
2: 接坐卡，
1: 好，算你啊。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乔佑含小弟我啊，小有交情啊，阮伊家地相亲啦
1: 吼。是啊。
0: 因为伊讲伊过去。啊，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啊，做歌手，啊，暂时是全台湾 number one 的歌手啦吼。
1: 我讲
0: 啊，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啊，伊的声音就确实哇，无人甲伊比啦吼。
1: 啊，
0: 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啊，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喜欢乔佑的歌，
1: 啊
0: 嘛真喜欢詹雅文老师的歌，
1: 咱两个下啦，
0: 哎呀，这拢咱是咱真喜欢的歌手，佮有作者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侪咧，啊，但是真侪歌拢真好听，啊，大家拢是伊爱听歌。啊，来做一个平常时的五快乐，啊，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啊，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啊，但是游园还阁有产品，
1: 还袂卖完，
0: 卖袂着。啊，有的是因为咧做卖付，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啊，袂当互咱卖的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啊，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啊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1: 效果无遐好啦，
0: 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去哦，毋是
0: 完全，那完全断
1: 货，是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啊，我一届就结束啊，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啊，卖啊到最后，啊，无法度去卖。就是因为去用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啊、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这个物件啊，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啊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 啊，我硬甲拜托，我讲这方食甲遮尼好，干那伫这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九千通。
1: 你看这物件好价吼，半年我拢无卖
0: 啊。嘿啊，九千通以上一点
1: 一点。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去有啥物人签名？去有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侪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捌开过真侪人的脑，啊，像咱高雄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都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你敢知影？这压力重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坏、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若刚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你啊，你啉啊，你是要来开？伊讲哦，我压力重噶吼，逐工啊咧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啊。
0: 伊是进前刚啉啦。
1: 嘿，啉一工，头前刚啊，唔是讲，
0: 唔是要开刀，
1: 你
0: 了
1: 袂使袂使。是前一工啊，唔是。
0: 你袂用惊死啊！开刀啉烧酒，
1: 是前一工啊，个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济拢苦劝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
0: 啊，但是因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个刀落刀落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诶，
1: 啊，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想到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嗯，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想啊含咱微生有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若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好啊，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怎啊个笑？直接讲话哦。
0: 无啊，你就去遐医好。所以讲，我才跟你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啊，我。哎
0: 呀，啊，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啊一寡无明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嘅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嘅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嘅咱内底脑有三种重要嘅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互咱听。啊，我头拄啊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嘅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番啦，啊，做番啦，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食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互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因为伊想讲改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的重演？
1: 重演呐！
0: 啊，所以讲，但是伊。

0: 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吼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倒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
1: 袂使
0: 家己出门，无即警语啊。啊，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伊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脑塞，
0: 会闭结，吼，即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诶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起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
1: 啊，
0: 我
1: 甲
0: 小安讨来食，这唔知道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举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啥物代志，伊拢做唔知影。
0: 对，为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较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0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诶，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无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进前，我就含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都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的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都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染啥物物件，吼，会当予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甲放屎药，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粒安眠药啊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咧食爱困药诶人拢足后悔。大家就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想讲啊，我都袂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袂困，一定爱食。
0: 伊咧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取代
1: 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那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1000通电话，要搁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法度，人真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发。

0: 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济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即内底的成分啦，吼、哦，唔是用即个名啊，但是是用即个成分啊，落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济人啊，讲真正的，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去年啦，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牛啊，偌恐怖！啊，爱困牛啊，食食咧做者像小安讲的，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唔知。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
1: 啊！啊，新地新家诶，水拢流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咧。
0: 去家己
1: 蹲咧困。
0: 哎呀，这足济，这新闻报章杂志真济。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的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新明咧服务啦，
1: 吼
0: 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若无信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
1: 吼
0: 啊，伊早就翘起啊，啊，当初。啊，已经到这个症状，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3冬，然后伊到诊已经差不多7-8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都遐疼遐疼，规身骨疼了了，安怎医都医袂好啊？
0: 骨头科照拢
1: 无安怎？对啊，拢无安
0: 啊！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嘿啊，爱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咧甲你指挥
1: 啦，控制着。
0: 吼，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吼、哦，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即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产物，即个物件家宏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家宏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睏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
1: 哦，
0: 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饮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饮一下，意思意思，谈散一下，吼，啊是开讲一下，安尼饮小块，饮一杯啊。安尼是 OK， 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饮啦。
1: 小酌不要紧啦。
0: 系啊，啊那小安是拢大饮。
1: 啊，我是应酬的，你还阁提出来讲。
0: 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懂呀？哎呀，请请白红干杯啦！
1: 哎，我是拼一罐的
0: 呀。请请白红干
1: 杯呢？
0: 请请白红干杯啦！阁特别挂香，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好呀！
0: 迄南关新都明明足大景，伊都唔去。
1: 当然嘛，要去较远
0: 的。爱马明山呐，吼。
1: 对啊。
0: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只酸遐疼，啊遐安尼袂快活，袂轻松，啊那像狗遐咧咬咧，那像蚊仔咧踅咧，啊安怎，迄那像虫咧踅咧，啊安怎都医袂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俩，我都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啊会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目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莫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呢，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安尼啊，爱要自杀，嘛毋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啊，食甲忧郁症，食甲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阁90外，还阁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

0: 让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这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转来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哪有出问题？你过去哪有捌受伤过？吼啊，常常头晕目暗，晕啦啊，晕晕。啊，然后耳孔几啊叽叽叫，啊找无尽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1: 啊，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要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袂搁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3000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的，咱袂当挡人的财路啦吼，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曾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是咱红山的红珠啊妈妈所点的歌曲。

0: 白兄。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甲收听啦吼。啊，一首詹雅雯老师的歌，互咱听着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咧讲啥？
1: 哎呀，
0: 咧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
0: 上面。要去提点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只啦一首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散作济吼。
0: 伊起码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
0: 啊，
1: 唔敢穿伤暗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是大人发现伊得病。
0: 嗯。
1: 啊，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
1: 啊，
0: 伊嘛唔知会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像我就是这种人，啊，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佳哉，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
0: 哈哈。
1: 嘿啊，啊，这种的，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嘿啊。所以讲，讲嘛是假讲的。
0: 讲一句等等啊，讲。
1: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啊，都唔敢开嘴。
0: 嗯。
1: 嘿啊，大概若讲讲到那后头，就去等伊啊吼，就无讲啊呢，啊，拢揢无现金。哎呀，
0: 阿伯，阿
1: 伯，我身体是啊真健康啦吼。
0: 哦、
1: 啊，我讲今日啊、咱这个物件，
0: 嗯、
1: 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0: 是
1: 食保养也好，啊、食要让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啊、人生啦卖带失地啦吼，啊卖讲食甲老人讲老翻天，啊讲你老公啊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啊，请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啊，佫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药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啊，无应该做诶代志。包括少年诶，都共款，有诶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嘿啊，这就是台湾诶法律。
0: 所以吼、哦，足无公平，啊、有神经病，但判无罪。
1: 啊，所以讲。啊，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无公平。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伊家己有法度控制，吼、哦，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啊，甲影响到伊的大脑。
0: 是啊。
1: 啊，咱人就对啊啦，吼、哦。啊，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0: 迄拢残忍的啦。
1: 无脑、
0: 啊，
1: 更加毋免讲。
0: 无脑，无脑
1: 啊！啊，无大脑。啊！恁敢那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伫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那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其实
0: 伫
1: 内底暗藏着足
0: 侪
1: 器官啦、
0: 啊、
1: 吼，
0: 啊
1: 甲伊个神经线。
0: 嗯、
1: 啊，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骂，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
0: 啊，都包括你巴肚枵，你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1: 吼、哦，啊，所以讲这关系着真侪，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啊，但是到尾啊，那去互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互咱甲过去啊，会记得找倒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啊，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吴总诶。啊，来到现场啊，吴总诶，啊，全国糖精稳啦吼，啊，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诶，
0: 但是伊产品真正臭屁，
1: 我讲诶，真正千金万康哦，全国就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啊，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诶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伊手的处方，拢来自伊迄个手甲伊脑所写出来的。啊，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啊，咱来邀请咱吴总的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啊，高雄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哦，大家早上好。
1: 啊，感谢咱吴总诶，伫百忙之中啊，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上节目啦吼，因为你诶赞助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 吼、哦、啊，专门开发你的产品。

0: 医生得爱阁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1: 是，
0: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啊，袂当去伤到腰子，
1: 对，
0: 吼，啊，阁爱腰子腰超兼顾，
1: 对，
0: 吼，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1: 是，
0: 让你会当正常食食。
1: 对，
0: 这对你来讲，那像咧捡苦啊咧，
1: 吼，
0: 那捡苦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1: 是
0: 啊，过去你予我卖真济解，啊，予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降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解，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红卡差不多一千通电话，
1: 欸、
0: 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遐好，我哪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进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无迄个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两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遮侪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的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做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让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把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啊，真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部湾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粉药啊。
1: 这点吼、我爱来回一个歹势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吼、哦，这内底这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跟这个医生的团队，吼，伫、哦、研究当中吼，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若总听了较无清楚，这个乡亲时段
0: 吼，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说。
1: 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跟这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但是效果拢无介好。啊，有这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这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这咱这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0: 是
1: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治，
0: 是，
1: 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0: 对，
1: 咱是不是通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0: 是，
1: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0: 是，
1: 甲调整和好些。
0: 对，
1: 啊，你若总讲调整和好些，你会当好好啊困，
0: 对，
1: 会当好好啊食，
0: 是，
1: 佮会当好好啊放，
0: 对，
1: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0: 对对对。哦、
1: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签登去互人，
0: 是是是，
1: 我所以较歹势啦，哎，这个
0: 是。但是这林刚呐，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个，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啊呢，啊，阮以后像这安尼，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那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1: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个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在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帮助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0: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起来，
1: 冇唔对。
0: 哎呀，这就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1: 是。
0: 哎，
1: 啊，这个所以都啊。高雄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讲你个拨一批好啊，吼、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代，吼、咱的听众朋友做上尾一处的这个回馈，吼、啊种也歹势啦，嘿，
0: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侪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济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仔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3种器官，
1: 对，
0: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1: 这我来甲大家说明。
0: 咱才知影讲，恁先啦会困未去，
1: 对，
0: 恁先啦会自律神经失调，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未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镜坐业，啊照镜摄蝶，啊坐镜坐业就搞超凡，搞烦恼嘛，
1: 啊
0: 搞烦恼就困未去嘛，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是安怎安尼？
1: 啊，这讲到这来时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去嘛。
0: 是
1: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去的影响，
0: 是
1: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0: 是是是。
1: 啊，好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
0: 是
1: 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关50%，
0: 是
1: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0: 是，
1: 甚至讲你若连续两三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要感冒，
0: 是
1: 头壳当当。
0: 是，
1: 吼、哦、啊，鼻啊，暗声暗声，
0: 是，
1: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
0: 是，
1: 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0: 对，
1: 好啦，所以咱今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底下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0: 植物人，
1: 嘿，都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0: 对、哦、对，
1: 醒袂起来嘛，
0: 对，
1: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我都阁起来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0: 对对。
1: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
0: 哦，
1: 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0: 是是。
1: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这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呢，那总共。负责你的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0: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
1: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0: 是是是。
1: 哦，啊，佮有一个，即个自律神经内底佮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0: 哦，下视丘。
1: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0: 是。
1: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掉这个正常的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0: 哦，
1: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0: 哦，未稳定，
1: 啊过来容易掉眼，
0: 吼吼，
1: 系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0: 是，
1: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掉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吼、
0: 嗯
1: 哦，你的这个腰子无正常引起的腰子病，吼、
0: 嗯
1: 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讲请教，肾、
0: 嗯、
1: 上腺素人在讲是讲腰子筋的荷尔蒙若出问题，
0: 嗯、
1: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0: 吼、嗯嗯
1: 哦，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吼、
0: 嗯嗯
1: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吼、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0: 是，
1: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0: 是
1: 啊，本地拢好好，
0: 是
1: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0: 嗯，
1: 哦，比如讲你咧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塞鼻，
0: 是，
1: 结果你甲食西药，互你的鼻啊通，
0: 是，
1: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0: 对，
1: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0: 是，哦、自律神经，
1: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鼻啊拍开，
0: 对，
1: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0: 是
1: 包括扫嘛是同款，你的扫的当中，你要给它对扫，这个药啊吃的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0: 是，
1: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啦，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啊吃偌久啊？
0: 嗯
1: 嗯，系啊，啊，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影响到尾啊，伊就叫。
0: 感冒药啊，话拢当作两个咧啉。
1: 嘿啦，即只叫。
0: 即款海口作者。
1: 嘿，啊段海口的啦，讨海拢载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恁家个啉袂到精神。其实这就是拢咧改变你的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0: 嗯、
1: 啊，我拄仔咧讲的海马回啦、夏世秋啦、杏仁核加、
0: 嗯，
1: 因为你的自律神经失调去，这三种的器官伊就产生问题，这就是长期食西药的毒啊，个。咱空气啦、环境的毒所引起的，
0: 嗯，
1: 佫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0: 是，
1: 吼、哦，你就是即卖新冠肺炎呐、啊，
0: 吼，
1: 即卖外口的这个 环境啦、啊、经济啦、啊，
0: 对，
1: 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0: 你讲这有影呢？即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未？
1: 是，
0: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确你有确诊？
1: 你有确诊未？啊你啊你住几家嘛？
0: 哎呀、啊，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那家己感觉小款啊有咧痛痛、嗯，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画，
1: 对无？
0: 对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1: 是
0: 出问题啦吼。
1: 啊，遮个种种啊，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骨会乱起的时阵，你就

0: 比歹睏眠，
1: 是
0: 啊，歹睏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0: 哦，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精神、
1: 是
0: 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喉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0: 上盖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睏，
1: 对
0: 啊，你歹睏，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盖尾啊拢会开一粒，互你帮助你好睏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睏的药啊，
1: 是
0: 产生依赖性的时
1: 阵，
0: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那你咧吃安非他命，
0: 对，
1: 你咧吃四合啊，
0: 是，
1: 咱咧叫咱的囡仔讲懂唔通目，
0: 对，
1: 啊你我阿你讲爱睏药啊，就是毒药，
0: 是，
1: 你已经目到毒啊，你就永远离袂开伊啊。
0: 咱会当
1: 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啦，
0: 是，
1: 哎呀、啊，
0: 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相亲时代，你来去病医，医生有开爱睏药啊，互你吃，伊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给你吃，医生会来叮咛一句话：，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吃。每一个医生拢苦劝你，唔莫搁吃爱困药啊。
1: 是，但是吃落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0: 对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给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0: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0: 系啊，
1: 无在了困。
0: 其实这就是你的。你的脑已经产生到一个问题，
1: 是，
0: 吼、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法度去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0: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啊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0: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对，
0: 和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
0: 和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对，
0: 和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势，
1: 是，
0: 伊才会当袂讲。啊、我那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我那无代无志，定咧感冒；我那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骨，啊，毋是啊，拢困袂去。
1: 是是，
0: 系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0: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0: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0: 对，
1: 你的下视丘，甲你的杏仁核，
0: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呐、啊，吼，
0: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0: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0: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下、哦，啊，这个专利讲互听不要紧啦，吼，恁已经专利恁的啊。
0: 啊，我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食什么食物，咱是人爱食食物，
1: 对，
0: 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0: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吼、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0: 吼、哦，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对，这都是咱脑咧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哎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0: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0: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吼、哦，认真签名，
1: 是是哦、
0: 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吼、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吼、
0: 哦，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是是
0: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这我要阁再甲欧总的请教啦，
0: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的听友啦，吼，
0: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伊第一天我叫爱困药嘛，同款继续食啦，吼，
0: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会感觉隔顿刚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0: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就爱困，你啊，直接隔顿刚起来是人夜深，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0: 是
1: 啊，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0: 是
1: 啊，然后耳孔鬼啊，隆隆叫，作些正常的啦。
0: 是
1: 啊，然后迄天我叫伊食了，伊讲伊隔顿刚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啊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怎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一礼拜， 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0: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遮好的功能？
0: 好、哦，这个高雄遐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哦，因为太侪咧。
1: 是，
0: 因为咱除了
1: 咱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几啦千例，几啦万例过啊啦吼。
0: 好、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哦、有40%，40%等于是8-9,000,000人。
1: 对，
0: 吼、哦，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个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0: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吃入来，
1: 是，
0: 哦，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0: 你必须要靠外来食物，
1: 是，
0: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是，
0: 即卖食10斤。诶，蔬菜，他输咧较早食一斤蔬菜营养分，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毒，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新分真解纯度真高的这个色氨酸，伫咱体内会当助人心情，吼、哦、褪黑激素，
1: 是
0: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当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0: 这个上大的问题伫遮，
1: 是
0: 咱这个褪黑，你人体哪种讲褪黑激素无够，你都助人的歹困眠，
1: 是
0: 你讲啊，我一天嘛困8-9点，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0: 好、哦，我请问你，你到底困有入眠无？
1: 有深眠无？
0: 你家己知影。
1: 有深睡眠无？有会像做困眠啊，困袂入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0: 是。
1: 哎呀、啊，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的大脑产生有问题。
0: 讲讲讲。
1: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地疏你的海马回，甲你的夏世秋，甲你的杏仁核，无法度互你完全稳定落来，互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啦。
0: 啊，咱最近阁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8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即下无咧讲政治色彩哦，
1: 咱无咧讲政党啦，
0: 嘿嘿，
1: 是咧讲人啦。
0: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1: 嘿嘿，
0: 吴伯雄先生，
1: 吼，
0: 伊伫个8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1: 是，
0: 咱即个最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
1: 对，
0: 未堪要跋一咯，
1: 对对对，
0: 吼，阿顺讲伊阿个好咧家在，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啊采访去啊关心，伊家己讲，
1: 是，
0: 伊应该是食爱困药所引起的即个手脚、脚脚手。袂平衡啦，啊个头家戆戆啦，哦，啊这个算好运啦，那歹运这个跋落可能就醒袂起来。
1: 是是。
0: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吼、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阵啊，吼、哦，迄种个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唔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困，你是干那袂输干那你这个脑会插头。刚刚给你搬掉，
1: 是是是，
0: 搬掉时跟恁讲，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1: 拢唔知啊，
0: 拢唔知啊。
1: 对对对。
0: 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啊呢？
1: 是是是。
0: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1: 嗯嗯。
0: 系啊，所以安眠药副作用太恐怖了。
1: 是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这么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药，你困袂去，你比死较艰苦。吼、哦，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0: 是
1: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是安那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遗憾，伊真为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啊，予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予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0: 是，
1: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壳，把你的脑补起来，
0: 哎、欸，对，你有一个就好诶，
1: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0: 是，
1: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啥物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0: 是，
1: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 会得帕金森氏症，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0: 是
1: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足侪医生的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敢问这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挂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含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甲。

0: 有法度把这三个东西治疗好，爱睡的盖起来，三天盖起来没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咱今日嘛感谢咱的吴总经理炸一千罐，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悉，因为我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
1: 是，
0: 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我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甲人请教。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块。吴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块，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给伊的，所以讲我拜托吴总的，佮去帮我甲讨，讨到一千阿啦吼，一千阿因即马原价，吴总的这六十粒的，卖偌济钱？
1: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马伫便宜咧贩售的价格就是3600块。
0: 内底就是爱有蓝 BDN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这拢天然自然的物件哦。
1: 这就是咱为什么叫做脑清热敏。
0: 对，
1: 因为 BDNF 甲你拄啊高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脑啦，总共有一挂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咪坎坎卡卡？
0: 对
1: ，BDNF 都甲你这个坑拢修补倒转来。
0: 对对，
1: 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这样这样会清。
0: 对对对，
1: 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热敏，卖个靠安眠药啊。
0: 是，
1: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这因食这破损的所在。吼、哦，甲营养分补济，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互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杏仁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睡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互你变成正常的这个睡眠的状况，麦克靠安眠药啊，
0: 叫
1: 做脑清热敏，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
0: 今日就是讲一罐3600，你要卖我偌济？
1: 咱这一天都见头，而且我应该签约啊，咱是不是？就照安尼卖，
0: 无我都较少啊，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1: 无咱干那量吼一千罐，
0: 咱切切头。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糖心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嘿啊，甲规支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1: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
0: 啦，你保管做年轻啦，
1: 是啦，
0: 吼，系啊，
1: 咱即马坐头一罐都3000啦，
0: 3000啦，
1: 好唔好？
0: 好啊，3000，
1: 3000，
0: 我第二个要求吼，你久久啊来上一届节目，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1: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家。当天你就会当
0: 给
1: 你更好，
0: 系啊吼，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伊甲寄转来行咱，咱足欠的啦。
1: 安尼，
0: 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1: 安尼租数爱减哦。
0: 无啦，咱就1000，咱卖限租嘛，就1000消完就好啊。
1: 好，
0: 安尼你送。
1: 我送一罐。
0: 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的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你改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热明一罐3600，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吴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得到失智症，无爱得到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跟你讲，你是细心细心，各项拢唔知影的，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600，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你好，弟弟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 对，来，电话给你，
0: 来，电话给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三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3600，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你好，林小姐，来，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来喂，你按怎样要闹清热病哦？来电话，来喂，你车太太要闹清热病哦？来电话，来喂，你来王姐要闹清热病哦？来电话，来喂，你来林哥大哥要闹清热病哦？来喂，你阿妈要闹清热病哦？来喂，你来要闹清热病哦？
2: 好，
0: 欸、来电话来喂六小小姐，嘿，先老请老明哦，来电话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的话，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一罐3660的，买一罐送两罐啊。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啊，
1: 我补充一下，咱这是纯素的。
0: 来，
2: 买
0: 几多？买几多啦？啊，来，为了要闹清楚
2: 哈，
0: 来点个茶嘞。啊，这素食的使食，纯素的配方，
1: 纯素，
0: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种的手头啦哈。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道啊！来，为了要闹清楚哈，来点个茶嘞，来，为了文斌大哥。来面闹清楚明吼，来电话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学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啊。来丁团大哥，来为了要闹清楚明吼，来电话来为了张太太要闹清楚明吼，来电话来为了超级大姐，来面闹清楚明吼，来电话来。啊，电话拢我挂，我无多接啊，来为了要闹清楚明吼，
2: 来电话来。
0: 啊，来喂你好，来免闹清热明哦，恁太太，来电来，啊，我甲时间加用电台工商早报，1000元尔哈，电话0800081081啦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长辈时代吼，啊，后尾写五组，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命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予咱一支脑清热明，会当予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予伊摕予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乌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一千阿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唔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张妈妈，
1: 张妈妈。
0: 来面闹清热明吼，来电那个，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就要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他甲常常咧未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互你好甲恶了改得起啦。来，叫伊妈妈，来，你后面闹清热明吼，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互你头卡喘手喘，食互你头壳个戆头壳个晕，自律神经，甲我着讲啊，你个脑髓内底一空一缺，就是你个海马回，你个杏仁核，你个下视丘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倒来，你个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2: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2: 对，
0: 倒来囥伫底，你毋知。啊，干那一千阿尔，大家写到病病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六百，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三千块，六十粒的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盖来回了，春花娘，来了。来，你要闹清了明吼，来等等咧。啊，欧总诶，
2: 是，
0: 而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
2: 啊，
0: 因为咱都一千阿，
2: 对，
0: 啊，我拢有卖大组诶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诶，你就甲食半组，啊，来回了。
3: 对个，啊，你买到大组诶。
0: 来，我今日退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3: 好。
0: 啊，来回了，来买闹清了明吼。来等等，来回了，来买闹清了明吼。来等等个。啊，来回你后面闹清热明吼，
1: 来电来个咧，
0: 来电啊大组也卖咧，你先写吼，我啊来回你后啊来面闹清热明吼。
1: 诶，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回家。
0: 啊，大组我咧讨，你稍等咧吼，啊，我讨啦，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回你后来进城大哥，来面闹清热明吼。
4: 闹清热明。
0: 来电来个，吼，来回你后要来闹清热明吼。
3: 来，刚好我们一座大桌诶。
0: 新听友呢，吼，来到来你电诶家咧哈，啊，来位了，新听友吼。
4: 喂，刚好啊，我困未好啦，我想要买大桌诶。
0: 来电诶家咧，我来做啦哈，来位了。
4: 诶，我要买一座大桌诶。
0: 大家拢买大桌诶，啊，我来参我。哎呀，你是恁电诶家咧吼，啊，来位了，来新听友吼。
2: 咱较早有白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0: 代，大家
2: 都买大桌诶。
0: 喂，
3: 你
0: 要大组的哦，好，来电来家咧，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组的啦吼。乌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要闹清楚明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的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2: 咱大组要变哪送？
0: 两小组六千块啦，吼！啊，你同款甲送一盒，这盒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封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用。
2: 这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2: 哦，你退倒来用。
0: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产生效。
2: 即卖外口人咧卖这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2: 这是专利的，
0: 这是专利的，才有法度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2: 啊，咱就买个加送一罐，啊，就是七罐，
0: 七罐，哎呀，
2: 七罐，
0: 哎呀，因为七罐算回馈啦吼。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哥加送你一罐，
2: 啊，
0: 等于买两小组六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罐。家宏家己饮六茶啊，送一罐。
5: 慢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2: 哦，谢谢。
5: 啊，无你欠话啊，你搁甲卖八罐。
2: 谢谢小安姐，
0: 我
2: 谢谢小安姐。
5: 哦，你别讲拢后辈辈，你会欠卖死你。
0: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
5: 有
0: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闹清热明，让因老母会当唔免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2: 对，
0: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闹耗，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佳哉老母的命还阁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让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1081。60粒的一罐3600，买一罐剩3000，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6000块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一天2罐，甲你改进啦。来回了，哦大哥，来面闹清热平啊，来电话来回了，来面闹清热平啊。来啊，来回六，来免闹清热平哦。来电来个，来回六，来阿姐啊，免闹清热平哦。
6: 我要打菜。
0: 来电来个，你买菜回来啊呢？
6: 我今麦当早要来买尔，你拢较紧给我接电话。
0: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6: 对
0: 啊，
6: 今日正阿买无得打菜哦。
0: 好，好加载，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来，啊，你接了好无？
6: 食了
0: 够
6: 好，
0: 嘿，安怎好？
6: 啊，无退休金遐存的吼，拢未加讲，肯定做新正，搁欠去报警察啦。
0: 安尼吼，
6: 嘿啊，报警察讲我汽车碰
0: 钱的。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嘿啊，啊你食这个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固脑啦。
6: 对啊。你
0: 穿好，做
6: 好
0: 穿，真正。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去安尼哈。啊，来回了，姚小姐，要闹清热平哦。
7: 哎，我要做
0: 来电话，来回了，来要闹清热平哦。
8: 啊。
0: 来，梁庆明，你电话去安尼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热明甲食，你免了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喂你妈妈。
7: 哦，啊，你咧讲的这样吼。
0: 嘿。
7: 啊，我之前你咧买的物件，甲你买拢食有功效。
0: 嘿。
7: 啊，你今咧买这吼，我像我讲给你听。
0: 嘿。
7: 我安尼啊，像安尼，阮无拢安尼，无安稳稳稳，咱无啥精神吼。
0: 嘿嘿。
7: 嘿，
0: 啊，咱嘛
7: 什么无记住。
0: 嘿。
7: 伊若开一个老师，佫走步2-3路
0: 啊！安尼哦，啊我你讲，
7: 开水车，佫坐咱头2-3路
0: 啊！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若安尼就忝啊！
7: 啊无啦，啊就做安尼做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这来食才有效。
0: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的甲寄还我。
7: 好，安尼甲你讲吼，那安尼就搞起一组，来给我先食看卖啊，
0: 你讲。大组啊，小组诶。
7: 哦，这大组诶啦。
0: 大组诶啦，吼。
7: 大组唔够，咱食两粒啦。
0: 好好好，啊，你甲食一组试看卖啊。
7: 哦，你啊，我食一组试卖
0: 啊。啊，食一组试卖啦，佮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7: 啊，底买啊，无要买两组诶，无组啦，啊，无买两组就大组，就两组好啦，无两组嘛。
0: 我唔是要报复你买两组啦。我是那个，因为这物件，
7: 我咧甲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啊，等甲你买了后，拢无。
0: 啊，这物件人都收转去，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讲只脑瘤啦，嘿啊，好啦好，你要啥对头，你跟老爹讲。好啦好啦好，来电来遐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尔啊，拄啊敢若教皇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9: 哎，
0: 来来。 你要爱那种的名，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8: 我甲你讲啊，甲你问者，有男的你。
0: 来简单吼、哦，来楼卡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名内底有 B D N F， 你外口若有买着有 B D N 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哦。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不及格啦。来，为了正阳大哥。
9: 哎、欸，
0: 来威廉，
2: 正阳哥，
0: 嘿嘿，
9: 我简单，
0: 来，我知你要闹清热名哈。
9: 你准备是
0: 要几多岁？来威廉，来要闹清热名哈。
9: 哎喂，主持人你好哈。
0: 嘿嘿。
9: 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感谢一下，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嗯，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
0: 好好好。
9: 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这个会功效会当好安尼。本来伫咧爱食爱困药啊，会当互我改食甲拢唔免。
0: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药啊，就对啊。
9: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即马拢无咧食啊。
9: 嘿，为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阁唔互我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咧。因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做感谢你诶。
0: 好好，恭喜恭喜。
9: 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来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去慢，有时唔慢，有时乌白吵、乌白乱安尼。食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啊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要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0: 对，
9: 食到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亲情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0: 报销量表要请我了未？
9: 对，哎，医生就甲阮讲，伊即马呢唔免请呢，拢捌人啊。
0: 哇，恭喜恭喜！
9: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足济啦。
0: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系啊。
9: 对，啊，即马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五组来
0: 未？我无，我干一千罐尔。你问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哎呀、啊，我
9: 真哦。五组刚加一下亲情，讲一届买五组，看你会当算较优惠一点
0: 嘛。无啦，我无啊多，拢了市卖啊，搁优惠，我看你买一组就好啦啦。
9: 哎呀、啊，无啦，买五组啦。
0: 无啦，你买五组，我无无啊多，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价安尼啊。我本来卖七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初年庆，搁加送一罐啊，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一组，
9: 来。我老公一直爱老来，一定要爱五组。
0: 啊，我是无多甲你优惠哦，哎呀，
9: 电来个，电来个，电来个。加上一罐就好
0: 啊。哎呀，电来个嘞，电来个嘞，来回你个起价
10: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的啊。
0: 起价食了好无？起价。
10: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便，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做底。
0: 因为起价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结缘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诶，
10: 啊，姐姐，真诶差
0: 足侪，拢
10: 困偌侪点钟诶，
0: 安尼吼，
10: 系啊，无真正阿袂
0: 知咯。伊真正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起来拢过头去？
10: 系啊，
0: 安尼你看我记得，我记得有深无？来电来夹咧哈，好，谢谢。来，喂，你好，苏金姐，来，你好，别闹清热病啊！来，电来夹，来，喂，你好，来，苏玉大姐，别闹清热病啊！
10: 嘿，
0: 来，电来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敢若伫一息之间尔啦。来为了秀文大姐，来了要闹清热名哦。
11: 我要甲你问者，你迄个家宏。
0: 嘿，我家宏。
11: 啊，我要甲你问者，啊，我甲你买来
0: 去打工。来为了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为了，
11: 嘿，
0: 我
11: 要闹清热名，嘿，
0: 来有买过无？
11: 有啦，吼、哦！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多。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啊，食到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的安尼啦。
0: 啊，
11: 尾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呀，啊，咱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真正食三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三，迄我讲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咧食，
0: 哦，还想赞，还爱困药也无食，毒药啦。
11: 对啊，
0: 迄
11: 自律神经嘛，拢规个拢
0: 迄
11: 条正常
0: 啊。安尼吼，容易容易，哎，啊，你要甲阮斗
11: 广告咧
0: 哈。
11: 有咧有咧，
0: 好，你等下咧，啊，来回你好来，来你先听友呢。
11: 无我旧的我。
0: 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电话举咧，你要闹清楚明啊。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敲两摆。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伫遐咧抄袂起来，咧记袂起来啦。
1: 自律神经
0: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仔某敢若伫厝无代无志，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为了。来苏太太，来要闹清了明啊！
2: 真的个，
0: 来喂了，来李太太要闹清了明啊！喂，来来来喂了，来邱大姐，来要闹清了明啊！
3: 啊，对，现在
0: 我们来喂了，来二明啊，要闹清了明啊！来真的个，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多，你问问题，你要问问题，等到接忙哦。来喂了，陈大哥，来苏先生，来了，要闹清了明啊！好、哦，来，喂，你好，米主席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米主席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米主席啊，你要闹清热明？
4: 系啊系啊，啊，我咧食了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人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0: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啊、好赞。
4: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0: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系啊。
4: 对
0: 啊。好，来你等。
4: 啊，即摆啊食大多啊。
0: 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王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吼。来喂你好，来手机这啦。
5: 爱困牛啊！爱困牛啊！
0: 爱困牛啊！这是咧做面的，唔是爱困牛啊！
1: 这唔是爱困牛啊！
0: 你若要食爱困牛啊，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进，互你好
5: 困的。
0: 来啦，对，来喂你好，来先听药啊！来喂你好，闹清热病吼！来对，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病吼！
2: 嘿，
0: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2: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呢，拢困袂去呢。哦，逐天嘿啊，啊，搁下阵是搁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睡眠正常，较歹。
0: 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2: 大
0: 组的。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这我搁录忠实的观众，嘿啊，嘿，来有秀姐啊。
2: 来
0: 要
2: 大
0: 做啊！先做啊！两组大组的啦。那我坐大组的头，我你订我一千罐尔呢。
2: 啊，你想办法啦。
0: 哎，
2: 大
0: 家
2: 哎，我第一期产品就是
6: 叫你订。来，老弟，
0: 严
2: 大姐。哎，你刚才我做那吼
0: 哦。哎。
2: 我做你啦。自律神经科啦。
0: 是。
2: 啊，自律神经科拢给他开。
6: 哎，
0: 哎，你拢开进行车，跟爱困尿啊呢啊。
2: 你
0: 哎呀、
2: 啊！啊，就是因为这支，我第一支食了有信心，所以我代表你的身体变得有信心。
0: 啊，给你恭喜恭喜！
2: 啊，你听，食这支药比你食爱困，你爱食注意神经的药都较轻。
0: 对，啊，这你食了有无？啊，你若给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食。唔是有，唔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2: 我食注意神经的药一个月上就要开4000块嘞，你敢知影？
0: 我跟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影你注意神经叫上快。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某一个兽医师？
2: 肯定遐厉害，你哪知？
0: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看兽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4000-5000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干那伊收自费，佮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2: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12点在咧等看下晡3点的神咧，爱佮看到4-5点才当转来。
0: 对啊，啊你看你看，吃咱的闹清热平也免排队。佮开少钱，3000尔，吓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2: 产品真赞
0: 诶！好，多谢个小姐啊！好，谢谢，来，喂，你好，来，小明妈妈，来，你好，要闹清热平吼，来，等你个，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哦，
7: 诶，
0: 来，新听友哦，妈妈，
7: 我先做诶，
0: 来，等你个咧，楼卡甲你抄住记哈，
7: 好，
0: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

0: 己闹清和平就对了。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敲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的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甲重，爱困的哦，官长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若为着贪一时的好运，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后尾啊，头壳拢脑失地，食到后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啊所造成的，
1: 偌济
0: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药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哦，来先听我。
1: 你搁食到啊？做啥的咯？
0: 你个第五杯闹清和平哦。
2: 嘿嘿。
0: 来，喂你说个最后尾闹清和平哦。
2: 对，
0: 来电话
2: 去。哎，我今麦拢往东往西呢。
0: 啊，吃了。
2: 我明早拢来给你买，
0: 啊，吃。我今吃这件啊，来电话去咧。来，喂，你有明知影，要闹清和平哦。来电，来喂，你有金钱大哥，来闹清和平哦。来电话，来喂，你有苏主席啊。来，你有要闹清和平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莫让一粒爱困的啊控制你的一生，无价值啦。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我要来买一个小说，我要搁是别个啦。
0: 啊，有赞无啦？
2: 有啦，哦，我个娘无咧困，你敢知影？
0: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2: 拢困未咧，拢困未啊，拢安尼，啊个，个落，啊困了，个个唔敢食。
0: 啊，食这了诶，有较好困无？
2: 啊，食这好困啦，较好困啦。
0: 食这较好困哦。
2: 啊，嘛较未到舒畅，个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0: 哎呀，这不是你小丁啊，你。
2: 啊，拢许，啊无死。
0: 那是讲你太老贪咧，你家己搁咧唱作啊，啊无人诶话，若烧一支鼎，就去安赶出去啊。
1: 咱即马剩最后的吼，1000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爱敲两届哦，啊，而且要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会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你卖禁吼。
0: 喂，你好，倩伦大姐。来回六，来闹清和平哦，来电话去咧哈。啊，来回六，慧儿大姐。
3: 来，
0: 我你有甲要买物件来，电话起来，要闹清和平啦吼。来，喂，你好，来，美霞大姐，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嘛。要安怎食？要安怎食？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怎食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睏，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睏才食。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食，你着会随好睏。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的食保养的，你着暗时要倒落去睏进前。食两粒，剩的代志拢卖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嘞，你着倒嘞，自然，你着做好困嘞，比爱困嘞还搁较紧。
1: 哎，记住咯，食完咱来爱倒入眠床顶困啊！你唔千万千万爱记住，唔通去做任何
0: 工课。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药啊，强迫你爱困。吼、哦，这就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药啊，倒你着免买这啊。咱就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确实来为了收回这啊，内面闹清和平啊，有买过无？
2: 有，
0: 食了好无？
2: 袂歹啊，
0: 袂歹吼。
2: 嗯
0: 哼，这小花姐是交情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哈。啊，我都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都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现我内面去领。来为了要闹清和平啊。
2: 哎，
0: 接下来，来，喂，你好，来，要闹清和平哈。
2: 哎，
0: 来，
2: 我刚才有病，我要找小姐。
0: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车哈？ 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要让爸爸妈妈好睡眠，要让恁袂带着失智症，要让恁过了有尊严啦，吼。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吼，恁。

0: 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屎放放屎尿拢踮阳台，再用水甲清。啊，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1: 对啊。
0: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1: 对啊，啊安尼嘛唔对，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0: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三千、开六千，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过台啦。爸爸妈妈，我讲你成长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卡，几寸几十秒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会清楚，你爱困得去，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袂去，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药，食啊自杀，好加在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闹清落明。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2: 你好，
0: 来，你要闹清落明吼，来，
2: 对对对，
0: 伊好加在还佫及时弥补，来含吴总的讲到闹清落明，而这个 BNDF。内底阁有色氨酸，内底阁有褪黑激素，予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阁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有要闹清楚
2: 袂？
0: 来，电话大家吼，啊，中午时段电话真正做歹卡哈。来，陈列大姐，来，你有要闹清楚袂？哈，
2: 闹清楚袂？
0: 来，闹清楚袂？来，喂，你有齐丽妈妈？
2: 你
0: 现在
2: 来
0: 做
2: 什么？
0: 来，你电话过来，你等我到节目来哈。来，喂，你好，来巧云大姐。
3: 你好。
0: 来，你好。
3: 今
0: 天
3: 你
0: 这边闹
4: 清楚没？
0: 哦，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喂，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4: 拢满线吼。
0: 啊，后壁剩百三罐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4: 我想要吼，到遐我想讲要插无就
0: 是。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一下来打扫。来，喂，你好，来，要闹清楚明吼。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4: 嘿，我想遮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甲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毋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咧甲医生咧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睡药改掉，但是呢，我无吃爱睡药，我就睡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个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刚刚讲，我都无想要吃爱睡药，但是我无靠爱睡药，吃睡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啉嘛，麻西麻西来睡。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啊，过来，咱这个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不爱吃。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好我吃无？即医生拢感觉讲，你唔好阁吃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吃。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怣？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乐眠，让你的脑会修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
0: 你的脑空空壳壳的，
4: 空空壳壳只，
0: 赶紧给你补填啦，脑髓补满。
4: 对、哦、
0: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困，你脑就袂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落眠啦。
4: 是，
0: 系啊，
4: 系
0: 啊，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给恁介绍啊，
4: 刚刚过百三。
0: 真一定是无百三红写甲安尼，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喔，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六，吃互你好困眠，甲爱困药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楚面哦，来电来，来喂你好，来要闹清楚面哦，来电来咧吼，我著讲啊，你的人生干那一概选定尔。选择唔对的，你会闹歹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威廉，情况大哥，来，我们要做内容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经理大姐，
5: 这么好问家宏，
0: 嘿，来，你买问啊啦，
5: 我问你讲迄个。那个
0: 记忆，那个
5: 写
0: 够好。啊，这都在吃记忆的，你拢无在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 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诶，食这一杯一条。
5: 哎、啊，那有中风过啊，食药食这个，
0: 食药食这个，食这无关的。
5: 无关
0: 的，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咧食恢复你的脑气的，食、嗯、好你脑骨平。
5: 有迄个红，迄个红的啊，脑筋。
0: 好，来，你来买东西吃啊。

0: 啊，来等那个来啊，来回六惠珠大姐，来回六，来边闹小表表啊，来等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叫通过租数啦吼，今日一罐3000，老友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礼包周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搁加送2罐。中北是多8罐，6000块来回了，黄喜妈妈。来对对对对吼，啊，我著讲啊，人生啦，敢若爱的一个尊严。
1: 咱这宝贝啊。
0: 啊，会哦，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人家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士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马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啦。来回六，来
2: 小弟大姐，
0: 要闹清六平哦。来对，来回六，请大姐，来六，要闹清六平哦。啊，我甲你讲，闹清六平是大小脑总甲你顾哦，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好齐全。来，伯鲁大哥。来，有要闹清和平啊？
3: 诶，大组的组，
0: 来电，来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吼一条爱困药，甲你讲者，来回了，医生大哥，
3: 喂，
0: 来了，来要闹清和平啊？来，来回了，来静文大姐，要闹清和平啊？来电话，来回了，水妹大姐，要闹清和平啊？
2: 哦、
0: 我跟你讲啊，你苦劝你的仔，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死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的啊，比毒品较毒啦。
4: 来回六信龙大哥，
3: 哎、欸，你好，你好。
4: 来六，人老先得病啊。
3: 啊，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包。
4: 你买吃过无？
3: 唔办唔办
4: 哦，来吃看。
0: 来回六，来视频大姐，来六，人老先得病啊。来对对对，来回六，来边闹清和平哦，来新朋友哦，来对对对。
3: 我拄仔
0: 卡伊啦，拄仔卡伊，你叫老卡，甲你你有啥问题，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老卡。来小安听歌啦，你刚刚无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刚接超过啊啦，金龙大哎。
2: 哎，我咧，我咧，
0: 来来对对对，来对对对，听歌听歌。

0: 一首歌曲叫做《心雄手辣》哈，是咱江慧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大部分我跟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关啊，要安怎啦？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 年轻拢要跟你讲。
0: 嘿，跟你讲，啊，我去跟你讲，我这比周年庆更加上呢。你看，进前七关，今麦八关呢。
1: 你去搞欧总的请入来一个啦，哎呀，欧总的
0: 专，这你自己处理啦。
1: 欧总的专拿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讲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出诶，咱是送诶，
2: 我拄
1: 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到讲咱拼好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话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睏药啊！若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睏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睏药啊改起来，你甲我敲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下，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睏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着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睏药啊，是食规世人诶啦。啊，进电话。我也唔敢听啦吼，欧总诶，我是讲啊，无敢会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你意思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
2: 我真
1: 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真敢若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
3: 喂，
1: 来，你要到几号病啊？
3: 我都有卡，有打灯，有打。你也无敢问自己点知？
1: 来知啦，你电话个来话了，来要闹清和平哦。
3: 来，来家伙吼。
1: 哎，
3: 啊，我问你吼，你今仔日啊，你食迄个，我就是正常吼，拢困袂去。
1: 哎，
3: 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迄有无？吼，啊，我有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3: 啊，不过开只表买个买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
3: 已经，
1: 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3: 啊，你我安尼个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3: 嘿，啥呐？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3: 啊。那我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那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何总的搁讨看卖吼。
3: 啊。
1: 我甲何总的搁讨看卖啦吼。嘿啊，来，听你讲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了啦，欧总诶，咱互这个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
2: 互
1: 你这坎坎坷坷，互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互你老人痴呆，
2: 袂
1: 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毋知影通当伊爱互甲一个告白啊啦，吼、毋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这哪有尊严？
1: 嘿啊，啊人生最后活着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安尼、
2: 啊、
1: 才叫圆满啦。来，喂，你好，水先生，来，你好，
4: 我要第一组，
1: 来闹清楚明吼，等你。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路途未成，自生成自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回了。
3: 哦，我等恁再等真久呢，你若等遮久，较袂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真正搁咧努力的，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好，
1: 来回了。啊，欧总诶，电话行到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忠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嘛买当伊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啊。到185啊！
2: 高兄，讲实在，小安姐吼，歹势，我真正安尼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得爱阁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一下，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
2: 伊
1: 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 啊，今日咱就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
1: 哎，
2: 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各对加500的哦，
1: 加500罐，
2: 各对加500。
1: 加500啊，即185罐有什
2: 么？我等于是爱袂加哈，
1: 即185罐无剩个500就对啊。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好？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即个医生群者，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是还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起500对
1: 啦。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啦。
1: 以后你着若要买，阮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个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1: 对。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摆，无一好啦。
2: 食到巴金森症，啊，食到巴金森氏症，食到老人痴呆，吼，食到记忆退化，
1: 对，
2: 系啊，食到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到规身躯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茫阁食啊。
1: 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让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买闹钟闹铃哦。
5: 这是谁来？
1: 来，点那个。来，牡丹妈妈。来，电脑真好用哦！
5: 哎，啊，你那边，这个，
1: 闹钟那边，
5: 啊，我拢在食爱困药啊
1: 你。你唔好去食爱困药啊！你食闹钟那边，
6: 老豆啊，兼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去食啊！我就跟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让你袂老人痴呆，我甲你讲，你食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食一粒爱困药啊，佮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佮做数无够？你有想要加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吼、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即支闹清路面都是甲你的闹。坎坎坷坷，只甲你修补转来，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都会当来快活，你的人生唔再变彩色。
1: 对
2: 啊，你着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啊，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1: 你绝对会退休啦。
0: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诶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毋好食食咧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喔。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困啊，你甲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甲食落，你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困啦，你才甲食。
0: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1: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哦，你头前3天安眠药啊照食，过来第4天，你安眠药啊甲啊1/4单调。吼、哦，啊！你着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1/4、1/4、1/4，3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分，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嘉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的物件有才调解。爱困药啊啦，阮老大哥，
5: 我问你个啦，
1: 我
5: 爱困药啊，听说一早敢食嘞，会怎好个？
1: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5: 吼，早会困着。
1: 你我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5: 你讲安怎？
1: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5: 食这困眠就好困。
1: 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 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当然要可以洗碗。
5: 安怎？
1: 你我叫老哥甲你解释啦。你来证，我搁重讲一摆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咧，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落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愈好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坎坎坷坷，你这的大脑啊，保护你这的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0: 啊，有咧食安眠药，千万慢些个安眠药戒掉哦。你啊，豆啊戒哦，吼，你个头壳适应讲你无食安眠药时阵，你安眠药慢慢就戒掉啊，哈。
1: 四分之，咱咧
0: 慢慢啊戒掉哦，哈。
1: 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你要戒起来，那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食，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戒，就靠这档啊啦哈。来，一文大哥，来回了。喂，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欧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予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予爸爸食，食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册悬，结果伊煞死伫伊的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唔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的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睏袂去，伊除了开遐睏药来医好你，互你食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你哦，杨先生。
7: 对，
1: 来电那个。来回你哦，张太太。
8: 哎，我在问你
1: 吼。你闹清楚明哦。
8: 你
1: 怎
8: 无用？你叫小姐
1: 听。好，来，你讲咧吼。啊，来东北时段，我就讲啊，今日咱的闹清楚明，就是要互你食，互你闹会清，互你会好困眠，互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记忆退化，互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哦，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回你好，
8: 你好，
1: 来先咧大姐，来你好，要闹清楚明哦，来
8: 对，
1: 来咧，啊，我著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较歹去呢？真正的啦，食爱困了，食到尾，大家都
0: 啊，我有一个听友叫荣祥大哥，伊是囡仔吼咧读，可能要考试，啊，咧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伊背着，结果伊过天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1: 反
0: 正囡仔就会使食哦，哈、
1: 啊！在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恁
0: 脑。有即摆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啦。
1: 是啦，人讲食愈侪岁愈年长，啊脑记忆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这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把你这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2: 修补回来，
1: 脑底，啊，然后让你的好睡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2: 是
1: 哦，啊，互你随倒落一面到天光啊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劲就对啊啦吼、哦，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人名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诶，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2: 对哦，
1: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诶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诶啦，迄种诶我甲你讲啊，你拄啊早食咧一档，还阁无在条困啦。来，维尼，来边头吹
9: 了嘛？我要一档。
1: 来，电来举咧哈！啊，长辈时代500啊，差不多连咪要写完啦哈，最后。啊，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
0: 啦。我这把握，楼卡报起来吼，最后剩66罐尔吼，这66罐卖完，拢总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1: 来，威六，来秀芝大姐。
8: 嗯。
1: 来，六别闹清楚明哦。来，对。来，威六，别闹清楚明哦。来，对。来，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要改掉爱困觉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恁阿的清醒，无爱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届，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觉啊专线啦哈。来，你有美和大姐。
8: 啊嘿嘿。
1: 来，你有要闹几条的吼？
8: 要一
1: 座。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来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住咱的子儿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心听有吼？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
8: 电。
1: 啊，我讲啊。这个东西给一个医生吼，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差宇，您若不知道，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问，他进降时是全国脑对他来说跟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跟我们台南苏春林医师一样吼，都是脑的权威啦吼，他们都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跟中北时代说的就是说，我们人的医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安尼敢有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个囝讲你毋通食毒？你家己爱困药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莫讲改爱困药啊啦！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药都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个尊严就敢若伫遮，啊！电话最后0800-081-081啦吼，来位你好，秋敏大姐。
8: 这
1: 个
8: 来
1: 位
8: 啦吼，
1: 嗯，我这边
8: 来
1: 位，这边来位，
8: 这
1: 边
8: 位，安尼我
1: 感觉错。来，电话机，啊，我的物件无迄落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王大哥，来面到清乐平吼，来电话，啊，最后啊啦，啊，66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哪有3000块？60个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再加送两罐，弥补周年庆8罐。6000块啦吼，来回你有郭雄大哥，来你有免闹清和平吼，来回你有波叔这也免闹清和平吼，
8: 哎，我电话给，
1: 最后感谢欧总的啦吼，
9: 好是，
1: 希望阁有后一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2: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拄仔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1: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就互阮阁卖啦吼。
2: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境，足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1: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2: 谢谢。
1: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是大，即个爸母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百二啦吼。伫遮祝福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粮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切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色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色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458，0400-115-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家人市七道区83-75号，服务电话0400-115-4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今日咱阁有咱这个大家足熟悉，咱的陈经理来到现场。除了陈经理以外，吼，今日阁甲咱阿一个人哦。
2: 对，我今日是阿人来，
0: 来到咱的现场，
2: 嘟嘟罗飞机。
0: 来，这个人吼、哦、大有来头，哎、欸，这吼、哦、有点像绑架哦。
2: 台湾阿翔哦，
0: 台湾阿翔、
2: 哦，外号叫做台湾阿翔。
0: 来，咱邀请咱这个台湾阿翔哦，来，台湾阿翔你好、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咱这个台湾阿翔哦。听说你现在是在做我们这个台湾台语重改大庄的我们这个榴莲啊，大家都叫你叫榴莲王啊、哦、
3: 是
0: 来你就榴莲大家其实都知道、哦、其实、哦、都是在我们这个泰国这个地方嘛、哦、你想我们这个我们比较没多出国的人都会听人说啊，讲到泰国哦，就去泰国就要吃什么东西啦，吃什么哦，喝什么椰子水啦，你常在走泰国的人吼、哦，对这部分较了解吼、
3: 哦。是。
0: 泰国有啥物较特色的这个水果类的？
3: 其实今麦去上好就是迄个山竹嘛。
0: 山竹。山竹哦。
2: 水果的。
0: 山竹是啥物啊？山竹是啥啊？甲竹啊呢哦。
3: 山竹吼、哦，伊一粒就那迄、那个。
0: 乃至
2: 百香果啦。
3: 百香果迄种形状，但是伊有核啊。
0: 我看到百香果的形。但是有叶啊，
3: 哎呀，壳顶顶，
0: 哎，啊，内底有果肉，唔个百香果同款安尼哦，
3: 佫无同
0: 哦。
3: 其实这咱台湾禁止16年前吼，较早只阿桑啊、妈妈、爸爸应该拢捌食过啦。
0: 哦，较早啊，即嘛无吗？
3: 啊，即嘛政府的问题吼，无法度开放，
0: 无法度开放哦。哎，你所以咱台湾即嘛食袂到你讲的山竹安尼哦。
3: 即嘛我有食到，但是无落食新鲜呢。
0: 哦，够分的新鲜，都无新鲜了。
3: 所以等下咱台湾都无新鲜
0: 的。是的哦，啊，这山竹是泰国的特有的这个水果的，对吧？
3: 你是山竹吼，你泰国伊叫做果后啦。
0: 果后，
3: 嘿，
0: 就是伊个皇后的后，
3: 嘿，
2: 果后的红叶啦。
0: 红叶哦，
3: 排第二卡的。
0: 排第一卡的嘞。
3: 排第一卡的就是我咱拄仔讲的，哦，榴莲。
0: 榴莲，
3: 水果之王，
0: 叫果王。
3: 对。
0: 你滴水果的王就对啊，
3: 所以咱有王甲红叶拢有。
0: 但是吼、哦，我讲只讲吼，山竹我老实讲，我今次嘛可能唔捌食过啦，伊听嘛可能第一界听啦。啊，你也讲到泰国榴莲吼、哦，我相信咱这爸母大家吼、哦，应该拢无生分啦，大家无，就算讲无食过，嘛捌偏过。这个榴莲吼、哦，我会当第一只甲咱这爸母老实讲吼、哦。为阿元甲芝麻出世甲芝麻已经50几年了吼。我老实讲，我唔捌食过榴莲啦，因为我伫过去细汉的时阵吼，我妈妈吼，捌为外口买榴莲，等下厝会变哩啦。
3: 是。
0: 结果妈妈食甲欢喜甲呢，啊，我一放学等去甲厝了哦。结果我等去了，我妈妈咧食榴莲哦。结果我讲妈，什么物件？那臭咖呢？你是食屎哦啦！真正足臭啦！所以迄当阵吼，我妈妈讲买啊，足好食的呢，足好食。伊讲阿元，你食看卖，我唔敢啦，因为我感觉闻到咧味，我就感觉足恐怖的，你知影吼？
3: 是，
0: 今麦我就要来问你讲吼，为什么榴莲吼会有这么臭安尼啦？
3: 其实榴莲本身无臭啦。
0: 榴莲袂臭，
2: 哦，
0: 但是你学袂讲，但大家出去嘛讲榴莲臭啊。
2: 但是阿元，这我先证实一下哦、我去这个榴莲农阿成的公司啊，食迄榴莲吼，一点点啊拢袂臭，吼、所以我唔知讲专家要请来，所以到底内底有啥物功能？
0: 所以榴莲农，你讲榴莲本来是袂臭，啊无，但是咱等下台湾大家拢按臭咖呢，到底原因出在倒位？
3: 来，咱甲你讲吼，其实。 榴莲的草，因为咱台湾本身的气候无同款嘛，
0: 气候无同款嘿。
3: 啊，其实榴莲要进到台湾，咱嘛是要靠出口回来嘛。
0: 对。
3: 啊，起来了后呢，其实半成熟就慢起来。
2: 半熟啊，未熟，伫泰国当地都半成熟都要慢起来。
3: 啊，慢起来了后，
0: 迄阵准无味无？
3: 当然无味啊。
0: 哦，迄阵准无味。
3: 啊，伊嘛无熟啊。
0: 伊嘛无熟，
3: 半成熟嘛。
0: 哦，半熟的对
3: 啊。啊，大概六七分熟，咱甲慢起来了后，啊，就坐船啊，登来咱台湾。
0: 嘿。
3: 啊，其实台湾登来了后变啊好熟，其实咱就是爱用较早老大人讲的讲电陶。
0: 电陶
3: 啊，即卖话下叫做乙烯啊。
0: 哦，对，是
2: 金蕉啦，金蕉咧吹好些嘛，是安尼吗？
3: 温金蕉啦，温木瓜啦，温石刻啦，拢这种诶。
0: 哦，意思讲用吹生迄就对
3: 啊。啊，其实比喻讲好啊，山啊有栽种红诶，
0: 对。
3: 咱若出口嘛是吹生，
0: 是。
3: 啊，其实迄山啊都无芳味啊。
0: 哦。
3: 啊，咱若栽种红有山啊芳嘛。
0: 嗯。
3: 所以咱榴莲嘛同款，等下咱台湾的时阵无熟。咱就要甲问过，
0: 爱甲催生，
3: 啊催生了后，其实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过熟、
0: 收潮、
3: 收熟、哦，
0: 所以收熟伊会引起着收迄个气味的足臭，
3: 啊伊都毋是本身的味嘛，伊透过化学去改变互伊熟，所以味会较重。
2: 哦，
3: 啊另外一种咧，若无熟咧，问过了佫无熟咧，就半下狗。
0: 半黑狗，
3: 所以你去外口菜市啊买，有可能哎，连咪这好食，连咪这歹食，就敢那在买乐透同款。
0: 我了解，因为看爱看伊速度啦，熟度看有够哦。啊，若伤熟就是伤臭，
3: 是
0: 啊，无够熟吃起来就敢那讲啊，但食这敢那足歹食安尼啊。
3: 啊，有诶讲吼，迄片个就是加素味，
0: 嗯，对。
3: 啊，有诶讲，迄半青色吃起来那死鸡啊吧。
0: 啊，真正。
3: 啊，其实。伫当地唔是安尼，
0: 当地无就对啦。
3: 咱这是树啊栽种红的，
0: 是，
3: 所以咱无经过化学这段，吼、哦，咱个慢起来，
0: 慢起来嘿。
3: 啊，食上新鲜的，
0: 哦，最新鲜的，
3: 气味上好食。
0: 但是吼、哦，来，咱这榴莲农吼，因为我都有讲过吼、哦，这个榴莲伊当初是我就是闻到迄个味，煞惊到，煞唔敢去食这个榴莲嘛。
3: 是。
0: 结果迄天你来阮家了。你摕冷刀，恁即摆榴莲，你这是用冷冻起来嘛吼？
3: 来，咱这个一般冷冻无同哦。
0: 我先问一下吼，为什么你的榴莲食起来无迄个没有那种很臭迄个味？
3: 无迄个加素味，
0: 无迄个加素味，无迄个臭味啊？
3: 其实咱这是榴莲本身的清香味。
0: 哦，对，伊食起足清，食起足清香的哦，完完全全跟我。当初是迄个榴莲的印象是完完全全无同款。
3: 啊，其实为虾米我专门咧处理唔敢食，你敢知？
0: 是安怎？
3: 因为阮家榴莲味就是甲人无同款。
0: 对啊，足不但香，阁好食，阁袂像话讲安尼粗粗，敢若结人讲敢结冰块安尼啊。
3: 啊，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0: 对啊，对啊，为啊那为虾米你为虾米恁做起来榴莲吼？安尼食起安尼绵绵，还佫无迄个臭味是，阮即个味觉伫倒位。
3: 所以敢袂用讲，无当去用乌去。
0: 袂啦，那是用用讲啊，你着看用什么，用什么技术啦、啊，是用什么冷冻的。
3: 咱即马即吼是用上特殊的、较新的科技来做的吼。啊，较早应该足侪人捌听过啦，一般拢是讲啊，超低温冷冻安尼尔。
0: 超低温冷冻。
3: 哎、啊，就安尼。
0: 啊，就冷冻库尔，敢毋是？
3: 嘿，咱即马无同款，咱即马是用液态氮。
0: 液态氮哦，
3: 其实液态氮即卖咧咱医疗吼，拢是咧用咧治疗啊，氮加啦吼、哦，一寡遐医疗方面，啊不，另外一种就是冻精子甲冻卵子，你唔捌听过？
0: 我就讲讲咧，你的精子甲卵子取出来啊，放一个足冷的这个机器内底，
3: 迄冷度是负196度。
0: 哦，所以你讲恁的这个榴莲，恁是个用做冷这个液态氮的技术。用196度，
3: 咱两点钟，
2: -196度，
3: 哎，拍到-196度，
2: 零下啦，
0: 零下哦，
3: 零下，所以咱一般咱的冰箱吼，其实才-20度尔啦，啊，你20度要放较冷，你可能要放半工，
0: 哦对，
3: 啊，这半工内底其实内底已经会结冰霜咧内底啊，
0: 会出水，
3: 哎，结冰霜未出水，但是你摕出来退冰会出水。
0: 哦，摕出这边出水，
3: 因为你这是算缓冻速结冰嘛，
0: 慢慢啊冷冻的。
3: 哎，啊，咱这两点钟是伊的几倍，196是几倍，
0: 对，
3: 十倍嘛，
0: 十倍啊。
3: 所以的时间缩短，所以就无这个冰晶的问题。
0: 所以你的榴莲吃起来，第一个因吃起来足绵的，敢那咧吃雪糕同款。啊，而且吃起来内底拢无敢那哦，像
3: 无加素味啊，
0: 无加素味，啊，过来哦，佫无迄个酸啊感。
3: 对，
0: 无迄个人哦，你想你讲啊，一般来冷冻库的话，因为是慢慢啊结冰，但是结冰了伊会退冰了，伊水就会
3: 出水
0: 去啊，
3: 伊会出水。
0: 所以不过你会食起第一食起哦，不但好食以外，迄、那个口感哦非常的赞，过来无迄个气味啊。
3: 其实简单讲哦，迄个口感哦，咱上好比喻就是讲。阿桑拢阿伯拢捌食过较早串冰有无？
0: 串冰对，
3: 较粗嘛。
0: 是。
3: 啊，即马人少人拢食啥？绵绵冰、雪花冰嘛，啊绵嘛。
0: 对。
3: 所以是迄种口感啦。
0: 啊，对，过来就是讲吼，我滴你这吼、個，哦，你这果肉足济呢？你这内底这个籽吼，那足真细粒，啊肉足济安尼啊。
3: 其实吼，榴莲吼，外口人拢袂晓见。但是咱这吼，咱这透过关系去包起来，这种老丛
0: 的，
3: 较食油啊同款嘛。
0: 是，爱食老丛的油啊较好食啊。
3: 油啊老丛好食啊，但是细粒嘛。
0: 对。
3: 啊，同款，咱这老丛伊的籽嘛细粒。
0: 是。
3: 啊，肉较厚。
0: 肉较厚。
3: 嘿。
0: 我问你吼，你想安尼一粒，你咱咧一盒内底吼，这个一粒的大粒榴莲内底啊，较大粒的榴莲嘛。
3: 嗯。
0: 较足高诶嘛，内底肉安尼称起来差不多偌济？
3: 其实外口你去买诶吼，一半以上拢是买壳啦。
0: 一
3: 半，你若伊五公斤吼，啊两公斤半拢是买壳，啊壳够我来食。
0: 无我多食啊，就食这肉尔。
3: 啊，我咧处理诶技术阁无同款。
0: 嗯，
3: 我一粒吼，厝起来四公斤诶肉。
0: 四公斤诶肉。
3: 我甲拣一公斤诶肉伫咱要爱尔。
0: 那要安尼拣？你意思讲？四公斤的肉，迄、那个榴莲肉，你等下把四公斤内底摕一公斤出来。
3: 其实上好食，咱拢先甲拣起来。
0: 哦，就是讲伊嘛，伊内底是各分品种、品质的对
2: 啊。大细肉啊，
3: 大细肉嘛吼、哦，啊一粒榴莲大概四目至五目啊，上八目迄两目咱甲拣起来。
2: 阿官，你知啥物叫做一目两目无？
0: 所以伊有分等级的意思安尼啊。
3: 有啊，而且有分几啊级哦，
0: 一级、
3: 二级、三级、四级。
0: 啊，所以你即马恁公司就是意思讲，你甲从好食迄两招。
3: 咱先拣上一级的，拣起来，一过来上八目迄两目，
0: 搁甲揪起来。啊，不过剩四斤，剩扣一斤的意思，安尼就对了。
3: 哎，啊，所以你讲，你去菜市要讲讲，哎，头家迄两目较水，迄两下我要爱，你看人要插你无？
0: 不可能
3: 啦。其他要袂上。
0: 啊，所以哦，你即马是哦，恁的技术意思讲，就等于已经开始要熟的时阵，恁就甲冷冻起来。
3: 哎，
0: 然后你就透过液态氮的关
3: 联。咱在张红慢起来了后，咱就来拍液态氮。
0: 液态氮嘿。
3: 液态氮拍了后，开始八八的时候，咱就上好让它流起来。
0: 流起来咧啦。所以你这完全就是拢无带壳的。
3: 无壳。
0: 你这就是全部拢果肉，内底有细粒籽安尼尔。
3: 对。
0: 但是你这是老丛的啊。
3: 真老丛，真。
0: 无看，无看，食起来真好食吼。所以你讲吼，好我这样子，你甲我讲吼，叫我一定要食看卖。但是伊当中我。抱着必死的决心，
2: 食屎，
0: 食看卖吼，真正无迄个人工的迄个臭味，你知哦，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食啦。所以咱这爸母吼，外口榴莲当然是足济啦，但是你若讲要外口买，一定是爱连外口的壳拢做去买嘛。
3: 过来健康的问题，
0: 健康，
3: 咱这是栽种人，咱即马无透过化学去催生嘛。
0: 哦，你这没有催生呢。
3: 啊，所以伊的气味也较清香，袂讲啊臭臭。所以我外口咧讲，我专门咧找唔敢食来食。
0: 就意思讲，你若唔敢食来食，你也绝对没有问，绝对无问题啦。
3: 对啊，啊这种物件食落才知影输
0: 嘛。有影啦吼，所以吼，这第一个我食到吼，足好，我感觉足惊艳的是讲吼，这个榴莲既然会这么好食。吃了会当想要吃一嘴，佮吃第二嘴，第二嘴吃完，佮吃第三嘴吼，真正是无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一般你若外口买回去，一般拢是过熟的，所以提炼那足臭一种的，就是用过化学来去催生的。
3: 啊，其实外口咧卖，伊一定甲你讲，讲啥你知道？你要等下伊裂开、劈开，才来吃。
0: 我等下劈开再来吃呢。
3: 啊，为什么你知无？
0: 啊，知。
3: 因为咱袂晓拣嘛，你另外等下掰开代表讲已经熟啊，但是有时啊过熟嘛。
0: 哦，过熟啦。
3: 啊，其实咧外国啊，掰开的当地泰国人不爱食，
0: 不爱食啊，无不爱食咩啊，淡掉。
3: 伊讲哦，这是讲要淡掉，结果恁台湾食甲安尼。我来甲问啊，为什么嘛？伊是拍掰 开的时阵吼，拢有生菌素、大肠杆菌。
0: 哦，菌的生面顶啊。
3: 甚至有的被开内底拢有生菇。
0: 生菇啊。
3: 其实你唔知嘛。嗯。啊，所以我若要卖，我竟然白白甲装个壳啊，啊，就紧卖掉，啊，未使我处理掉就好啊。
0: 哇，是是是。
3: 啊，其实这样对健康嘛无好啦。
0: 所以其实你若讲白开的，就是接触着空气啦。一旦接触着空气，其实就是敢若面敢若肉囥在遐，接触着空气，
3: 大肠杆菌就生出来。
0: 生出来吼。好啦，所以吼，恁即马恁做用液态氮的技术给做起来，第一免惊有菌的问题。
3: 196度，
0: 对，
3: 零下呢。
0: 过来搞这个吼，本来这个果王榴莲内底果肉的原始的味道，搁内底营养全部拢给捞掉的，
3: 是。
0: 恁吃着绝对是百分之百原味，过来吃着没有那个臭味，内底无催生过嘛。好，你吃就是从第一口第一手的，从好吃这榴莲就对了吼，不怪这好吃吼。安尼，既然今日吼，咱这个榴莲王你又来了吼，不，干那嘛袂使安尼讲好声，咱这爸母安尼尔啦吼。
3: 嘿，
0: 等下吼，你先休困一下啊。
3: 好，
0: 你休困一下了，你去算一下，讲你今日当予咱我物件偌济。哦，小算一下，因为你拄落回电机来尔嘛吼，
3: 好
0: 嘞，啊，袂去用鸭来食吼，所以你包我吼，问看卖看，等下等，互咱什么优待，啊，有啥物组合，啊吼，看下等，互咱几组，你小想一下，小算一下，我即卖先开往阮听众朋友先互因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啊，你先休困一下吼。好嘞，咱这包我来，即卖先赶紧开往恁来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看恁家听啥物歌，即马电话赶紧利用。啊，今日有即个吼榴莲王来甲咱节目现场，要介绍从好食，真正无迄个臭味的，若唔敢食，绝对要来挑战看看。保证要恁儿子讲哇，既然世间上你当食到真好食的榴莲哦，所以爸爸啊，电话即马赶紧利用，来0800-288-0800-288-0866，你好。
4: 喂，阿王哥哥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我今天点好哥哥唱
0: 啊。好，哥哥唱啊哈。
4: 哎
0: ，OK， 好，谢谢，好，拜拜。哎，你好。
5: 哎，阿王亮。
0: 嗨，是你好。
5: 哥哥好，大家好。
0: 哎，你好，是嘿。
5: 那个也可以点的。
0: 好，来什么歌？
5: 故乡的列车。
0: 故乡的列车，吓。
5: 哎哎，黄色电车我唱，啊，这边呢，拢无人甲点
0: 啊。故乡的列车，吓。
5: 哎。
0: 好啊，我来个安排哈 ，OK。
5: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哎，你好。
6: 我昨天有给新海情歌。
0: 来，等一下，来，因为昨天
6: 播，
0: 等一下第一首帮你播放哦。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咱阁有一首《甘岛恋歌》嘛，我未播着，等下嘛，你优先安排来。你好，嘿，你好，
7: 大哥，帅哥嘿，兄弟嘿，阿兄弟，这个哥哥嘿，阿兄弟什么？
0: 迄个榴莲，
7: 什么头家你好？
0: 榴莲王，
7: 榴莲王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榴莲吼，你家听个叮当的，跟咱食冰淇淋
0: 就好食。就好食呀，但是薛大姐，今日这榴莲王的，伊的榴莲，我保证比恁外口的更加好食。真正的，
7: 哎呦，
0: 迷迷迷啦！
7: 这么
0: 想
7: 啊，我想要吃，你
0: 好，好啦，安尼先来点歌，先来点歌吼，来。
7: 榴莲王啊，你还算得俗的呢。
8: 无问题，无问题。
7: 较早买拢几百块啊，
0: 下个月拢
7: 几百块啊，即马唔当上千个啊。
0: 诶，买啦吼，好啦，来先来点歌。
7: 订单冇人咧卖呢。
0: 冇紧，来，咱先来点歌。
7: 我点你。阿爸的话，
0: 阿爸的话吼，啊好 ，OK 好，
7: 哈，谢谢。你知啦，阿爸阿爸话这条你知啦，
0: 好啦，我知吼 ，OK，
7: 再见吼，
0: 拜拜，
7: 拜拜，
0: 好，你好，
9: 你好，
0: 嘿，是你好，
9: 我来教你两个词，
0: 好，合唱吼，
9: 针头弯，
0: 针啥？
9: 针头弯，
0: 针头弯吼。
9: 哎，床头梦，
0: 床头梦，好 ，OK， 好，好，好。
9: 啊，你两个唱啊？
0: 我快要唱无啦，好不好？好啦 ，OK， 拜拜，
9: 谢谢，
0: 好，拜拜，好。那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阿姨你好，来，什么歌？
10: 你卖榴莲了？
0: 等你，等你，等你哈，等你，绝对好吃的，我保证，我唔敢吃，人敢吃啊。
10: 你
0: 肯定
10: 知道你吃
0: 的。哟，来来来来来，什么歌？
10: 哎，边吃了。
0: 四九三寸半，
10: 你
0: 也放假
10: 好听诶。
0: 好，四九三寸半，好 ，OK。好，谢谢，拜拜。
10: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
11: 好。
0: 嘿，你好。
11: 大王哥哥。
0: 嘿，大哥，你好，是。
11: 哎，我将一首咧，将叫做《爱国神经病》。
0: 爱国神经病，好。 OK， 好，没问题。OK， 好，拜拜。哎、欸，你好。
12: 喂，元哥你好，康哥你好。
0: 是你好。
12: 我点一下看一下。
0: 好，来你讲。
12: 对，我来点一下这个，我来点一下这个红英红有一首。一首为嘛是为母亲节量身定做的妈妈，
0: 妈妈哟，嘿，安英红唱的名字对啊，
12: 对啊，
0: 好 ，OK， 好，好，好，
12: 啊，但你要懂的，你好，
0: 懂的，
12: 我袂记，甲你问，
0: 懂的，
2: 好，我想讲你袂插我啊，因为我今日出声音较少讲，
12: 安尼，无啦，我都多，多啦，多，要想一挂歌哦，啊，都闹
2: 高气啊，好，我咧安尼，接棒未，接棒未，
12: 啊。啊，对，啊，搁咧招车
2: 啦！啊，来来，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好啦，等下再给你安排哈。好啦，谢谢，拜拜。好，你好，
13: 你好，阿元。
0: 嘿，是。
13: 哎，恁大家好。
0: 你好。
13: 我要点一条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14: 你好。
0: 嘿，是你好。
14: 哎，你们两个好，刘连龙好，
0: 刘连龙好，
2: 刘连龙好，
0: 哎，哎，是。
14: 啊，哎，我点一条迄个，哎。
0: 把幸福送给你。哦，幸福送给你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啦，我看你赶紧有交易，怎个欠挂？来，先赶紧来安排，怎还袂报完的哈？这个《西海情歌》啦哈，邀请大家共同唱，感谢，谢谢。

0: 哇！伫听歌的时阵，就足侪人讲：“哦，阿元，迄榴莲偌好食，你唔敢食？”我讲有啦，我即马敢食啦，因为吼，我食到即个吼，气味赞的，肉阁济哦，阁袂臭的吼，真正吼，真的很好吃哦。来，咱这爸爸妈妈，伊还讲，我希望你爱注意听，你爱详细听，因为咱这是真正台湾独家代理的哦。啊，干那伊才有呢，我都用到即个技术，互恁食到创好食的榴莲哦。所以来电话小记者吼，0800-288-08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首先赶紧来向欢邀请到咱这个台湾阿贤吼，咱这个榴莲王啊，来，榴莲王你好吼。
1: 大家好。
0: 来，今日要介绍讲恁这榴莲吼，为什么吼安尼食起来无迄个臭味啊？
1: 是，咱的榴莲就是拍液态氮嘛。
0: 液态氮的。
1: 过来，咱是咧当地拍迄、那个。栽赃人甲拍液态氮，
0: 对，
1: 其实要上好食，一定是爱去山地食嘛。
0: 对，
1: 啊，其实咱即摆去甲山地，可能要开两三万。
0: 哦，对啦，哎，去要飞到遐去啊，
1: 泰国东北。
0: 对啊，所以你这用着液态氮的技术，-196°C，
1: 来
0: 冷冻冻起来，保持着这个榴莲的这个原有的这个营养。
1: 是，
0: 这个榴莲内底有什么营养价值？
1: 其实吼，伊营养成分上高，为虾米叫做水果之王？
0: 对，
1: 国王嘛。
0: 嗯，
1: 哦，上好的膳食纤维。
0: 哦，膳食纤维帮助

0: 等下蠕动诶，
1: 对对对，过来也高蛋白质。
0: 哦，蛋白就即马大家从需要诶，什么肌肉需要蛋白质啊？
1: 高纤、高蛋白、高营养、
0: 高营养、
1: 维他命。
0: 对啊，啊你若讲想这女性来吃 ，OK。
1: 其实你太高档的吼，伊拢是做未来的吃。
0: 做未来人咧讲
2: 牛奶，做未来。
1: 做未来吼，迄维金啊吼，无够重。
0: 无够重，
1: 即食一两克
0: 啊，食一两克啊，
1: 马上标准啊。
0: 啊，咱台湾是拢食麻油鸡啦。
2: 你看，有的人诶身体较容易瘦啦。
0: 啊、泰国食榴莲做回来安尼哦。
1: 啊，其实咱这是天然的水果嘛。
0: 对。
1: 啊，无伊那无用葡萄叫水果之王。
0: 哎呦，
1: 为什么要叫榴莲？
0: 啊，所以你讲诶，你想这一只榴莲哦，超咱台湾几只鸡安尼啊？
1: 其实伫泰国吼，伊食一粒榴莲哦。冻三只鸡
0: 啊！食一只榴莲冻三只鸡
2: 哦，这应用的，
1: 所以有爆啊！
0: 所以应用价都足高的嘛。
1: 啊，所以其实咧泰国吼，查甫囡仔嘛足爱食。
0: 查甫囡仔对于查甫迄方面嘛足好诶。
1: 无足用诶吼，安尼补身体嘛。
0: 补身体就对啦。哦，所以来咧，咱这個榴莲吼吼，今日你所介绍咱这個榴莲，你食咧都有几寡重？
1: 其实咱一克啦，
0: 一克。
1: 咱一克斤半斤重，
0: 半斤重，
1: 但是一粒咱才斤30%来装这鸭肉。
0: 哦，意思斤从好食迄部分个斤下就对啊。
2: 上大把个，
0: 上大把个，从好食肉从济。
2: 对。
0: 啊，而且你食起来袂有像恁食外口，敢若食串边同款，有酸啊干安尼啦。
1: 无同款。
0: 无同款，而且食起来无迄个臭味哦，非常好食，营养够够，尤其这对着年岁大个人，咱老伙仔人来食，从解赞。为什么营养会大人营养伊欠营养嘛？
1: 啊，补充体力啦，
0: 补充体力，啊，佫咱帮助肠仔蠕动，佫咱补充着蛋白质，啊，食这吼、個，佫免烦恼讲食着甚物伤衰的问题。哦，来食这肠盖站，尤其即马天气热热，来食这個、你这是冷冻的嘛？哦，
1: 冰冰凉凉
0: ，真好食。啊，口感不错，佮尤其咱这爸母哦，啊，原谅你来补充哦。佮恁外口食迄榴莲是完全无同款的哦，恁外口食着是臭味毛迄种的哦，咱食着是。保证袂臭味哦！
2: 你才摕到一克来拍开，内底是芳芳的水果芳呢，
0: 是啊，爸爸妈妈，
2: 水果芳呢。
0: 我你摕到咱的榴莲，你甲拍开来片是真真正正，敢那牛奶迄个香味哦，完全唔是迄个榴莲的臭味哦，因为这完完全全无甲你用催生剂。不用化学药剂去调的，是原属泰国原装进口的来，而且壳拢给你扳掉啊！你摕到是纯果肉的榴莲哦，啊，保证吃起来足好吃，吃起来敢那吃雪花冰同款，啊，吃起来绵绵，营养价值阁高呢。来，咱这榴莲哦吼，恁这吃好吃的，而且吃起来真正足清香的，吃起来敢那吃牛奶安尼吼，恁这个榴莲，恁外口拢安那卖？
1: 其实我外口吼咧订吼，一克大概600块啦，
0: 一克就差不多600块啦，一盒就对啊啦吼。啊，你今日咱叫什么好看的油袋？
1: 啊，咱油袋咱就卖四盒吧，
0: 四盒一组，
1: 四盒一组2400，
0: 2400，啊，2400嘛小油袋一个啊。
1: 我油袋，因为咱这种的吼。诶，运输较贵啦，
0: 运费
1: 哦，冷冻
2: 冷冻，
1: 还有冷冻，乌料的。咱乌料寄一组要300块，
0: 300块。
1: 啊，所以我来邮台就是讲，这300块，恁卖哦，咱听众朋友开，我开。
0: 啊，四啊2400，啊，佮加黄金300块，
1: 2700，
0: 2700，啊，2700，你要邮台偌济一个？
1: 啊，我吸收嘛。
0: 吓啊，你吸收一个，看你要邮台偌济啊。
1: 运输吸收安尼敢袂使？
0: 袂使啦，
1: 啊，
0: 袂使啦，来这你无少邮袋，只好来外口买就好啊。
1: 哎，外口买无啦。
0: 啊，外口买无啦。
1: 多钱诶？
0: 来啦，买啦，来个价吼，第一个来价吼，小优待一下啦。
1: 啊无。
0: 卖2400啦。
2: 诶、欸，阿星，我来你家，我讲我的经验、哦，我人来家家，咱家爸爸妈妈，你拢爱特别 special， 都告诉妈妈讲，别个电台啊，你买，
0: 但是买无同款啊。
2: 当然无同啊。卖假闹鬼哦。
1: 诶，差天个差地。
2: 卖假闹鬼，卖假闹鬼。
1: 咱当经理的后晓。
0: 系啊。
1: 啊，无啦，有个三秘书啦，真棒啊、
0: 哦！真棒啦！
1: 卖讲2000啦，1980。
0: 哦，四啊，又在1980。
1: 啊，搁上大厝。
0: 啊，没黄金。
1: 搁上大厝。啊，那来去，啊，那差真济啊。
2: 啊，几K 啊？
0: 4K 啊，1980
2: 哦。哎，足歹听呀！我无想要讲你咧。
0: 陈经理，你来时敢无甲榴莲农小讲一下啊？
2: 有啦，我有
0: 讲。来到咱家吼，一定要炸一下伴手礼。四啊，又在1980，你嘛小搞，我们小加上一个啊。
2: 伊就拄落飞机哦，啊，泰国转来，头家戆神，搞不清楚状况。我一家讲要四 K 也无咧，
0: 还佫炸一个伴手礼。
2: 天哪！
0: 四 K
1: 啊，歹听啊，

0: 咱就三 K 啊，
1: 三 K 啊，
2: 三 K 啊，都打败伊啊！
3: 好啊，我看你啦，佫加上一阿爸啦。
1: 无啦，今天大家阿翔啊，你讲你拄只提来这国际进口入来，这几箱啊，你迄内底是几 K 啊？
3: 来啦，
1: 你拄下几 K 来？
0: 我原装箱吼，咱一箱就是装六 K 啊啦。
3: 六 K 啊，
0: 啊无一边叫客要六 K 啊嘛会使啊。
1: 好啊，六 K 啊，六 K 啊来，六 K 啊。
0: 啊六 K 啊，就要三千六啊了。
1: 无啦，无啦。
3: 来啦，
0: 干
3: 脆
0: 啦，
3: 我
0: 跟
3: 你
0: 讲
3: 啦，
0: 好啦，无安尼啦，我送一盒啦，因为原装箱嘛，人客买无遐济，我加送一盒。
3: 我加送一盒，啊，你五盒，1980，
0: 我1980
3: 啊，无啦，啊，你一克啊，一箱内底六克啊，
1: 克克，
0: 好啦，
1: 卖提起来，卖提起来，
3: 啊，你落来佫有著再佫提一克
1: 啊，佫请讲独生，
3: 对
1: 无？啊，是的，
0: 无啦，这迄个破坏咱的规矩啊。其实这好的品质吼，唔是讲。
3: 系啦，我烦恼你足无用的，你啦，你专单有弄你咧代理的人，啊，你讲
0: 我唔是代理啊，我是进口商。
3: 进口商
1: 哦，进口哦，
3: 你想看卖吼？
1: 是源头啦。
3: 你为着安尼吼，六 K 啊，一箱内底有六 K 啊，啊，你佫摕一 K 啊起来，是毋是佫请人开工钱？啊，佫工读生，啊，佫跟人说，啊，你是毋是佫加开？所以我看哦，我看干脆一客啊吼，卖提起来啦。干脆你今日买四盒，你已经送一盒了嘛？
0: 啊无安尼啦，你卖阁讲啊，啊无我已经送一盒了嘛。看是要咱陈经理还是咱阿元送一盒啦？啊无我会走路啦。
3: 我咧，
0: 恁两个超好啦。
3: 啊那对，甲剧本无同款。
1: 你啦，
3: 好啦，啊无安尼好啦，我嘛卖后咱刘连宏歹做人啦，因为这进口物件足好足贵的啦。加上这真正做好食，咱这包今日恁食榴莲，甲恁外口食是无同款哦。咱这完全无臭味，食起来真正足清香的，真正就是迄个水果香味哦，完全无臭味，而且肉内底是完全拢果肉的哦，啊无带壳的哦，啊佫经过着你这吼，液化氮。
0: 咱这是液态氮，
3: 液态氮哦，要甲你冷冻急速冷冻的哦，保留着榴莲本来元素内底营养价值拢给你留掉哦，不但内底有高营养，佮有高蛋白，啊，佮有膳食纤维，哦，大人来食最好的，囡仔来食嘛最好的，你为大人来食要补充咱体内，妇女人来食嘛最好，查甫人来食好，补充你吼，真正吼咱查甫人吼，你家己去感受就知影啦吼。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榴莲王买四盒，等于咱加送两盒的意思，安尼六盒只要偌济？1980元，但是我讲正讲啦，因为阿元哥加出一盒吼，我看30组就好啦吼，所以人家爸今日是买四盒送两盒，安尼总六盒只要1980元，但是只有30组尔，无多伤济啦，好不好？你若买来，即马电话赶紧用。保证好食，咱这榴莲，你爸爸妈妈你毋捌外口食过遮好食的榴莲，完全拢无臭味的，而且食起来内底完全果肉是100%，唔是安尼薄薄薄，唔是讲籽大大了，肉少少安尼哦。今日互恁摕到是全果肉的，全好食的，绝对吼营养拢无流失的哦，啊而且佫无臭味的。来，电话赶紧利用，只有30组尔哦，买4盒送2盒。安尼六盒只要1980元，但是只有30组。你若要来，电话赶紧，30组提完就无啊。这个贵在来吃，重盖赞的哦。来，你好。
4: 你好。
3: 我来，你稍等一下哦。所以来，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只有30组尔，只有30组哦。来买4K啊，佮加上2K啊，安尼6K啊，只要1900000-2800-0800-0888-0666，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榴莲。
3: 来，你要一组哈，来，你稍等一下哈。来，
5: 喂，你好，
3: 你好 ，Hello， 迄个陈经理，你帮我接你那边的一线一下好不好？无线哈 ，OK， 好，来，你稍等，无线，
6: 无啊，
3: 无了，无线，无你
5: 的了，
3: 啊，不不，来四线呐，四线呐，你好，
6: 喂，
3: 哎，你好，稍等一下哦，好来，你好，来配水哦，来，你好。
5: 喂，
3: 你好，嘿，是你好，阿玩家，嘿，
5: 啊，当时我是啊，
3: 我另外伊这冷冻栽培的哦，哈，
5: 啊，
3: 好，我下个哈，啊 ，OK， 好，好，
5: 一箱六盒一箱，
3: 六盒一箱哦，哈，
5: 啊，当时的来，
3: 诶，明仔再寄，这两天后你收啊，好不好？
5: 2点以前好不？
3: 嘿，哈，
5: 2点以前
3: 哦，好，我下个哈 ，OK， 好，拜拜，来，爸爸妈妈赶紧哦，诶，只有30组，你好，好来，稍等你，唔通挂。

0: 来，
1: 不，
0: 无吧，干部，来，咱你来丢嘞，来你好。来，有大组的无 ？Hello。无
1: 啦，伊讲这包大。Hello。
2: 无啊，三十组尔。
0: 来，小段小段，来。哇，来，即摆电话吼，电话拢满线哦。来，你好。
3: 嘿。
0: 嘿，是你好。
3: 哎。
0: 嘿，你好。你嘛要一组吼？
3: 哎。
0: 好，我来写起来吼。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爸爸妈妈，赶紧咯，买死啊，送两下来，你好。哎，你好，宝玉阿姨。来，你收到没有？来，你好。
4: 喂，我来两组。
0: 你要两组的哦，好，我给你写起来哈。OK， 好，谢谢，好，拜拜。保证好食，来，你好。来，爸爸妈妈落山一点点卡哦。保证好食，咱这榴莲，这个季节来吃，虫盖都好。这个肉是饱，而且是足清香的，完全无迄个臭味的。甲恁外口食这个榴莲是完全无同款的哦。来，爸爸妈妈赶紧买四盒送两盒。六盒只要偌济，1980-0800-288-0800-088-0666。

0: 来来，系啊系啊，来来，咱这榴莲农，系啊，来来来，大家拢知讲榴莲做好食吼，即马大家吼，问题是讲吼，讲吼，哎，这榴莲你讲食个无臭味是有影无影？
1: 有臭味你爱阿红提啊，我你讲哦，
2: 保证提啦，
0: 我讲保证袂有臭味啦。
1: 啊，我先讲
0: 提咧，我讲，
1: 我要替黄大姐请意见，人伊讲哦，迄物件伊知影这物件好，所以讲伊人伊要爱大抓。
0: 我讲即马足侪人要大抓
1: 啦。拢要爱大抓，你大抓要来省。
0: 来啦，
1: 阿成，
0: 来啦，
1: 台湾阿成，
0: 台湾阿成哦，你嘛知影之前咱台湾一个连续剧吼，台湾阿成有无？
1: 哎，足高义的
0: 了。是咱台湾做好的啊。
2: 白高义啊。
0: 来来来，哦，对，有影，你该白高义哦。
1: 你袂使去泰国，你要变足干巧的哦。
0: 来，好，来啊，即马咱一组就是买四啊送两盒嘛吼。
2: 六阿伯，你拄啊三十撮都结束啊！今晚就结束啦。
0: 来啦，六阿伯吼，1980啦吼，即个是讲有人要买，一个要买两撮来，你好。
1: 啊，这阿姨大撮啦，
0: 你好。
3: 哎，你好。
0: 来啦，即卖讲要买大撮的意思，就讲一个买两撮的吼。
1: 因为你的进口拢
0: 六阿伯。因为我讲这讲吼，这第一个黄金足贵的啦。
1: 嘿。
0: 过来，你这是真材实料，是正果肉的哦、喔，而且是正伊拄还袂熟的时阵就慢来了、喔，正老长的咱这个榴莲嘛吼、喔，啊，佮用急速冷冻。急速冷冻用196度的-196度。
1: 急速冷冻是一般的冷冻，也是急速冷冻诶、
2: 喔。来、喔，我跟你讲啊吼，液态氮吼，这其实这是用的咱的
1: 医疗的
0: 医疗来
2: 对，咱个医疗咱个用的农业科技。
0: 哇，这咱算党部
1: 啊，所以唔
0: 该讲哦，咱这保护啊，晚上这个保险哦，你今日摕到咱这榴莲农因所出产的榴莲，未像你外口食起来，互你食足恐怖足惊，完全未。而且食起来是一个有一个足浓郁的
1: 水果香，
0: 水果香，
1: 牛奶香，
0: 食起来袂啊，袂讲内底籽大大粒，肉少少，完全袂哦。保证互恁食就是从钙顶级、从钙高的、从好食的所在哦。
1: 营养一百分。
0: 来啦，咱这个吼榴莲农吼，
1: 紧
0: 来啦，因为我知这为泰国你来。
2: 这个、其实这运费足贵的，你感
0: 觉？
1: 足贵的，因为运费那无，我你讲运费无有够重的话，迄失运，哦，咱这拢无失运的哦。
0: 来啊，保证爸爸妈妈，保证恁食就是从钙好食，从钙好食老长的这个榴莲哦。
1: 泰国原装进口。
0: 原装的哦。
1: 原装的哦。
0: 来啦，咱即马细组就是买四 K 啊，送两 K 啊，六 K 啊，1980嘛。
1: 对。
0: 即个六 K 啊，伫恁外口咧卖六 K 来3600啊。
1: 3600。
0: 来啊，今日咱买两组的。看来甲咱优待一下安尼啊！
2: 其实我
1: 讲十组多啊啦，十组多啊，十组多啊啦！
0: 哎，陈哥，你这搞的呢？
2: 其实，伊我阁有别位啊，迄量我到时候我若交袂出来，我就爱避起来
0: 咧。我叫他卖十组嘛，无你有像陈经理讲的嘛，30组嘛，
2: 30组，30组若出袂出来，爱欠啊啦，啊无安尼啦。我阁优待十组啦，
0: 十组啊，十组你大组变啊优待。
1: 你要计小，计小要紧嘿。
2: 啊，你十组你想嘛，你着阁加一遍运费嘞，一组300啊，两组600运费
0: 嘞。对啊，
2: 要哪算？
0: 无要紧啊，你看会当，无你看咱甲咱优待小搞小省一撮嘛，无要紧啊。
2: 伊
0: 有诶人，即卖有人买甲4组呢。
2: 哦，是，其实吼，这个这季买4组5组吼，我遐太济，
0: 我知啊，啊，伊
1: 就
0: 好食，
1: 你
0: 嘛吓啊，
1: 你爱拖时间唔对啦，你慢慢拢要
2: 收费。啊，我就是讲开放10组就好
1: 啊，我济啦，
0: 我济啊，我济啊，
1: 未使1980×2啦，
0: 1980×2是3960啦。
1: 运费你，
0: 运费赶快有你
1: 收啦，
2: 运费我吸收啊，3960啊，就3900，搁吸收60，
1: 无啦无啦，
0: 无啦，
1: 做歹听，
0: 没啦，
2: 搁少搁歹听。啊四嘛歹听，
1: 对啦，
2: 啊三啊三八安尼好听无？
1: 三八
2: 妇女节，
1: 对，
0: 3000，3000，买两组优待3000
1: 啦，
0: 对啦，
1: 对啦，3800啦，
0: 啊好啦，
1: 好啦，你可以啦，
0: 对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我讲你老食过榴莲了，拢知榴莲做好食，其实榴莲对咱人的身体做好的，尤其对妇女人来食足赞的，哦，对妇女人的子宫这方面足好的，你看。泰国人哦，泰国女性哦，做回来是咧食榴莲的哦。你食一个榴莲，就敢食三只鸡啊！一个榴莲食三只鸡，爸爸啊，叫你食三只鸡，你嘛食袂落。但是你食这第一个，对身体不但袂有负担以外，过来伊内底高营养价值， 佮高蛋白，佮高纤维，佮能帮助你肠仔蠕动。啊，主要是食个真正佮你外口食完全无共款。爸爸妈妈阿原伫只佮你保证吼，真正食起来袂像你外口食个啥物臭味足重个，完全拢无。而且恁这完全拢无用催生剂，完全拢无个啊。
2: 上天然的，
0: 上天然的，从好食个哦。啊吼，会当佮咱补充恁普通食吼，你若讲欠高蛋白，欠人讲欠肌肉个话，肌少症个来食这拢足好个，伊内底就有高蛋白伫内底啦。来，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组的，就是买4K啊，送2K啊，安尼。

0: 起啊，1980。啊，若买两组的，咱直接优待你3800块，佣金拢是咱帮你出的哦，来你哦。
1: 我
0: 在
1: 问你，
0: 下
1: 张
0: 甲
1: 你买
0: 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吼。所以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哦。大组的只会当开放十组尔哦，大组的咱就直接优待你3800块，会当讲比恁去外口买佫较俗。啊啦，主要是食着创好食品质、创好食所在的啦。来，爸爸妈妈买来真的哦，数量有限哦，不管大组也好，小组也好。你吃看卖，咱这榴莲绝对甲恁外口食完全无共款，袂有迄个臭味，袂有迄个吼，人讲迄个吼，迄个肉吼，少少啊，啊，籽大大了，完全不会有这种现象哦。来，但是利用今日，咱今日才有这个好康优待哦。你要来，赶紧来，小组的6克啊，1980，大组的12克啊，只要3800块，0800288866，你好。
2: 哎，榴莲。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来0800288066，0800288066，甲恁外口食的榴莲是完全无同款的，爸爸妈妈电话要赶紧哦，伊提完这个租数无多吼，逐工有这个租，这个优待租吼，来，买啊，赶紧哦，来你好。
1: 你们好，我要一组。
0: 好，来，稍等一下哈，好来。爸爸妈妈大组小组拢无要紧，这个季节来吃咱这个榴莲，创盖好吃，来你好。
3: 我
0: 喏。嘿，是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你嘛一组，我今给你写起来吼。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好嘞，那甩一点点卡哦。伊，你要食到创好食的榴莲，你外口食袂到啊！干啦，咱即马食，你才食到创盖新鲜、创盖好食、完全无臭味的，食起来营养价值创盖高呢。就是咱今日所介绍榴莲哦，因兜的榴莲啊吼，好来，小组的6盒1980，大组的12盒38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
4: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当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家人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4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以外，啊，佫有咱 Coco， 啊，佫有咱只个咱这个陈经理，
2: 是，
0: 佫有一个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阿贤，
2: 是，
0: 咱的榴莲王哦。来，咱这个陈经理佮咱的榴莲王，来，恁两个好啦吼。
3: 哎，大家好。
2: 我今日是为桃园的中正机场来压，来压来佮现场来讲。
0: 哎，来啦，咱这个榴莲王吼，拄好一个听众朋友们来讲吼，啊，咱这个榴莲啦吼。您公司所做这榴莲，讲用到这个，这个特殊的技术冷冻剂嘛，吼。
3: 哎，液态氮。
0: 液态氮嘛，吼。伊讲这咱保存期限，咱保存偌久啊？
3: 其实你咧咱台湾吼，我做出来冷冻坑保存两年啦。
0: 冷冻咱保存两年的。
3: 其实那在澳洲啦，
0: 嘿，
3: 澳洲是无期限的，因为温度有够低嘛。
0: 哦，温度有够低就对啊。所以咱这坑两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那榴莲买回去坑啊两年，我看嘛。
3: 啊，其实
0: 我当甲咱这爸母讲吼，我保证恁买回去了，坑袂到两年呀、啊。欸、因为真正太好食啊！我讲这讲的啊，
3: 我的人客是拢放三工尔啦，
0: 放三工就发生过，过今仔翻头过来买安尼啦。
3: 一工就吃两块
2: 去。啊，原因唔知影无？榴莲哦，其实食起来会刷嘴呢，
0: 会刷嘴啊！
2: 一直吃落，一直吃落，一直吃落。
0: 所以我唔敢讲哦，我当初是我第一个去吃到这个榴莲的时候，讲，跟我的印象是完全无同款的啊。因为当初我想讲这榴莲臭咖安尼咁好食，因为迄个味我都无多去突破伊啊嘛。但是结果，咱刘元龙伊摕来这吼、個，我第一个伊讲叫阿元皮看卖，哎、欸，安内无迄个臭味，但都有迄个牛奶的香味、水果的香味、水果香味啊。
3: 这天然的味。
0: 对。结果食了了，才知讲，哎呦，啊这榴莲奈真好食，从今以后可以讲讲安尼一直食食。

0: 啊，哭哭哭，阿元，啊你吃这嘴，啊你唔敢吃榴莲，你去吃这嘴哦，啊我嘛好吃啊，边边吼伊食起来绵绵绵啦，无像咱外口食咧，我唔知，我捌食，我以前阵我捌食过一嘴咧外口食咧吼，食咧咯咯安尼吼。
1: 啊，迄是过色，已经出水啊！
0: 出水啊！所以会想想安尼啊。伊
1: 咧劈开啊嘛，榴莲劈开了过色，所以为虾米讲你外口菜市啊买迄买劈开的，你转去吼，好歹食，其实甲瓜瓜乐共款，连咪好食，连咪歹食，连咪会食，连咪袂食的。
0: 啊，所以吼、哦，伊外口的拢会做，伊会做臭，就是因为第一伊用迄个化学催生剂，落去甲催熟了，所以就有迄、那个。足臭迄个人工加速味啊！真真正正天然的水果是无榴莲是无迄个加速味的。
1: 伊咱当地本来就无迄种味，
0: 沒
1: 所以你含讲泰国啊来咱遮，伊讲奇怪啊，榴莲奈是歹去啊，其实伊唔敢食，
0: 伊唔敢食。
1: 啊，为什么咱敢食？因为当初咱早几十几年前食，其实榴莲足贵的。
0: 对。
1: 啊，卖的人就甲你讲啊，你一定要掰掰开才能食。
0: 愈臭愈好食，
1: 所以先伊贵嘛。啊贵，你讲你老搞搞搞搞淡掉，无可能嘛。
0: 对。
1: 所以就硬吞嘛，吞到尾也拢变正常，讲哎，安尼这味叫做正常。
0: 所以过去就是过去的这个错误。
1: 啊，这卖人爱来讲嘛。
0: 祖先讲啊，榴莲就是爱臭，这是榴莲安尼啦。啊，无其实咱只爸爸，那有可能水果一开始就臭的啦。
1: 啊臭。那个叫水果之王啊，这是要好难不用怕，对吧？
0: 所以你若讲伫当地食的榴莲是无这个味道的，
1: 无，当地其实清香味，
0: 清香味
1: 好
0: 食。不过突然咱足侪听众咪讲阿元，迄榴莲像榴莲人讲的榴莲，其实食起是无臭味的啦，爱无臭味才是真真正正的榴莲呐。你看咱这保护多足侪人内行的，讲哇，一届提讲提一组两组，个人提较四组的，就是安尼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所介绍的榴莲是甲恁外口食，伊你外口是有甲你放催生剂的哦。咱这是完完全全无催生剂的，是互恁食就是纯粹天然的榴莲味。水果香味，而且唔是互恁摕到，敢若摕到吼，敢若刮刮乐共款。哎，今日食到这个好食，明仔食到这个无好食。咱这每一客啊内底，从拢是拣从好食迄个部位的哦，唔是伊就摕到你摕上去食咧。今日食到遮歹食，无迄个可能性的哦。咱绝对每一客啊内底拢是从好食迄两目，甲你囥在咱的盒仔内底啊。啊，恁咧食内底拢是300公克的哦，
1: 半斤重，
2: 啊，半斤，
0: 半斤重，
1: 半斤，一克半斤重，
0: 一克半斤重，
2: 半斤，
0: 哦，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互恁食的从介好食，从介有水果香味的榴莲，就是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榴莲哦，因家的榴莲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顶一阶段，恁已经摕到拢无半组，拢超过啊吼，来咱这阶段吼，同款啦吼，咱同样是买四盒，吼，只要是600块哦。啊、哦，四啊，就要2400啊，啊，佮加上黄金就要2700啊。但是咱这榴莲农工黄金伊要吸收啦，所以四啊2400佮特别优待1980以外，佮加甲你熬两盒，变买四盒送两盒，安尼六盒只要1980块。哦，啊，那大组的是12盒，哦，两箱就对啊，安尼只要3800块。爸爸妈妈，两箱是按两个黄金哦，但是黄金，咱的榴莲农讲，伊全部拢伊来吸收，就是要恁这保护，恁食到到恁外口食的榴莲是完全无同款的，保证了恁好食，尤其咱榴莲农吼，你讲到今日这秒的挑战，就讲唔敢食榴莲的，一定敢食。
1: 我甲你保证，
0: 保证诶，
1: 你会阁套，
0: 会阁套啦。
1: 但是不一定有，
0: 啊，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啦吼。所以咱的爸爸妈妈，我就讲吼，你唔敢食榴莲诶，你食看卖，保证要让你饿了。啊，你若敢食榴莲诶，爱食榴莲诶，你来食一个啥物叫做天然的水果味诶，啊吼，而且是从好食迄两摆，互恁袂讲摕回去敢若瓜瓜乐共款，今日食着好食，啊明仔食着无好食，完全无这个。现象哦，来，所以爸爸妈妈，来咱这阶段吼，来咱这榴莲农吼，因为咱顶阶段拢无吼，咱这阶段小组的，佮甲咱小开放一个啊，
1: 啊，
0: 佮甲咱开放一下组数一个啊，
1: 啊，佮有第二阶段，
0: 嗯啊，咱这有两点钟的时间的啊，来啦，咱这阶段吼，咱三十，咱顶一阶段30组拢无啊吼，咱这阶段佮甲咱开放一个啊，莫安尼啦，大家拢学诶。 大家捌讲捌食过一榴莲的，来你好，
2: 哎，
0: 来你稍等下哦。好嘞，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吼来，要爱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哦，来。哎、欸，你我都过咱开放一下无？
1: 我要甲你开放会使，但是我惊造成你的困扰
0: 啦。阿公，
1: 你后壁你绝对会无会，
0: 绝对会无会啊！
1: 啊，你会
0: 啦。无要紧啊，即摆今日先定个先享受啊。后壁因无定就是因家己，因无定，因袂定啊。啊，好食物件当然一定爱，骹手爱紧，无你骹手缩着，好康你就食无啊你啊。
1: 我甲你讲啊，这二十组吼，你绝对值回票价。
0: 绝对值回票价。
1: 其实这个泰国。嘛不止这个价钱，
0: 嘛不止这个价
1: 钱，泰国嘛无食这种液态蛋的呀，
0: 哦是哦，
1: 无机会，
0: 无机会啊哈，
1: 所以我惊造成你的困扰，人客绝对会一直甲你叫的，相信我，
0: 我相信爸爸妈妈，我你摕到咱的榴莲真正哦，无可能你放超过什么一礼拜两个月无可能，三天你就食完了，因为太好食，营养价值阁高，尤其咱只爸爸妈妈吼，你有年岁，咱只。中八时段，你来食榴莲，从个赞意补充营养、补充体力、顾身体，啊，佮有高蛋白、佮高纤维伫内底。恁即马从欠就是纤维质啦，佮蛋白质，拄好榴莲内底拢有。啊，食一个榴莲就敢食三只鸡。
1: 对。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哦，你赶紧利用恁即阶段，佮开放二十组哦，佮二十组之后，恁摕，你骹手缩缩，真正你就摕无啊。所以咱只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咱今四组的，就是买四盒，送两盒，安尼六盒只要1980元。啊，若大组的十二盒的，两箱起来，只要3800元。看你要一组、两组，吼、哦，一箱、两箱啊，三箱、四箱拢无要紧，但是你等下赶紧，因为最后剩咧二十箱，提完就无法度去增加，因为吼、哦，提因为这吼拢有数量限制啦吼、哦。来，你好。
3: 好嘞，讲个教，和你讲个教袂使，无买
0: 袂使，安尼就对啦。来啦，真正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年岁大、较无牙口的人，胃肠较无，唔知要食啥的人，你都当来食这个吼。
4: 营养上好，
0: 营养上爱赞的哦。啊，佮吼，你摕着就随在食，啊，煮佮细粒，肉佮厚，主要伊的水果香、榴莲香足香的啦。爸爸妈妈，真正。看到咱今日有这个榴莲哦，来到咱现场哦，啊无你若去当地买一克也是从少超过600元哦，啊你若讲哦过今日要甲咱榴莲哦买，会使只要就是600元，六盒就是爱或者3600元，十二盒就爱7200啊，今日咱12克啊，即话者3800元来你哦，
5: 嗨
0: 嗨，来稍等下哦。唔通挂哦吼，好嘞，所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二十组即马佫用摕三组起来，最后剩17组，爱赶紧来你啊！你啊，榴莲，你要一箱吼？
5: 讲来嘞，1600元。
0: 1980元。
5: 1980元。
0: 六克啊，六克啊，1980元。来，啊！若十二克啊的吼，咱就是优待你3800元。你若袂爱赶紧，伊最后剩16组，最后剩16箱尔啦，好无？来，袂爱赶紧来，0800-288-0000-288-0660。

0: 来，咱的榴莲农吼，来你多少？
1: 都无啊，来，没啊呢？
0: 来，我你讲吼，
1: 要不开放无？
0: 咱即马多少讲着，够有跟你开讲着讲吼，讲着咱今仔咱的听众朋友摕到榴莲，保证袂像你去外口买，有当时有甜，有当无甜，绝对拢袂讲有迄个歹吃的。为什么你刚刚咧讲就是讲恁拢见过啊？
1: 其实水果本来就分级数嘛，
0: 有啦，跟葡萄、跟个苹果同款啊。
1: 啊，有人顶跟人底嘛，
0: 人顶跟人
1: 人顶，人顶一定是排上水的嘛。
0: 哦，就很宽的嘛，上水的。
1: 人啊底就是拍掉在仓的下
0: 底
1: 嘛。
0: 哦，较无宽种的啊。
1: 其实阮咧进货时阵，阮咧产地慢起来，都已经分级数
0: 啊，都已经先分好啊。
1: 伊有分三级，一级、二级、三级。
0: 是
1: 分了一级的时阵，阮就甲留起来。二级、三级，我就拍去当地因的化市遐去拍卖。
0: 化市拍卖哦。
1: 哎，就较歹嘛。
0: 嗯。
1: 啊，有啥物要进当个咱台湾？哎，继续哎俗嘛。
0: 对。
1: 啊，咱就拍当来。
0: 是。
1: 啊，咱是即摆我电刀兵，我甲好的时阵提起咱的加工厂，咱那个拍液态氮。
0: 对。
1: 栽赃红，上芳嘛。
0: 老脏诶。
1: 咱就甲这个气味收起来了后，过去八百，再过来经三分之一。
0: 一日来底肉，所有肉甲减三分之一。
1: 其实你看榴莲，伊就大概四百至五百啦。
0: 就是讲你榴莲掰开来底，差不多四，人讲
2: 四周啦，
0: 四周至五周安尼
2: 啦。我四周啦，吼。
1: 诶，我讲减上八百去两周呢。
0: 从八百从好食的。
1: 所以咱一克啊来底，吼，半斤重，伊大概有两粒至三粒。
0: 哦，所以顶
1: 头八百个。
0: 哦，从好食，所以不管我看到你的来底，看拢八八八
2: 八八，
1: 见过吼。其实。咱简单讲啊，大家拢听有啦。西瓜爱食啥物？王奶头爱食头，西瓜爱食尾。
0: 对，
1: 尾为什么是上帝？
0: 嗯，
1: 啊，你甲我甲头家讲，头家迄尾切开好我，无可能嘛，
0: 太晒啦。
1: 但是我即马甲无可能变有可能，我甲榴莲都是安尼做。
0: 从好食部位倒起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即马去变咱讲的大卖场啦吼。大卖场即摆拢有咧卖，人讲的即个泰国榴莲嘛吼。但是你榴莲你无多斤内底从好食迄两百，
1: 无啊多，
0: 无啊多，
2: 伊无可能互你破开个啦。
0: 伊无可能我互你破开，啊，就算我互你破开，咱都。

0: 咱来留言哦，讲哦，一般咱来已经憋憋开的，其实咧拢会生菌伫内底，因为伊接触着空气，菌就会走入去。一旦菌啊走入去了，伊就影响着你这肉的品质啊啦。
1: 其实哦，咱讲的菜市啊、路边摊，为什么伊要掰一半一半？
0: 有啥物我唔知道，
2: 啊，都休息啊，
1: 未冻伊啊嘛，啊紧备嘛，
0: 哦未冻伊啊啦，已经休息啊。
1: 哎，啊我囥家安尼哦，你等伊备，你备开生菇要安怎算？
2: 哦，伊是好心甲你，啊所以伊是好心甲你备了，是休息啊。
1: 啊未冻伊啊紧备起来啊。
0: 哎，所以所以咱今日爸爸妈妈哦，恁收到的这个榴莲哦。除了用到这个吼、哦、液态氮的这个技术以外，
2: 急速冷冻
0: 哦，在两点钟内底，把这个所有咱流人内底营养拢吸收掉，
2: 收起来，
0: 收掉的，收掉了，营养给大家收掉，连包括伊的水果香拢给保留住啊！你摕到咱的榴莲是袂像外口安尼臭味吗？互你唔敢食的哦，颠倒是互你愈食愈爱食，愈食愈爽脆，互你会一嘴接一嘴的哦。所以咧，咱这爸母吼，你免烦恼讲买回去了摕到什么吼无好食的、无水果、无迄个榴莲香的，没有这个问题，保证无这个问题就对了啦。来，咱这爸母吼，即马主要是讲，恁即马电话赶紧卡。阿妈讲的，今日这个好康的优待，这个组合面对咱台湾已经提袂到啊。尤其咱提哦，恁是从好食的部位，唔是迄、那个吼、哦，人提去拍去要做加工厂迄种的哦，绝对唔是的哦。吼，恁提的是肉是零零年的肉，啊，籽细细粒的籽，啊，香是真真正正天然的香。你好，
3: 来，下午不？
0: 来，稍等一下吼、哦，来无安尼，哇，这个咱榴莲王，榴莲王。
1: 我是用八倍啦，
0: 我讲这个哦，拄啊二十箱哦，真正去用提完以后，有人提，拢提大组较济啦，啊叫二十箱无啊啦，我看哦，
1: 其实我这吼拢是交高级超市的，
0: 我知，
1: 因利润嘛袂较好啦，
0: 不是利润嘛袂较好，
2: 因为高级超市一克啊哦600块，这我会使做一克啊，就是
0: 600块啦，
2: 600块，
0: 啊你咱今日来个只6克啊。本来要3600，咱优待1980块已经做优待啊！
2: 佮挂运费300块。
0: 哎、欸，爸爸，恁而且我拢帮你拣好啊、哦，就是拣创好食的所在，拢帮恁拣好啊！恁摕回去摕着创好食的部位哦。
2: 拍开你就知啦。
0: 拍开
2: 就
0: 绝对无迄个臭味啊！来啦，榴莲王吼，第一张吼、哦，我小佮我要求一下吼、哦。你搁开放20箱给阮，咦，拄啊20箱无可以，大家拢摕大箱啦、
1: 啊。你看我半点钟前，我就跟你讲啊，这你绝对会去用约会，你会造成你的困扰。
0: 啊，所以、你第一个来吃吼，给我拜托一下吼。
1: 因为
0: 20箱无啊啦，这个万搁开放20箱给我呢。
1: 以前我常常拄到拢这种情况，
0: 对啊。
1: 我来讲，你会造成你的困扰。伊我真诶吼，我这算了，我有分配，你知无？
0: 我知啊。
1: 啊，我讲错别人。来，互你娃娃那边啦，娃娃甲我讲讲啊，安尼要哪处理？
0: 无要紧啦，
1: 我会做困扰。
0: 我知你会困扰，但是我知你吼有我多讲吼，把咱小甲咱钓20箱，我袂过甲你增加。最后20箱，安尼好无？来你好，
3: 喂，
0: 你看伊即马电话，伊即马电话，伊话即马电话拢一直伫来，你听到？即
1: 马线满线吼。
0: 来啦，我来啦，咱这榴莲哦吼，你第一个来阮家，啊，阮听众比阮的爸母吼。嘛捌买过，讲捌听过你伫包围买过，啊，学了讲你的物件足好食，讲你的榴莲真正巴吼，袂臭味，啊，食起来真正吼无像外口咧足歹食咧吼。既然大家拢学了你的物件好食吼，我看你阁开放20箱啦。
1: 啊，阁讲哦，啊，即卖
0: 真正20箱，
1: 无个阿伯啊，我真正生袂出来。
0: 袂好甲你对家，我保证，我保证，就最后这20箱。
1: 哎，你好，我来讲瞧一下啊。
0: 嘿啦，你
1: 不是讲我好你啊，个个遐换遐，对不？你食饱啦，真正无哦，咱较慢出会啊，甲因讲一下。
0: 啊，好啦，
1: 安尼好不？
0: 好啦，反正
1: 好啊，
0: 反
1: 正
0: 好，安尼好，来咱这宝贝来，为即马开始哦。佮最后这20箱，吼，咱佮开放最后这20箱哦，一箱内底就是有6克啊。六克啊，就是1980块，唔免互恁开3600块。啊，若一捆内买2箱的，有12克啊，咱就优待你3800块，安尼好无？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妈来，你若买来赶紧，恁看是要买1箱1980的，还是2箱3800块的，还是讲4箱7000？

我才要讲而已。顶一日一个媒人报啊，大指头啊，来阮厝管要甲我做亲戚，讲啥物五六个阿弟也咧笑想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干咧来一个尔尔啦，毋是大大方方相对看，咪咧走脚，欺侮欺差，讲我这班的一看就惊，袂堪伊两面半，月头做一件。小姐，我是较矮尔尔，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啊，天下间的小姐实在真戆啦。最后呢，若像我这般呢，看袂合，要什么稀奇的通看？朋友，我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上命讲我食愈老会愈好命，无生无讲啦，囡仔生拢相生啦，干会嫌我人矮脚短。我捌去红礼呢，我到底是咧偌底啦？当当四笑三寸半呢，纯情要对待你啊，无卡纸啦。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来这榴莲吼，其实吼适合着每一个人拢会使食吼，包括你有即马有做，人讲有新的妇女人啊，你像咱这个榴莲哦吼，
1: 是，
0: 你讲咱这个咱人泰国人咧做未来，女性就是拢食济，
1: 做未来拢食济啦，
0: 拢食济啦吼，
1: 啊包括有个人吼，
0: 营养较无够诶，
1: 破病，身体较虚诶，
0: 破病诶人来食济嘛做好诶吼，
1: 有影人食济呀。
0: 因为内底营养高嘛，
1: 对，
0: 啊，佮有高蛋白。咱爸爸你嘛知吼，即马咱台湾是足推崇甚物肌少症，肌少症就是爱讲补充高蛋白嘛，
2: 蛋白质啊，
0: 欠咱蛋白质嘛，
2: 氨基酸
0: 啊，所以即个牛奶内底本来就有即个蛋白质伫内底啊，啊，但是第一个爸爸你嘛知吼，你若食蛋白质，第一个补来源就是肉，但是有的人肉你也叫食伤济，伊感觉会造成身体负担，但是你食牛奶伊毋是肉。所以你免烦恼讲对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完全都不用。不但咱补充着咱这个咱讲的蛋白质以外，佫会当吼帮助咱肠仔蠕动。为甚物伊内底有这高膳食纤维伫内底？
1: 帮助消化。
0: 帮助消化。所以咱这爸母你看，连做未来的人哦，妇女人拢咧食这个榴莲啊，普通人大家拢会使食。尤其咱这爸母，尤其咱这吼，我讲啊，咱这胃口较无好的人，也是讲营养较无够。医生讲啊，你这营养无够啦，拢会当来食咱这咱今天所介绍咱这榴莲哦。尤其是阿元讲的，咱这年岁较大，咱这长辈是大哦，你加食一寡榴莲哦，第一个补充咱的体力，啊，佫能补充营养，佫能帮助肠仔蠕动，这重钙赞的哦。而且咱今天给予您的是重钙好食的部位哦。唔是恁提上去，我就讲啊，恁去菜市啊买是无多，互恁拣的哦。喏、嗯，头家讲咧，你莫搞乌白帮啊，咱慢慢等你搞什么什么有垃圾袂使。但是咱这段已经一开始拢先帮你拣好啊，拣从好食的部位，肉从介多，脂从介少，啊营养价值从介高的，拢帮你拣好好啊。但是要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个歹消息吼。咱即马即马最后即马剩六箱尔，最后只剩下六箱，一箱内底咱就是有六克啊，吼啊六克啊，每一克拢是300公克的，但是每一克啊，互恁摕到是从好食的部位的，袂互恁食个臭咪毛的榴莲哦，毋是像外口安尼哦，所以爸爸最后剩这六箱，最后只剩下六箱，吼。六箱，一箱内底就是有六克啊！吼，来你好 ，Hello，
3: 嗨，
0: 嗨，来小等你吼，来安尼，这个先讲到最后剩五箱了，最后剩五个人客，来咱的爸爸妈妈，一箱内底吼有六克啊，每一克啊拢是300公克，啊六克啊安尼话者1980块吼，来你好，
4: 哎、
0: 欸，吴大哥，
4: 欸
0: 好，你买一箱哈，好，我下去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安尼存四箱，来，咱家爸爸妈妈最后存四箱，一箱就是6克啊，1980。啊，若买两箱的12克啊，咱就特别优待你3800块。看你要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原地再给您保证，您摕到是从好食的榴莲，袂为了臭味毛安尼来。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来吕太太，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好，我给你下起来哈。OK， 好，谢谢你，
5: 好，
0: 我来，安尼最后剩三箱，来，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你榴莲是
0: 拢备
5: 好的，
0: 拢
1: 备
0: 好
1: 的，拢
0: 备
1: 好
0: 的，来，咱的榴莲农哈，咱这拢全部帮因备好好啊，无带壳的。
1: 咱这全程拢把关啊啦，
0: 把关的啦吼，
1: 轻吧，
0: 轻吧就对啦，對无带壳的哦，所以伊的纯重量就是300公克哦，
1: 相当啦。那、啊、你外靠买，你壳都占一半去几条啊？
0: 外靠拢是带壳的去卖哦，
1: 这大客啊拢半斤重。
0: 咱这是纯肉的哦，无带壳的哦，所以包下来最后剩两箱尔，最后剩两箱，一箱就是六克啊，1980。两箱的，一届买两箱的，哦，12克的，咱就是3800块。你若买来，赶紧来。你好，
5: 我是做。
0: 好，你是做，我来下起来哈。OK， 好，好，拜拜。好来，阿、爸爸妈妈来，最后剩一箱尔啦。最后剩一箱，你若电话无赶紧卡，咱就无啊哦。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

0: 来，咱的刘连龙吼，你要离开啊？
1: 是是是。
0: 卖啦，咱我够少我时间，你要离开啊？
1: 无啊，我够有其他的厂商嘛在搞我咯，啊，卡来在搞我卖。
0: 对哦，来啦，主要是讲吼，即马吼。我都已经接到最后一通，已经拢无半箱了嘛吼。
1: 是。
0: 啊，你讲即马无多个荷兰，但是你有给我一个，我有给我一个要求，就是讲，啊无今日等下，阮后壁接袂定，接袂啦吼。
1: 是。
0: 你帮阮敲，啊若敲有，咱就好，要敲无就算啦。
1: 其实呢，阮即马拄啊，咱榴莲灯这季都到，
0: 灯到嘿
1: 啊。咱陆续，咱来个经验嘛。
0: 嗯。
1: 啊，有诶，厂商若愿意牛栏吼，我就先切互恁去出货。啊，无咱就搁等后一遍，较新鲜诶，再搁发。
0: 哦，我了解，我了解。
1: 啊，我主要甲你讲嘛，
0: 我了解。
1: 你这有订过，绝对后壁你会用叫你走。所以你嘛爱先做一个功课，就讲啊，你大概。

0: 偌济量，卖讲阿伯大了，我搁继续忙啊。你造成我
1: 变作别人的，变作别人嘿，袂使去钓别人的。
0: 我甲即摆是无别人刷来互你，啊，所以拄我人敲电来讲，安尼哪会使啊？那我就就歹处理。
1: 我老实讲吼，叫约会足痛苦的啦。
0: 哎
1: 尤其你若讲一个可能若好巧巧一个，小演一下 OK， 若几下要甲你演，几下来敲电甲你烦，你就烦死
0: 啊！其实我的物件吼。伊的回购率足悬的，
1: 足悬的啊，
0: 有只贵，吼、哦，伊都袂去买外口的、
1: 嗯。啊，对啦，嘿，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啦，我讲一下讲吼，今日嘛先非常感谢咱这榴莲王吼，今日佮早来从好只榴莲来介绍咱这爸母，但是我先讲哦，为即马开始佮咱节目结束完了吼。伊讲，互咱登记无唔对，但是吼、喔，无一定我都甲恁处罚哦。
0: 无保证，
1: 无保证哦、喔，没有办法保证，为虾米？伊量就是安尼，伊这种吼、喔，人拢已经按好啊。尤其这回购率非常非常的悬，阿元甲你保证伊，你若收着咱的榴莲，你随摕来食看卖，你会学咧讲，哎呦，啊这榴莲奈遮好食，奈甲阮过去食榴莲，迄、那个口感完全无同款。
0: 哎，我即摆佫补充一个，这是重重点。咱即摆吼。咱提上去放冷冻，
1: 提上去放冷冻、哦、
0: 冷冻提出来的时阵，要提出来吃嘛，你就放五分钟至十分钟来吃，这个口感是上拄啊好的。
1: 哦，为冷冻提出来先放五分钟至十分钟，才开始吃这个榴莲的对
0: 啊。啊，但是咱若吃不了呢，唔好阁提上去冷冻。
1: 啊，无咧，
0: 所以建议讲爱食偌济退偌济，因为恁家冰箱干负20度尔，
1: 哦，
0: 不是像我这种诶超低温，
1: 了解
0: 了，
1: 了解了，
0: 口感会变质。
1: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摕到咱的榴莲了吼，你会看，比如讲你一人要食尔，伊内底可能两周至三周嘛吼。
0: 食偌济退偌济。
1: 你刚刚讲啊，无我先摕一周出来，你就先甲一周摕出来，放超五分钟至十分钟。啊，另外迄两周你就甲阮先放个冷冻内底，卖摕出来。
0: 是。
1: 伊你啊退变过，佮摕等于冷冻。其实你口感就无好去啊啦，
0: 食起来刷刷
1: 刷刷，吼、哦，所以你要食偌济，你就摕偌济出来退冰，然后退五分钟至十分钟的来食，
0: 迄
1: 个口感纯好食。啊，你吼、哦，啊你啊讲两三个要食，哦，你感觉讲啊，我这三周，这两周我食完，你就规个退出来，退冰安尼就会使啊。看要食偌济，退偌济安尼啦，卖讲食无完，佮摕等于冰。
0: 唔甘吼。哦
1: 口感就不好啊！
0: 迄不是我的物件问题，那是恁家冰箱的问题。
1: 冰箱的问题啦，吼！好啦，所以咱这爸爸来，为即马开始，跟咱节目结束剩几分钟的时间，赶快开好你预定。但是吼、哦，有可能你要等一下啊，有可能要等一下下，安尼好不好？你若买，赶快吼，咱互恁登记哦。但是唔敢讲，互恁随收到。但是吼、哦，爱好红时间，和咱这个榴莲王去瞧，甲厂商就甲因别个迄个合作的厂商来瞧看卖，看我都瞧咱就瞧咱，我都瞧就无多，安尼好无？所以爸爸赶快哦，买六盒，吼、哦、六盒的吼、哦，四组的一箱的吼、哦，六 K 的1980，按两箱12K 的，咱3800块。但是为即卖开始，你爱红只时间。爱去甲人瞧一下，瞧都瞧互恁哦，啊，袂使甲阮吹，袂使甲阮看哦。啊，无来，爸爸妈，今日互恁的榴莲是从介好食，从介清香的，有牛奶香味的，而且是从好食的部位的，要送互恁的吼、哦。来，但是吼、哦，就为即马开始，互恁来做预定的，互恁做预定的吼、哦。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6-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是哦，好啦，安尼是哦，好 ，OK， 没有问题哈，好，谢谢哦，好，拜拜，好，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哦，来，我讲这个哦，这个今日所介绍这个榴莲哦，我希望你，咱这爱食榴莲的哦，你食看卖，咱今日榴莲农所介绍这个榴莲，你甲食看卖。保证系哦，你学了讲，哎呦，这榴莲呢，真正甲外口无同款。为什么外口的那臭味吗？迄就是用催生剂，伤过色啊！真真正正的榴莲伫泰国是没有味道的哦。泰国人讲奇怪，恁台湾人来食了，啊，无多迄种尊商人吼，做商做咱这商人吼，为着要卖，啊，已经进来咱这台湾已经。伤过色啊，所以有迄个味啊，所以讲啊，愈臭愈好食。其实唔是哦，迄就是伤过色啊。我伫只甲咱只爸母吼保证吼，你今日收到咱只榴莲吼，我保证啊，甲恁外口食的口感真正是无同款，伊的口感真正足好食的。连我唔敢食的人，我就感觉讲，咩这？我那阵吼要夹第一嘴时阵吼，我真正足惊的啦，我足惊讲，这食了唔是足歹食无，会足恶心的嘛，足恐怖。结果买呢，食了，哎呦，哎不错呢，过来食第二嘴，哎呦，好吃呢，来你好。
1: 你好。
0: 我来，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我来讲啊吼，榴莲外口市面上足济啊。但是你要吃到人拢帮你剥，咱这是纯肉哦，纯果肉哦，就是无带壳的，没有带壳的。你外口来买榴莲是爱称重，是连壳拢做一称哦。咱这是乎你全部拢是肉，而且是从好食的部位哦，保证乎恁吃到鹅肉，保证恁的鹅肉讲阿元，恁介绍这榴莲咱才好吃。会甲我印象食的榴莲无同款呢，比恁外口即马所有食榴莲搁较好食。今日一箱内底就是六颗啊，买四颗啊，送两颗啊，安尼六颗啊，才偌济1980元，纯肉哦，无带壳的哦，拢帮你用好处理好啊哦。啊，若大组的两箱起来3800元，内底有12颗啊。哦，啊，你若买12起来，你冰箱有较冰哦，哦，冷冻可爱有较冰哦，吼、哦。来，虽然呢，爸母吼、哦，来，今日吼、哦，即马为即马开始，互恁先预定，哦，都要等两，要加等两工个同样，啊，多等两天，安尼好无？哦，咱这榴莲讲伊帮咱巧，哦，帮咱巧哦，但是吼、哦，唔敢保证就对啊，哦，唔敢保证，哦，尽量啦，吼、哦，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吼，诶、哦，伊、欸、这拢爱讲，这人拢已经预定了啊，啊，保证恁会阁回头来买，保证你们回头再来买，伊太好食，而且你食个果肉真正足清香的啦，足好食的，天然的水果香味就对啊啦，没有迄种臭味，你放心。好嘞，爸爸妈妈，一箱两箱拢无要紧，有想要来食好食的榴莲呢，这个季节。来吃从个好吃哈，好来0800-288-0866 0800-288-0866，若要爱吃到好吃的，咱这个榴莲呢，完全无带壳的，从个好吃的，就是伫个咱家哈，好来买来赶紧来0800-288-0866。

0: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即马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1: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2: 是啊，即马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切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1: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切电台的节目啊。
2: 手机来下载真简单，一切电台带你行。
1: 哎呀，小蛋的，小蛋的，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2: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158，04001151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咱将是一些广播电台，收录一首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图电话0450115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换。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和万音乐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发老的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对啊，这首歌是老师的《他乡李高梅》，来，这也算是世界名曲啊！哈，这那个啥电视台哈，拢常常拢有听到人在播哈。后来对着咱不公去说优良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看咱的服务专线。空白公共2553-69，空白公共2553-69，以后咱的专业人员底下替您服务个解答。另外，看下当咱身体一定健康，且多博多利用。来，这个时准备来点歌，点歌专线看咱的空白公共0033873哦，空白公共0033873。来，天赐爸爸。
1: 哎，真真。
0: 哟。
1: 我跟你讲哦，迄个体质两高呀，哈。
0: 嘿。
1: 啊，我讲，你我三罐体质轮，啊，你啊，我摕一罐迄个有些类好无？以后我讲好哦，啊，下昼无，我以后我讲啊，体质轮乌鸟来送的哈。
0: 嗯。
1: 啊，伊无我讲，讲我哈讲。啊、我想做你买一罐药水，啊，你含三罐体素轮做下来做3100，和我讲好哦。你话下昼讲，伊个送回来。
0: 嗯，
1: 我讲啊，我妈叫一罐尔呢，你客人罐啊，我无够钱通啊你呢。
0: 嗯，
1: 我买个含体素轮的钱呢。
0: 嗯，
1: 哦，就话伊迄个送回讲，伊拢安尼啦，拢恶病。我别用啦，啊，拢人大家个拢无要收啦。
0: 嘿，啊，即
1: 马落尾我暗以后我讲啊，迄个体质轮迄个乌鸟送的，
0: 嗯，
1: 伊也拢无要我讲啦，我讲哦，我即马无够钱通啊管，管两管迄个药水吼，我无先管一管啦。哎呀，我伊讲好咧，啊好，我讲啊含米啥，伊个。我有叫体素人摕一买来，啊，先抓来，啊，我讲好啦。
0: 嗯。
1: 啊，结果今仔日，呀，我讲啊，乌鸟送的啦，体素人乌鸟送的，啊，咱这一罐无要你送。
0: 嘿嘿。嘿。
1: 我就买寄来迄、那个，迄、那个送回来。
0: 嘿。
1: 我讲无要紧啦，你唔捌的哦。
0: 嘿。
1: 你无够钱卖收啦。
0: 嘿啊嘿啊，妈妈，你就讲我林刚刚迄条都林刚刚，因为伊无共车啦。
1: 是啦，你啊，困后你个爱讲迄啰地主过年送的，我
0: 都唔
1: 敢叫啦。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想讲较早迄个，我叫两罐迄个送货啊，我送来你。
0: 嗯，妈妈，我爱讲这五岁不要紧，这五岁来讲我开就好啊。哦，因为吼，你也唔知讲，你也唔知讲，迄是迄、那个。
1: 遐小囡仔一定来玩呢。
0: 啊？
1: 遐2536迄个啊，
0: 真个啊，
1: 一定来玩呢。你阿哥拢咩叫啊？你阿哥拢咩叫啊？
0: 好啦，不要紧，妈妈，不要紧啦，哎，应该是五岁啦，五岁啦。
1: 啊，迄、那个，迄、那个三岁，伊咧讲，好，伊即摆呀，你做卡起来，你甲叫电话我，我甲你开。
0: 嗯，好，安尼送回真好嘞，吼。
1: 好啦、
0: 啊，吼、啊哦、好。
1: 我是讲者啊，你知影。
0: 我知，吼，妈妈，谢谢嘞，哈，感谢你的体谅哦，嘿。
1: 好呀啦。
0: 好，好，好。
1: 好，一早到啦。
0: 好，
1: 谢谢啦。
0: 谢谢哦，哈，谢谢。
1: 我你讲，我唔就嘛食啦，无钱。
0: 哦。不要紧，妈妈，不要紧。你
1: 都
0: 讲，我知影。我知，因为恁拢咧老人年金啦吼，我知吼。
1: 我拿一百千块尔，啊，甲伊去做机构吼，遐囡仔读学期无够，拢我读咧。
0: 安尼吼，好，不要紧，妈妈安尼讲开就好啊，安尼好无？歹势咧哈。
1: 我是改后背吼，我做起来哩。
0: 哦，买啦，买吼，好。
1: 我
0: 给你
1: 收起啊！
0: 你的经验我知影，伊来给你收哈。好，好，嘿，你的经验你有讲我听吼，来给你收起来哈。来，蔡贵伯啊。
2: 喂。
0: 你手机的关起来啊？
2: 喂。
0: 哎呦，这个跟蔡贵伯应该不是蔡贵伯吧？蔡贵伯啊，干袂安尼嘞？喂。
2: 哎，真真你好。
0: 哎，大力哥哥。
2: 哦，没有，哎，刚才就是家姐，是咱家大姐呢，是吧？
0: 真的哦。
2: 哎呀，我找到去，叫你前
0: 面
2: 点好。
0: 嗯，谢谢。查某人哦，迄、那个，迄、那个啥？月初一个月来一届啦，心情会较压杂啦，讲体谅一下好无？
2: 好啊，好啊。哦，你先生，我再问下。
0: 好啊。
2: 哎，昨天骨骨头疼，还要食糖。
0: 是骨身骨骨头疼了了哦。
2: 哎哎。
0: 骨身骨。
2: 做错单啊！
0: 你讲啥？
2: 做错单。
0: 做想要做错单去，哎，你食恁的用骨强啊？
2: 哎呀，袂。
0: 一罐2500啊！
2: 哎，我知道，就你提。
0: 系啊，哈，
2: 不能使用。
0: 有啦有啦，哈，好。喂，小明。
3: 谢谢陆大哥。
0: 嗯，你好。
3: 我交代这观众朋友哦，大家也要卡电话，有通的时，这电话拢爱关起来，无安尼。这个我的心机拢爱关起来啦，啊，无我这
0: 人做差。是，较大爱竟然跳出来是迄个蔡桂白啊呢，啊蔡桂白都唔捌安尼，伊都足讨厌人安尼，哪有可能安尼？啊，已经跳好去的款。
3: 无啦，要卡电话是正常，都爱关起来，你都卡电话
0: 对
3: 啦，
0: 对啦，嗯，对，
3: 哎呀，哦，安尼，但我真点不着一条啊。
0: 什么歌？
3: 查某人的一生啊。
0: 女人的一生啦，
3: 啊！你这查某人一生的时候，嫁得好就无好，啊，嫁得歹就苦啊。
0: 干咩跋筊嘞？吓！
3: 嗯啊，对啦。
0: 跋赢就好，啊，跋输就惨嘛嘞！吼。
3: 对啦。
0: 好。
3: 对啦。
0: 嗯，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喂。
3: 谢谢。
0: 哟。
3: 那个不知道在不吹新闻了我。
0: 你想啊。
3: 吹心乱呐、
0: 啊！你吹心乱，啊你！你是你的名叫吹心乱呀、
3: 啊？啊！你又在遐叫啊什么贤呐、啊？你袂记咪？
0: 啊！你这都无，你拢无在抗白呀？你是杭州贤呐、啊？
3: 无啦，我比个你个
0: 破贤破破贤呐！
3: 哎呀，你个叫破贤还是叫无贤？
0: 破贤破三。普贤菩萨阿爸啦，
3: 普贤啊，你讲普贤，
0: 哎呀，普贤啊，他也是，他是普贤，那你是普贤啊？
3: 普贤大学啊，都阿爸念嘛？
0: 哎，辅仁大学哦。
3: 哎，
0: 普仁大学。
3: 哎，普仁大学。
0: 普仁大学。
3: 辅仁大学个。
0: 哦。
3: 大一是辅仁大学个。
0: 没有。
3: 阿爸大一叫做辅仁嘛，阿公公是。小虎贤嘛，
0: 来，你要点什么歌？吹心什么？
3: 老歌你养手未？
0: 你讲什么？你刚听我今仔日这个声？
3: 吹心乱。
0: 吹心乱。阿爸，你刚听我今仔这声，你就知影，跟我多唱歌。
3: OK， 我你讲，你帮我三点忙了。
0: 吹心乱呐，哈。
3: 哎哎哎，
0: 好。
3: 谢谢你，谢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喂。
4: 先生，你刚刚误会啊啦，还不是我，我卡
0: 个。啊，我讲结果伊
4: 将我变个挂掉啊。
0: 无咧，结果伊跳出来是蔡桂白啊，你的。啊，不过伊就是跳出来时阵，你的名，你的名，但是够音乐声，或者兄弟都无可能的安尼。
4: 我电话都无通哩，都不知都无接，我啊，伊就已经进香啊。
0: 嗯。啊，你要点哪歌啊？
4: 谢小爷北京情亲。
0: 北京情亲嘛。
4: 嘿，谢小姨。
0: 好啊。
4: 好，晚安喽，嘿。
0: 好好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春来吧。
5: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来，点歌喂。
0: 来，你要点什么歌？
5: 点个《为你想念那么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啦。
5: 哎，特别多，为你想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不是想念。
5: 哎，对你怀念呐，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嗯，我会记得你敢那都，你敢那都点完尔的你，
5: 啊，
0: 你敢那都点完尔的特别多，好啦，明天你若，明天你若违规的时阵，阮的副队长就起来啊，不要紧，互你点哈。来喂，
6: 先生你好，
0: 你好哪位呀、啊？
6: 新竹杨先生。
0: 新竹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6: 我点动力火车。
0: 好。
6: 我很好骗。
0: 你很好骗。
6: 嗯。
0: 你有很好骗吗？
6: 那这名叫我很好骗。
0: 我很好骗。好。
6: 谢谢。
0: 好，谢谢。喂。
7: 玄玄你好。
0: 你好，哪位啊？
7: 我阿抓贝。
0: 阿抓贝啊，那拢无你的伊的哈，来阿抓贝来。
7: 哎，麻烦你给他放几首《细绣三寸花》。
0: 迄足长的，敢毋是？
7: 袂啦。
0: 啊，唔是啊，伊我你听我讲，《细绣三寸花》迄声音足细声，迄已经足老的歌，我顶下捌讲过，我讲卖阁点这条歌，因为啊，我这边听都已经听不到了，恁那边也是那讲听有，迄声音拢叉叉叫的呢。四笑三寸半，迄你顶过我都捌讲过，我讲迄种后边若无个点，因为已经足老诶，他那个没有人个翻，没有人再重新个顶盖个经历过吼，伊个声音没有足细声诶，你当你听起袂足艰苦诶吗？哈？
7: 好。
0: 你也点八首好啊，因为四笑三寸半，真正足细声诶，而且已经你一听就知影足老诶，拢。他那个，
7: 无甲加咩？变
0: 体两难
7: 咯啦。
0: 好啦，变体两难啦。啊，变体两难有两个版本，你要听啥
7: 个？
0: 本水五唱个，嘿，你爱讲本水五唱，因为黄义林冇唱。好，拜拜。因为黄义林甲本水五伊个版本无同，但是因个名拢同款。喂，
8: 谢谢。
0: 你好。哎呀，这个美猴王啊！你今仔食哪拢无出号码出来？
8: 你我跟你讲，你做要三年啊！你个电脑玩到神经啦！
0: 开骂嘞！
8: 三年啊，还阁改未改进？
0: 啊，无法度啊！啊，无法度！
8: 啊，敢那美猴王未跳，未跳啊！百位
0: 美猴王，你今晚你今仔卡起是拢无号码哦。是空白哦。
8: 对啊，你话你的电脑到底是什么问题啦？
0: 我系讲我已经叫一个啥叫一个来用过。
8: 这讲几下摆啊？我听到状况歪死啊啦！我跟你讲啦。
0: 我讲哦，这问题我
8: 一个问题，我跟你讲。
0: 来，
8: 你的车上拢有坏人啦。现在叫讲就算神经怪掉，神经怪掉，我跟你讲，讲袂听啦，无多啦，
0: 无多，
8: 我都无啥爱讲啊，我无爱听会使啦。
0: 好啦，好，你安尼今仔日会有大哦，哈哈，你今天火有一点。
8: 搞到前两钟，迄个兄哥讲的啊。我跟你讲，安怎讲拢无法抓啦，袂听啦。
0: 哎，那爱都拢无关起来。
8: 你讲你的听众就是拢有坏人啊，拢有坏人啊。
0: 对啦。听
8: 阿伯，
0: 啊，都无法多讲咩？那我多讲。
8: 要南港还是北港？还是东港？
0: 东港、北港拢好啦。
8: 对嘛？
0: 啊，无要安那。
8: 好啦，卖讲啊，卖直讲啊。
0: 好啦，再见，拜拜。喂
9: 喂，萱萱吗？
0: 哟，
9: 我点歌《西湖村》。
0: 是你是谁？
9: 我姓张。
0: 姓张谁？
9: 张妈妈。
0: 姓张的张妈妈。
9: 对，懂事的。
0: 好，张妈妈哈。
9: 对。
0: 西湖村，好，西湖村。
9: 谢谢。
0: 好，谢谢。哈，西湖村哦，真的不怕多了哈，多了一点啥，多了一点美猴王武功几股。他有讲到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因为咱的这个听众，较侪大部分拢是吼年纪较大，所以讲我搁再讲一百遍吼，他们也是会忘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们就是将就吧，吼，好不好？吼啊，至于呢，我的电脑呢，我跟你讲真经，今日呢吼，不是今日啦，已经几落遍啦吼，拢有叫技师来看啊，因为这吼这个。这线吼，别个伊就讲，还哪哪讲大工程啊啦。因为我阵若要介绍，爱伊就，爱就爱等爱，我都爱休困一段时间嘞。因为伊这样那规个线爱电勘，电勘的时阵哦，足费气的啊。即声咱暗暝哩的话，休嘞过休嘞真久嘞。哦，因为伊线过来电勘啊，然后骨足济很多线吼、哦。啊，这个我看人家因为 就公司那边也算，公司那边也再来，太大的工程了，我们就只好这样子将就，好不好？将就，等到吼，诶、欸，有。

0: 一天哦，咱有可能哦，这个搞不来刷去咱那个姜的遐去嘛，无一定啊吼。哦，咱做一改刷啦，做一改刷，安尼当作咱做一改刷，你好不好？哦，啊，所以讲就是将就，我将就，反正我就是甲恁问恁的名的时阵，就代表讲哦，我的电脑无看到恁的名，无看到恁的资料。啊，我若直接叫恁的名，就代表我的电脑是好的，今仔是好的，无宕机吼。来去，这个小雨哦。
1: 哎，恁遐有你们科技大学边啊一间修理电脑，做搞修理。
0: 无啦，这咪修理电脑关的，这是规个线拢爱看，规个线拢爱用电用。
1: 啊，伊做内行啊。
0: 无啦，阮这有家己的技术啊，我们有自己的专业技师，我们有专业的技师，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工程很大。
1: 喂，欢迎科技大学的代表王先生哦，我听话先，我做好修理。
0: 因为我这是伫楼顶遮吼，你看的线，爱个顶盖去的，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很那个很麻烦。
1: 你去探望看麦，更加俗，也更加俗哦。我是听人咧讲，所以我听着，来讲啥，嗰只来咱来电脑无好，改建议啊啦，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喂，
2: 先生。
0: 哟。
2: 那
0: 个跟他养到气到
2: 气到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2: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2: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0: 伊伊算讲，伊算讲路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啦。
2: 你
0: 讲我即摆吼，妈妈，你即摆你卡电话起来吼，你的 PIDG 嘛，你的电话，两边拢是你的电话啊。我这因为今仔日这小度，这个电脑小度。哈？
2: 今仔
0: 叫啦。今仔叫哦。
2: 系啊。
0: 安尼哦。系
2: 啊。
0: 好啦，不要紧啦吼，咱无法度，我就是安尼，大家拢互相小将就一下，安尼好无？好，再见，拜拜。有听到没？美好网，美好网，你有听到无？人讲你路边气不平，气死人。喂，
3: 先生
0: 咧。哟。
3: 先生你好。
0: 你好嘞，妈妈。
3: 要唱一条歌啦。
0: 你是啥？
3: 我姓蔡啦。
0: 蔡妈妈哟。
3: 没有啦。
0: 蔡妈妈，你要点什么歌啊？
3: 母亲节要到啊，要唔一条母亲花啦。
0: 母亲花啊。
3: 对啊。
0: 好，母亲花啦哈。
3: 对啊。
0: 好，好。
3: 好，
0: 谢谢，谢谢。其实吼，我来讲，这个吼，其实我来讲吼，这妈妈恁吼对这个美猴王，我对美猴王已经足了解伊个啊。伊虽然讲足，敢那个空气足歹吼，其实伊种人就是恢复性。伊是安那，伊是在替咱抱不平哦啊！可是他讲出来的那个话特别的重，非常。我讲我都头啊，初起来做电台的时候，伊安那一种口气，我惊着，你知无？因为我冇通过安尼，欢喜嘿叫安尼有无？噼噼噼噼噼噼！我当初，哎呦，迄、那个美猴王那较歹安尼有无吼？因为相处一段时间了哦，我就知道美猴王的个性。我讲，他是好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伊就看到点点路边不平的那种的啦，他路见不平的，伊常常就是路过以后，他就觉得，哎呦呀，伊动袂掉，伊就爱起来讲一下呢。啊，因为伊在讲话的声音本来就较大声，啊，讲话声音本来就比较大声，而且吼、哦，又比较重，语气比较重，所以讲吼、哦，那无了解，当作讲吼，伊是在甲人亮啊，他在骂我们或干嘛？其实不是，他是在讲他的感想，伊是咧讲给咱听，伊的感想就对啊。结果伊拢安尼呼呼呼叫，敢那像迄个有无？敢那要拍拳，迄种感觉有无？起来咧，嘿嘿嘿，匹配起安尼哦。其实我知道他是，伊是好意啊，像拄啊，妈妈讲，路边不平，气死人人，吼、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啦，吼、哦，好。安尼，我解释会使无？这个美猴王哈，我安尼解释应该，我安尼解释是无唔对哦，因为伊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好意的，啊，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口气，有人跟他讲，

星啦吼。来，邀请咱阿妈你来，咱家人共同欣赏哦。山卡，赶快哦，轩轩来塞为您服务哈。看到咧，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哈。来，陆林的一星。

好，杜林的一生哦，吼，来，咱来进入这个吼，咱的健康加油的时间。好，来，真的吼，咱的哈母亲节吼，咱的好礼物选一吼，今仔日阿哥咧阿哥咧走当中吼，已经被倒数啊，吼，已经倒数了，剩下三天吼，剩三天，咱就要结束这个啥这个活动啊吼，但是呢吼，要结束活动的当中呢吼，咱这吼产品恁老阿哥有诶当中吼，恁老要爱吼，拢会使搁跟阿拉跟对家吼，包括讲咱长迄种咱的这个褐藻糖浆吼，今仔日已经吼没有再搁甲恁推荐介绍，因为那两寸一束。

山尔，两村一山咧变山卡，干来再给您接尔，因为无法度伫山顶给您接啊，剩一点点的量，如果你们要追加的话，也只能在线下，干来再等咧山卡订尔吼，山顶无法度过您迄个，因为安那咱量无济啊吼。好，来赶快吼，今仔日要给您推荐介绍吼，哦，是咱这个啥？金庸新兵无完，哦，金庸新兵无完，我相信讲哦，咱家尤其是咱电台吼，咱家爸爸妈妈吼，咱家一家人吼，咱的家家人，我们的家人吼，你拢知影这金庸新兵无完，是对老师吼开始有电台的时阵吼，咱讲正经吼，这都已经拢有啊，吼，哦，咱这个十大明星商品内底，哦，咱的十大明星商品的其中一项，就是这个金庸新兵无完，人咧讲吼。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吼！人讲天重日月，星人重两眼啊，吼！心呐，在拜的时阵，目睭就会害啊；心呐，拜目睭就害啊。这常常老师拢在讲啊，对不？所以讲哦，若要顾目睭呢，你安那，咱的药剂一定要先顾用哦。你若讲哦，药剂若顾用的时阵哦，你的两眼一定嘛是真好的，对啊。我你若讲常常在看安尼，看袂清，常常看袂明哦，啊，目睭大，目睭涩，吼，啊，老爸有这种这目。头前目睭的头前啊，敢若有迄蠓仔在咧飞来飞去这吼、個，哦啊，拢常常安尼目睭拢安尼裂裂杂杂这种这個，目油拢一直细细多啦吼，哎、你迄个啦，你的视力啊吼，就是你的眼力啊吼，一直咧感觉一直咧提这种的这個，哦啊是讲你曾经有安那有去动过手术的，哦，是讲咱白内障的人，你要动过手术的人，你更加爱保养吼，应该更加爱保养。所以咱这个金庸新兵无完，伊就是在吃啥，伊嘛会使顾着咱的这个目睭，就先把咱的药剂先顾好起来。哦，所以讲咱这兵无完哦，咱这个兵无完有顾着两项，就是咱顾着咱的药剂甲的目睭，吼、哦。所以讲咱诶，那边迄个要改目睭顾好，咱就是安那。哦，咱这个金庸新兵无完，咱这会使用吃针吼，针十粒，针十粒，啊那较严重的吼三顿吃，吼、哦、那较严重三顿吃，吼、哦。饭前吃是较好吸收啦，饭后嘛是会使，饭后嘛是会使，因为咱这拢中药的。吼、哦、啊，这讲呐，你搁有一种伊会使用炖的，吼、哦。咱这个金庸新兵无丸伊嘛使用炖的，哦，用四十粒兵无丸去炖两副鸡肝，吼、哦，两副鸡肝，完、哦、了、啊、用两碗水，吼、哦，啊加一汤匙米酒安尼，放伫个炖锅呀，有无吼？去啊，哦，甲炖四十分哦，啊，咱早暗拢来啉，来甲啉一下吼，饭前的时阵来甲啉，效果上佳好。哦，你老公迄个大眼睛的有哦，目睭拢足大，这种或者大眼睛啊吼，模糊深涩的这种目油老袂止，白斑啊症啦吼，迄、那个白内障开过刀的这种或者要做保养的这种或者，拢爱紧来吃吼、哦，咱这个吼明目丸，金庸新兵无完吼，哦金庸新兵无完吼、哦，所以有顾着咱的啥，顾着咱的腰肌，顾着咱这个目睭吼。哦所以讲吼，咱若有这种以上我讲的这些问题吼，咱都一定爱安那，紧甲要等于食吼。啊，这样呢，这一组三罐哦吼，咱那边无完，一组三罐五千块，一组三罐五千块吼。啊，你若要买一罐的嘛是会使吼，买一罐啊落去倒嘛是会使。你要可以要去倒什么货拢总会使就对了吼，倒三千块安尼你就会使，满五千块咱就会使迄落啊，就会使送啊吼。来，个另外一支商品就是咱这个啥，哦，固庸心，固庸心的你也知啊，固庸心就是咧食啥，咧固咱的腰子的啦。这个固庸心的吼、哦，咱讲正经，伊嘛是咱十大商品内底其中之一。吼、哦，你若讲常常吼放尿啊，泡泡油油，白了白了吼，放尿安尼臭尿香味这种的，啥暗时啊搞尿安尼走袂停的有无？哦，要困拢暗时拢。睡眠会即歹了，影响到咱的睡眠啦。因为安那搞尿啊，搞尿吼，它会一直频尿的对啊。哦啊啊，有的是食着西药，食伤过侪去伤到咱的腰子嘛，安尼哦，伤到腰子吼，伤到腰子的时阵哦，对安尼，脚会安那会水肿吼、哦。啊，落你然后脚若打咧涂脚吼，甲打咧吼，弄会安那，你的手啊吼，你的手你个。饲咱的这个啥，迄个啥，你脚水肿的时阵咯，甲饲落去，你啊，迄个脚吼，拢会安尼纳乌落去。哦，咱的迄个脚，迄个啥，咱的迄个脚膊啊，是迄个吼，咱的迄个脚，拢安尼纳乌。哦，啊，身躯会常常安那，小可靠着了乌青这种的这，路边床脚呢，脚底打落去，拢会点点疼疼。哦，这拢是安那，这拢得给你经，得给你
叫你说，跟你在讲，跟你讲啊，讲哦，有句有在出问题啊，吼，这就是在给你警示的，对吧？警示的警示哟，台语啦，台语不是，就是警示你，就是在给你警告啦，啊，都警告啦，在给你警告。经过你讲吼，即吼我已经开始吼，你有即有小看问题啊吼，你一定要甲我保养吼、哦。你老放着泡泡油油啊，白罗白罗即种诶，白罗白罗，迄就是尿蛋白，你敢知？迄就是咱的尿蛋白，我迄种伫放你的精髓咧。哦啊，所以讲啊，迄袂使安尼是唔对的啊吼，即、哦、就代表已经出问题啊。我放了安尼臭尿香味的，即嘛是吼、哦。你得爱了解这应该吼，你的这有即一点出问题啊。哦啊，所以讲哦，咱的这过用心就是安那，甲买等于食就对啊。哦，啊，你若讲透早起来时阵，路面床脚，你若感觉讲搭，迄、那个咱的脚的后底吼、哦，后底你若搭的时阵会点点疼疼有无？哦，这就直接甲你讲，我的这个吼腰椎小可有问题啊，你也甲我说你咧哈，爱紧来甲顾啊。好、哦，所以讲哦，这两罐哦，两罐，好、哦，就是咱的这个。一罐那个，咱的这个明目丸，吼、哦，咱的金庸新明目丸，3罐5000块，吼、哦，3罐5000块。啊，你嘛要高罐的嘛会使，落去倒吼、哦。好，啊，这个呢，咱的这过用心呢，吼、哦，咱这个过用心一罐是2500，吼、哦，过用心一罐是2500。唔管讲你要爱过用心，还是咱的这个明目丸，拢总可以的对啊，吼、哦，拢赶快咯，会使倒吼，倒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好礼五选一的对啊，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的物件吼，咱跟你讲就是讲吼，有送到咱的这个啥啊，咱这个保温杯吼、哦，保温杯吼、哦，啊个咱的天霸宝的起膏，个咱的这个啥天霸宝的立泽，英皇洗衫粉，啊个咱这个吼、哦、洗衣球、洗衫球吼、哦，这五项吼、哦，和恁去安那在恁选选一项就对了吼、哦。今年一度的母亲节吼，活动已经吼、哦、来个只倒数啊吼，倒数第三。剩三天而已吼，吼，剩三天而已吼，啊，所以讲你只爱紧的，卡手一定爱较紧的，卡手搜索吼，恁遐精品就会提无，到时阵精品无的时阵，你10号、10号的12点的当中的，咧讲12个，咱都无要阁送啊吼。好，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迄个李茂山的这个《翠心恋》吼，《翠心恋》，来邀请咱阿曼尼罗的家人共同欣赏，刷卡萱萱。继续为您服务哦，0800033873，0800255369，拢可以哦。来电话继续卡，我给您接。

0: 好，来吼，咱这个，吼，好礼五选一，爱较紧的哦，好礼五选一吼。拄啊，迄个吼，拄啊，感情我刚有讲，无讲更清楚。这个啦，咱这个是民务员吼，民务员，咱这个金永新民务员的吼，又过着咱的有机果，过着咱的这把酒吼。伊是安那三罐一组，三罐一组多一个疗程啦吼，三罐一组5000块吼，5000块。哦，啊，那是迄个呢，迄、那个雇佣型的，伊是一罐2500吼。金永新甲雇佣型无同，金永新伊个加一个名无完吼，啊，迄、那个雇佣型是完全都是干那雇这个药剂的尔，啊，这个金永新就是安那个哦，雇着药剂，雇着。目睭吼，咱这个吼，目睭会使安那灵魂鸡汤安那，会搁较清较明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讲吼，你若有常常咧感觉讲话，哎，目睭拢安尼足大足涩的这种的这，哦，安尼常常讲目睭裂裂杂杂这种的这吼，你会感觉讲，哎呦，等等安尼目睭怪怪，这就是吼，你爱进来吃咱这个明目丸。哦，包括讲吼，你有咧背棒啊，前头咧背来背去这种，我一棒啊，头尾咧头前安尼看到。一粒一粒安尼背来背去者，哦，你拢来个吃吼、哦。喂，
1: 我是那个徐小弟。
0: 哎，徐小弟怎么了？
1: 啊，这个是线上吗？
0: 是啊，是线上啊。
1: 哦，我现在是要跟你们讲说，那个因为小龙他们那一天在说什么，哪一个地方叫伊啊，哪一个地方叫妈咪啊？我要跟他讲说鹿港叫敖啊。
0: 啊？
1: 就鹿港的妈妈都叫敖啊。
0: 鹿港的妈妈叫敖啊。
1: 对，你可以叫那个金聊那个阿北出来去上来讲就知道了，因为鹿港都叫敖啊。
0: 哦，是哦，你也是鹿港人吗？
1: 因为我对，我是鹿港人、啊。
0: 你也是鹿港人哦。
1: 对啊，我
0: 跟你怎么没有鹿港腔调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小时候就搬来高雄了。
0: 哦。
1: 我们的家族都在鹿港。
0: 哦，你们的家族都在鹿港，所以说你们啊，所以你也叫你妈妈也叫敖啊、
1: 哦？没有，那是我爸爸他们那一，我阿公他们那一辈都叫敖啊。
0: 那敖啊是我们以我们闽南语来讲，敖啊是杯子呢。
1: 啊，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他们那个海口腔都叫敖啊。
0: 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对，因为陈水义也是叫敖啊。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叫他妈也叫敖啊。
1: 对啊，应该是现在是40-50岁那一辈的吧。
0: 那么爸爸们叫伯啊。
1: 不知道嘿。爸爸应该叫。叫爸爸吧。
0: 哦，好。
1: 爸爸应该是有名称啊，但是我听我、哦、我听我爸爸。
0: 因为不话呢，因为阿旺爱有一个托盘嘛，啊，所以讲你爸爸一个爸爸应该是不话个
1: 对。不知道他们叫，不知道他们都叫
0: 阿旺。好了，开玩笑的哈，好。
1: 没关系，哎、啊，那个、okay. 还有那个你们那个豪生意，他们那个是第一批要出去玩的，还、啊、有你们那个阿豪要帮你们老板代班。
0: 啊！我要带我老板带班，要带什么班？
1: 就是他们出去玩那个艺术是第一批啊。
0: 是啊，他们是第一批啊。
1: 你们阿豪要带老板的班啊？
0: 没有，阿豪跟我们是第二批的啦。
1: 对啊，他是带你们老板，因为老板是带第一批啊，他去带你们老板的那个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同一班啊。
0: 哦，没有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哈代班就是这样子，第一批的人去，我们第二批的人要去帮第一批代班。
1: 阿豪，因为是阿豪讲的。
0: 哦，对啦，因为我们没有出国的人就是要代班呐、
1: 啊，
0: 啊，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带我们的班呐、啊，换我们出去啊。
1: 对，
0: 阿
1: 说他就是他们那一班是换别人带，阿豪去带你们老板的班了、
0: 啊。嗯，
1: 他自己讲的。
0: 嗯，对他们那一班是。好像
1: 别人带的，啊，他要去带你们那个阿豪带你们老板的班。
0: 他应该是来带10点的，哎、欸，
1: 带6点的，
0: 他带6点的，哦，
1: 他说阿哥，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就是都是在我们的班。
1: 看英雄的，然后跟阿豪的，然后还有那个小龙的，跟那个，因为我都看传播的。
0: 哦，你都看重播的。
1: 然后文迪那一旁现在都换其他。
0: 那、啊、你早上没有在看哦？你都没有在看我们哦？
1: 那早上我偶尔会看，因为有时候我会上班啊。
0: 哦，我想说，哎、欸。你是我们暗妈一朵花的，你竟然没有看
1: 我
0: 早上的早安晨星。
1: 我偶尔也是会看，因为有时候我要去代班。
0: 偶尔你也要打个电话上来，让我知道徐小弟你有在看电视，好不好？
1: 哦，好
0: ，OK，
1: 不好意思哦，好，
0: 那就这样子喽。
1: 好，谢谢。
0: 还强迫人家看我们的电视呢，你看看，没有啦，这是开玩笑。而且讲，我讲你都要在讲个熬啊，有无吼？熬啊，对咱来讲，咱就是讲是种那个啥杯子嘛，吼。杯子，我们台语讲熬啊， 对不？应该无唔对嘛，台语叫阿瓦无唔对，杯啊，吼、哦。然后那个爸爸呢？爸爸因为比较伟大，他要拖，他要用爱带爱个阿瓦提带掉的，所以应该是托盘吧。爸爸是托盘。喂，
2: 哎、
0: 欸，
2: 先生，
0: 哟，
2: 那个食
0: 等下，
2: 食
0: 几粒啊？等下，食两粒至三粒都不要紧。
2: 几粒啊？
0: 两粒、三粒都不要紧。
2: 两粒、三粒都不要紧。
0: 系对。
2: 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饭前、饭后都不要紧了。
2: 那都不要紧。
0: 系对对对。
2: 嗯。
0: 好。好。嗯，再见，拜拜。
2: 阿哥，迄个啥？食迄个。
0: 食啥？
2: 食高
0: 粱
2: 啦。
0: 食高粱哟，你都孙了。你都孙的吧？
2: 哈！
0: 你都孙的吧？查某人在吃嘿？
2: 吃
0: 高粱，
2: 吃两粒
0: 吧。嘿，对对，你都孙嘛？嘿，嘿。好好好好好好。我都有看到中华吼，这可能是要起来讲因遐熬啊，是拌啊，是汤拌。这中华，我有看到中华的这个乡亲呐，中华乡亲是多啊。我有看到你哦。有卡起来吼，啊要给你接到，你就已经落去啊吼，有可能是要来发表一个啊讲吼，因那个啥，那个中华遐吼，那个鹿港的啊吼，鹿港的 style 吼，好，来，这个时阵啊，要来给咱这个啥，给咱这个吼，这部高级电台吼，因为啊那，这个整点台务够高吼，要高级下去。哦，安尼要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安尼好不好？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来。这个那么样哈，九点我们准时回来哈，来赶快来看那个0800033873宣传刷卡为您服务哈。好，来啊，0800033就更嘛可以了哈。自信爸爸，你等我一下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社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社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家是一岁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前夜，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好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换。

0: 好，我很好骗，呆呆的呗，所以才会被骗了呗。好，来，这咱来介绍，咱来好礼物选一哈，好的物件哈，咱来跟咱来跟爸爸哈，好的东西哦，要与好朋友、好家人哦分享哈，就是咱这边哈，好礼物选一哈，好礼物选一哈，啊，咱这爸爸妈妈、你老公有别个对家什么物件，拢爱较紧嘞哦，因为这吼今已经是倒数啊哈，开始在倒数啊哈，好来。看一下今仔日咱这个吼幸运的号码吼，幸运的号码开这个01 06 18 25 35啊吼，01 06 18 25 35吼，哦，这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号码吼，今天的幸运号码，好，来，今仔日会使吼开始开放哦，来来来，哎，万岁，来万仔爸爸。
1: 哎，哎嘞，哎嘞，我跟你，跟你借问一下，我买，一罐尿素好像万吼，啊，我有一罐迄个健步丸，一直袂了啊，会使淋袂掉啊。
0: 健步丸哦，嘿，啊，你一项先吃完，再搁吃另外一项啊。
1: 哦，卖淋袂掉呢。
0: 无啦，无你淋袂吃啊！迄一盖拢十粒，你干那迄落淋袂吃爱二十粒啊！你吞下落去。
1: 无，唔是啊，迄个健步丸食五粒尔。
0: 健步丸你干那食五粒尔？有
1: 啊，讲食五粒。
0: 健步丸奈食五粒？
1: 我每拢食五粒个呢。
0: 啊，你着安尼你量安尼敢食有够？
1: 啊，无够啊！我迄、那个，迄好像万老算行来，吼，啊行来，我是前两工啊啦，我即摆迄个直播完车甲禁你安尼。
0: 嘛是会使啊！啊，重点是你拢食五粒尔，你量安尼食敢有够？
1: 哎，无够啊！
0: 对啊，你爱量食有够，唔得安尼，你的状况唔得会使改善。你量也食无够，你迄个未改善，而且你搁点么安尼拖久着。
1: 哦，
0: 你食有够好不？
1: 安那我先食迄个好标丸啊，食十粒个，拢食饭前食饭饱拢无
0: 要
1: 紧
0: 的。唔不要紧，拢不要紧，咱兜的物件拢不要紧，咱唔是西哦。
1: 等有食啊，卖冷个呢。
0: 嘿，对，哈。
1: 好，
0: 爱认真食哦，嘿，哈，好，拜拜。嘿，既然你买吼，你爱认真食哈。好，我拄啊吼，刷卡吼，我那个啥，一个妈妈吼，甲咱分享讲吼，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迄、那个，雇佣性足好诶。伊讲吼，诶，放着婆婆吼，放着婆婆啰啰安尼吼，啊，臭流嫌味足有效诶吼。哦，我阿妈妈拄啊，我无爱起来刷定只讲，我大概听一个。哦，伊个刷卡，伊在关的时阵在甲我讲，我伊在分享给我听。我讲，阿妈妈，你唔着爱起来刷定只讲，难道有听着吼？人家才会知道说，哇，问到了一个啥，问到了这个啥，这个一个雇佣性真正足好诶。来，春妹妈妈，
2: 先生，
0: 哟，
2: 我是三罐过关的哈，
0: 嘿，
2: 用过完啊，一罐雇佣性，啊，你奈个用敲鼓啊？我唔捌叫过敲鼓啊咧。
0: 我跟你讲敲鼓，无咧，你也讲叫，你也讲啥，我就跟你写啥。
2: 我唔捌叫敲鼓啊。你家迄个电脑看就知啊。
0: 无啦，我这电脑看无。问题是你甲我叫的话，我应该袂甲你写唔对去啊。
2: 敲鼓啊是安怎？我嘛唔知啊。
0: 敲鼓啊是咧食迄个腰酸背痛，腰酸背痛。你来讲哦，坐骨神经痛、腰酸背痛、五十肩这种哦，这拢会使食。你有当下腰酸背痛，咱的腰安尼疼，牵那个大腿头也去的，迄拢会使食咱的迄个敲鼓啊。敲鼓啊，就是咱的用骨强。嘿，安尼干不？
2: 今仔上来，我讲我都无定敲鼓啊，我雇佣新一罐，用罐完三罐啊，速补药一组安尼啊，
0: 嘿
2: 啊，
0: 啊，
2: 就做甲，甲摕敲鼓啊来，我想敲鼓啊要食。

0: 做我嘛唔知啊。
1: 跳骨甲你提三罐哦。
0: 系啊。
1: 安尼应该是
0: 啊。啊？一罐啦。
1: 一罐遐。
0: 系啊，用刮完三罐啦，我是安尼定啦。
1: 安尼可能是送唔到去啦。啊不要紧，因为迄个啥跳骨嘛是真好啊，妈妈。
0: 蛮紧啦，我那个留起啊。
1: 系啊，因为你啦，因为。
0: 你家讲啊，我甲你提好喎，我免啦免啦，不要那么麻烦。
1: 哎呀，安尼两家好呢，妈妈。
0: 啊，我本来一定啊，一定啊，甲送一个物件，我无定伊甲送来，我嘛讲好啊，无你甲留的话，今我给你2000块，我给你。
1: 好，妈妈，你两家好。
0: 对啊。
1: 嗯。
0: 我那个是我是卖迄落啊啦。
1: 嗯嗯嗯，
0: 我爱讲，我找做转去啊！我那边我再去订，安尼订好
1: 啊。嗯嗯，啊，真好哈。好，谢谢妈妈啦，感谢你哦，歹势哦，可能你用唔到。照你讲是，应该是袂写唔到，其他对嘞哈。好，没关系，而且就是可能到，可能也。物件伤过侪啊，是安怎吼？有可能写唔对去。好，歹势呢吼。好，我们那晒伊吼。好，来。这个要爱吼，要来给跟把握吼，啊来，这个时阵吼，恁要来安那要来分享后背，拢可以哦吼。这个时阵要分享后背可以哦吼，因为安那，这个已经来到现在差不多倒数啦吼，倒数咱家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使卡起来安那要分享后背。哦，咱这个吼，咱的800万呢，我讲真个，咱真正我很感谢你们吼，拢会知讲吼，轩轩在拼经济时阵吼，拢袂起来。别起来，那交流，谢谢你们哈。好，现在哦，107哈，今天开始107哦，107了，会使开始哦，开始咱安那会使分享恁的幸运的号码啊，安尼好不？今天开始，咱会使我分享这个幸运的号码啊。哦，安尼来讲，有迄个吼号码真水的吼，拢今个分享起来安尼吼。这个时候都可以分享起来了哈，啊，我拄啊嘛已经有甲恁的那今仔日开的这个号码嘛，甲恁报啊哈，啊，恁来给你偷偷去算，偷偷去算哈，来，大刘，
2: 喂，
1: 嗯，
2: 我今日变经济，我唔敢来查哈，
1: 嗯，来，
2: 你嘛拢知吗？
1: 知啦，大家拢嘛即马拢嘛知，来，
2: 啊，做了嘛袂歹啊，我有得听。
1: 来哦，做了袂歹，就是。
2: 啊来来，啊来用空一一空得，
1: 空一
2: 一空空一，
1: 一空
2: 啊空八，
1: 空
2: 九一，啊来。
1: 好，嗯，拜拜。来大刘讲吼，一空空一空八空九甲一一了哈。来，我的小林哥。
3: 哎呀，你好。
1: 小林哥来。
3: 0512。
1: 0512 29 29 33353335啦哈，
3: 拜拜，
1: 好，谢谢谢谢小林哥，哎，小林哥讲吼，0512 29 33 35哈，好，来分享号码哈，那全民运动热心公益彩券哦，咱这个分享号码时间哦，开始啊哈。今仔日开始啊吼，好，啊所以讲咧吼，恁若吼要分享号码，拢紧甲卡起来吼，然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少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啦吼，安尼咧，这个啥，咱这个吼用迄个50块吼，几十块啊，咱来换一下800万的这个啥，800万的这个吼希望吼，这个希望安尼吼是值得的吼，值得的，吼，安尼公开的咧，咱咧这个吼全台湾吼。哦，大家吼拢足希望讲，即个吼大乐透也好啦吼，啊讲运动彩也好啦吼，啊是讲吼即个啥，咱即个539啊吼，都希望能够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好运能够落在自己的家里安尼啦吼。但是好运没有落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当啊啦，就是吼首先你就是一定爱安那，爱先去彩券行呀，我去彩券行呀买。啊，到迄个希望，像我拢常常咧讲，但是我拢无去，我就没有希望了。我虽然当咧想讲啊，我嘛想要得800万，啊，但是拢也无行去彩券行遐去，800万敢会从天顶掉落来，是绝对无可能的。喂，
4: 哎，你好，
1: 你好，小邓，
4: 我投份，我来凑一下热闹哈。
1: 好，小邓来，
4: 五个号码，
1: 好，
4: 好，07，
1: 07，
4: 26。
1: 26
4: 27
1: 27
4: 31
1: 31
4: 39
1: 39
4: 好的，
1: 好，
4: 就这样，
1: 谢谢，来。

0: 小邓讲吼，空七二六二七三一甲三九哦吼，好来啊！后尾分享拢甲金卡起吼，阿伯把咱这个健康家园里边活动吼，活动阿哥咧开跑当中吼，拉走吼，咱的活动拉走吼，阿咱这后尾拉步安尼好不？喂
1: 喂，
0: 陈大姐啊、哦！
1: 哎，
0: 哇！
1: 我们同事跟你问好。
0: 哦，好，啊、我也跟他们问好。
1: 哦，你很辛苦，你很辛苦，你真的是很棒。
0: 谢谢你啦，陈大姐。
1: 善解人意啊，你能够善解人意。
0: 嗯。
1: 啊，也叫美猴王大哥不要生气，生气会老、哦。
0: 哇、哦，美猴王大哥他刚刚下线，他线下有打给我。
1: 谢谢啊，谢谢，不要太累啊、哦。
0: 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拜哈。我的美猴王。来，这个瑞美妈妈你好，
2: 先生，我麻烦那个记忆妈妈起来报迄个啦，报新闻的数字啦。
0: 安尼好，好啊，
2: 啊个阿东弟啊，安尼哈，因这两个哈，
0: 好啦，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哈，安尼你有听到啦吼，比喻妈妈跟你阿东弟啊，其实都唔管讲比喻妈妈好，阿东弟也好。任何什么人要起来报伊的幸运吼，要咱拢足欢迎的吼，拢足欢迎的吼，无一定讲干哪样两个。阮的小 Q 啊，咱的原本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阿曼尼的话，咱这足侪家人拢会使起来报哦。新朋友、旧朋友，还是咱的这个新家人，还是旧家人，拢总会使哦吼，都很欢迎你们上来啦，上来分享一下幸运号码哦。嘛，希望讲哦，咱这個今年吼、哦，这2026年吼、哦，这个马年吼、哦，咱的这个啥，咱的800万哦，赶快那个会使啦，在咱的阿妈里头话有人钓钓吼。来，进来嘞，蔡桂贝啊。
3: 这个是啊，谢谢。
0: 嗨。
3: 这个歌有收着，然后我给你报上哦。
0: 好哦，来。
3: 0506。39。
0: 39啦，哈。
3: 哎，好，
0: 谢谢你。来，蔡桂伯啊，讲哦，0506，09啊，哈，0506，39啦，不是0939哈。好，来。听这首这个那个什么歌啊？咱的这个进退两难哦，吼！伊讲，拄啊，那首歌其实我很好骗呐，吼，我很好骗，但是吼，这首是讲我进退两难，去互你骗干嘛？进退两难啊！好啦，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阿五阿姐这个吼进退两难吼，来邀请咱阿曼尼罗，咱家人共同唱，赶快咯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双开旋旋五零六五，或者是看咱的空不空空零五三六九拢可以，来进退两难。

0: 嗯，来，
1: 先生，
0: 福贤爸爸你来了。
1: 我请教的，你讲你过游戏的都什么？
0: 过游戏个过用心。
1: 我是过用心啦，哎，安怎买？
0: 两罐，对吧？一罐2500，两罐5000，两罐都会使送啊。
1: 要送啥嘛？送你哦。
0: 哇，我是要哪送啦？我
1: 是我送些新鲜来，我咧靠破哩。
0: 送些新鲜，新鲜哪会使送诶？新鲜，新鲜伫咧遮咧哦，恁大家，我伫咧遮嘿。
1: 可是遮话多诶。
0: 可是，新鲜不要照顾人啊！我还是个，我还是新鲜家伫咧遮，我是大家，我是咱暗暗一路发达诶。
1: 我你大家，我就讲不一对啊！我不是个大公母无啊。
0: 大公母是啥？
1: 诶，正头母，正头头一支个啊，看什么头一支不我无啊？
0: 嘿，头一支啊呐。
1: 不我啦，其他不别人啦。你讲你这么，诶啦，
0: 我听无咧哦。我这就是，我的意思就讲，我伫咧遮，我伫咧电台。
1: 对啊，你
0: 讲
1: 你
0: 正人个，
1: 我
0: 独当个，
1: 我
0: 独当个正人好啊。哦，好啦，独只，唔当安尼啦，安尼就分尸啊了，阿爸，你呐，你安尼你敢忍心？你个轩轩安尼一独当个敢忍心？
1: 我第一，
0: 我第一只，我第一只背叛你，我嘛，我就是咱大个查某囝，你是嘞？
1: 啊，我三年，我三年未做早孙来过，我查某囝。
0: 对啊，做孙，啊，我讲啊。啊你的啥？你有要顾一下你的药剂无啦？
1: 诶，两罐多啊！
0: 两罐哦，好。诶，好。啊，你要送啥？
1: 你是参药师药啊？
0: 迄中医的啦，咱的汉药啦。
1: 中医，啊，送要送啥？送啥个啥？
0: 看伊个洗衫粉啦，还是咱的洗衫球啦，还是咱的迄个啥保温杯，啊，是咱的洗嘴器的牙膏，或者是咱的迄个立泽。
1: 哦。算洗衫还好啊，
0: 洗衫是要洗衫粉啊，洗衫球，
1: 洗衫粉好啊，
0: 洗衫粉啊哈，好啊好，谢谢咱的福贤爸爸哈。
1: 什么时候会到啊？
0: 什么时候哦？这个应该是今天礼拜三哦，下个礼拜一吧。
1: 好
0: 啊，谢谢你啊，阿爸，再见，拜拜拜拜。来，小苏，
2: 你有没有539？
0: 好。
2: 有哦，
0: 小叔，你感冒吼？
2: 对吼，感冒。

0: 来，
1: 一号，
0: 哎，
1: 二空，
0: 二空，
1: 二一，
0: 二一，
1: 二一，
0: 二一，
1: 二三，
0: 二三，
1: 啊，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哈。

0: 嘞？
1: 有啦，我
0: 有
1: 啊，一面听一边看电视啊。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好啦，谢谢你啊哈。
1: 啊，
0: 好，拜拜吼。咱这个吼，咱这个班长嘛是安尼哈，嘛是真重视的。来，咱的班长讲吼，一空一六二一的吼，一空一六二一来。赶快咯吼，爱去进来进吧，阿婆吼，这个吼，这个幸运的号码拿啊拿拿拿拿分享吼，啊，咱这个活动的开跑当中吼，你拢爱跟对的走会着吼，你会着，提会着吼，啊，上会着，安尼上届那上届重要吼。这个活动开跑当中，大家都一起跑好不好？要跑什么会？为咱的健康跑啦吼，为我们的健康要跑。跑跑跑，向前跑！哈、哦，这一个包伟民的歌哈、哦。好，来，那来听这首哈《西湖村》哈，《西湖村》这很好听的国语老歌哈、哦。来，线卡赶快，然后轩轩继续为您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哦。哈，来，《西湖

0: 好，西湖春哈、哦，很好听的这个老歌哈、哦。好，来呢哈、哦，我突然想开哈，那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姐在问我讲，哎，那啥，九十四台哈、哦，九十四台都会使看到，看到九十四台电视都使看到。你讲对啊，对啊，但是呢，你那有第四台哈、哦？恁当老安第四台哈、哦，然后你个存在九十四台哈。哦九十四台你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看到萱萱了，因为在透早八点十点，透早八点十点萱萱在那，萱萱透早八点十点会在电视那，你要看萱萱，你就透早八点十点的时候看，但是你老爱有第四台，啊，咱九十四台，全台湾都统一的频道，就是都九十四台就对了，小郭
1: 小刘你好啊，迄、那个小 Q， 万来啊，前来啊，咸水里面大家拢好。
0: 嗯，拢好、哦、来，小郭来。
1: 今仔在十五。
0: 十五。
1: 二十七。
0: 二十七。
1: 三十。
0: 三十。
1: 三十一。
0: 三十一。
1: 好，谢谢。
0: 来，小郭，你等我一下好不？
1: 好，
0: 我跟你讲哦，啊，伊迄个啥，拄啊，迄个小许吼、哦，伊讲哦，恁遐在讲叫妈妈，讲叫敖啊，
1: 叫敖啦，
0: 哈，
1: 敖啦，
0: 敖哦，
1: 哎呀，敖啦，
0: 敖是
1: 叫叫老爸阿爸啦，
0: 叫老母叫敖的对啊啦吼，
1: 哎呀、
0: 啊，老爸应该叫全的对啊，敖全，敖全，
1: 肯定人可以用讲啊，你要觉得，
0: 哦。好，谢谢哈、哦，谢谢小郭，好，拜拜。
1: 謝
0: 謝哦，敖全哈、哦，来这个啊，小郭讲哦，一五二七三空加三一的哈，一五二七三空加三一，因为我要讲哦，为什么讲敖全是足派一种迄个呢，当动物的吼，伊嘛算犬啦哈，他是非常很凶的。我看过那个獒犬，真的好恐怖哦，好大一只哦，然后呢，哇，一只，敢熊呢，足恐怖，迄食人呢，好恐怖的獒犬。来，阿东北，
2: 哎呀，参考一下，连准五，连准四级啊，即摆看要搁准无？
0: 落来哦。
2: 哎，控诉，
0: 控诉，
2: 一百，
0: 一百，
2: 二百，
0: 二百，
2: 三六。
0: 三六了哈、
2: 嗯，
0: 好，谢谢阿东北哈，好好谢谢，来哈、哦，这阿东北讲哦，控诉一八二八三六哈、哦，这阿东北来哈、哦，这个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
3: 谢谢你，感恩你啦，
0: 好，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好，
0: 人家西湖村嘛哈，
3: 哎，丢
0: 哦，你就是那个张妈妈西湖村。张妈妈，你是不是在讲那个抹面的那个？天
3: 哪！
0: 哦，你的阿母啊，阿母啊，
3: 足快哈！
0: 阿母啊，你问题真多，你抹面的问题真多。啊，你今麦见有好势好势啊？无诶？
3: 有啦，
0: 有啦哈！
3: 啊是哦，诶，我要调啊吼，我要调啊，要切出。
0: 切不出来，切不出来，
3: 等
0: 好落去啊！你莫等一下，我破去了。没
3: 啦，我用手对落等啦。
0: 哦，你用手甲拍就对啦。嘿
3: 啦，手
0: 对
3: 两只手，一
0: 只
3: 手
0: 摕
3: 咧，
0: 啊，一
3: 只手等下等下底。出高资源
0: 的妈妈你
3: 啊！等下底啦，等下
0: 看那下底
3: 无？
0: 安尼吼。
3: 安尼算看会落去无落去就当捡起来
0: 啦。那有人啊，有人甲讲哦，你个甲诶甲迄个啥，甲掺一丝丝啊水落去，啊甲切切甲摇摇咧啦。
3: 嗯，让一丝
0: 丝
3: 水
0: 哦。嘿嘿嘿嘿，有人安尼甲讲用了袂歹啦。因为你若饲袂出来的时阵，因为都已经到底啊嘛吼，然后你就剩下旁边那边。吸伫个壁遐有无？
3: 吸伫
0: 壁，拢足，还阁足侪好无？壁阁足侪吼，你真正是有够无彩的吼，妈妈。
3: 哎，唔敢要断掉。
0: 系啊，唔敢要断掉，你就用因在讲的安尼有无吼？啊，切切个了，切切了，你来用看卖，看好用无？安尼好不？哎呦，因为我对你印象最深的，因为三八五妈妈，这个啥，这罐水水的这吼，你还当初还无还是问题真多，今嘛无。

0: 即卖本来正要，
1: 我这个目睭细吼，要去看到迄个，我甲窗啊遐吼，乌嫩
0: 哦，
1: 我
0: 做
1: 乌的。
0: 啊，你豆豆甲抹，你拢爱甲抹，啊，你抹规个面无啦，全部拢抹。啊，抹起结果安怎嘞？这个抗战嘛，这坐工啊，应该袂歹吧？妈妈，
1: 真
0: 舒适
1: 啊！
0: 真舒
1: 适
0: 吼！真舒适，安尼就好啊啦！我就惊无舒适。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再见哦，咱这个张妈妈啦哈。真舒适哈，我听着你讲真舒适，我就放心嘛。喂，
2: 喂，
0: 哎呀，前来呀，这过来讲无听着你的声。来，
2: 安尼哦，我你咧无用，我话咧无用啊。
0: 安尼吼，来。
2: 诶、欸，啊，大家好啦，吼、
0: 哦，
2: 啊，阿舅阿弟啦，阿家弟啦，啊，迄、那个万南啦，金条啦，恁大家拢好啦，嗨、
0: 好来，
2: 阿舅无叫佫较好啦，
0: 嘿，对，来，
2: 同桌看麦啊，
0: 二三二九，嘿，
2: 三十一三五，
0: 好，谢谢，
2: 好，
0: 好，来，咱前来也再讲哦，二三二四。二九三一个三五吼，好来吼、哦，买的啥？咱来这个啥？分享后背拢啊，较紧起来吼，分享后背拢较紧起来。来，咱如果想要一首歌有无？想要一首歌《母亲花》吼，咱今来给你播一个哈，《母亲花》啊，伟大母亲在教啊吼，这条歌吼都献到咱家吼，咱家伟大母亲安尼好不好？哦，这个咱的这个啥？蔡妈妈很会点吼。蔡妈妈真搞点哦，吼，点一个母亲花。喂，
3: 杨姨。
0: 哎、欸，你好。
3: 哦，你好。
0: 哎、欸，王萱萱。
3: 你叫罗伊哦，叫情意散啦。
0: 情意散嘿哦，好啊，妈妈来，你要情意散一组啦，哈。哎，啊，你敢有要倒？你有要倒无？
3: 免啦。
0: 唔免倒呀。
3: 好。免啦。
0: 好，免倒好。
3: 啊，安尼偌多？
0: 安尼两千啊。
3: 好啦，
0: 哦，谢谢。
3: 后
0: 礼拜一来，
3: 好
0: 嘿。
3: 好啦，
0: 哦，好，谢谢妈妈哈。
3: 好啦，
0: 好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咱来听这首吼《母亲花》哦，这个阿杰咧好所唱的吼。来，邀请咱阿曼丽的话，咱的家人共同将山卡轩轩继续为恁老母讲不讲讲讲。等下，这个吼真久无听到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老人，喂。
4: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大圣大圣你好，大圣，不是老林大圣，来，
4: 不耍气哦，
0: 好来，
4: 二七二八三三
0: 嘛，
4: 哎六，
0: 二七二八三三哦，大圣好，谢谢你啊，大圣，哦，大圣，大圣公二七二八三三哦。好，来母亲花来邀请咱阿妈你的话，咱家人共同欣赏哦。来，山卡轩轩，赶快继续为恁服务哈。看咱的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啊哈。来，

好，来看看哈，无用哈，来，这个要百分这个啥，咱这个健康家园物件哈，咱这个活动哈，在开跑当中哈，哪走哈，啊，咱这个分这个啥，咱这个后面慢慢分享啊，你好不？边跑边分享啊，好不好？边跑在跑啥？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要自己跑，我们的健康要自己顾哈。哦，咱健康的物件，咱家己爱包嘛吼。即马咱来讲，趁这个时阵吼，啊，搁有这个精神物件当中呢，你拢总会使安那进来个夹满5000块，咱就会使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吼，就是咱这个吼，保温杯吼，保温杯，搁有咱这个啥，洗衣球吼，啊，搁有咱的洗衫粉，搁咱的牙膏，搁咱的热泽吼，这五样吼，你去算就对了吼，五项。选一项啊！咱即卖即个时阵呢，吼，这个时候呢，吼，啊，个倒数第三天哦，倒数三天，然后今天7号嘛，吼，好，还有三天了，吼，够三天的时间哦，会使互你哪哪，会使做把握就对啊，吼，三天了吼，对咧，徐小弟有讲啊，吼，三天了后呢，咱的母亲节啦过了吼，然后阮公司的第一批吼，第一批要去马来西亚吼，这个吼，那个第一批吼，马来西亚就是要去员工旅游吼，员工旅游吼，小许那个小许在讲的吼，因为咱的阿豪因的。阮拢算第二批，啊，后加阮拢第二批吼，所以讲吼，阮第二批爱留守当公司吼，爱安那爱做这部嘛吼，爱代班嘛吼，啊那个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吼，等他们第一批回来的时候吼，18号哦，因回来的时阵，我看因回来是几号哈？11号去，11、12、13、14、15哦，因15号回来吼。15号回来，15号回来了呢。我问吼，我问18号，我们去，我们是第二批吼，我们去的马来西亚。我们18号，所以讲18号了后呢吼，咱这5天呢吼，5天吼，咱就是安那，咱就是要放重播呀吼。这5天呢就18、19、20、21、22吼，这几天吼。阮的员工旅游，所以讲即几工哦，都要放重播吼，咱放重播。好，来哦，啊咧，即、這个吼，趁了要放重播的时阵哦，咱也要爱物件，要把物件吼，啊，也是讲吼要分享，要拢较紧的吼，这时阵拢会使哈，紧起来分享哈。好，哦，啊。好礼五选一吼，这物件吼，咱讲健康吼，尤其是这个吼保温杯吼，这保温杯550的这支呢吼，伊有这个滤网吼，它那个滤网跟那个吼，跟那个吼，咱的这个保温杯这个杯啊头有无吼？迄、那个咱的船的迄个头吼，有连接一个啥？咱一个啥？咱。

这滤网哦，有一个滤网，一块滤网伫个遐哦，啊，迄块滤网是固定的哦，唔免提起来。所以讲，你若有在泡茶的人吼，拢真正真好用着。讲着泡茶吼，拄啊吼，咱这个啥那大姐吼，买五组吼，这个长寿茶吼，伊个预定的吼，预定五组的这个长寿茶吼，我拄啊个拄啊会使甲恁讲者，讲这个长寿茶真正袂歹。真的很好喝吼，这个吼，人这个大姐一睏就买五组吼，买五组啊。但当然啦，长寿茶不是阮家的，长寿茶是咱的这个老中医的，吼老中医的长寿茶。我所以讲吼，要爱吼嘛是会使开起咧3691吼去遐订。哦，啊你带了厝啦，带有迄个保温杯吼，有迄个保温杯，有肩上着这个保温杯的话吼，你就会使买长寿茶当去泡。哦，买长寿茶等于泡吼，泡了吼，啊，迄个滤网隔着，所以那个茶包吼就不会掉下来，哦，不会掉下来，因为有迄个过滤网啊，甲阻挡掉了，伊都袂落来就对啊。好，等时间咧过真正足紧的吼，如果是安那，是你手前2点钟又过到哈，时间咧无钱，唔是你咱。无闲吼，这老师逐天拢在讲吼，拢有听到吼。好，来呢，咱明仔载同一时间伫咱来8点、10点，甲咱收听咱单敬贤全国人播放暗晚一路快到下时间。大家顺顺要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明仔载呢吼，明仔载吼透早吼，你老在看电视，你就安那，厝老第四台，甲准备94台、94台，吼。透早8点、10点哦，收看我的早安晨星哦，早安晨星哦，文斌跟萱萱底下带领了哈。好，阿母亲节即将到临哈，即将来临啦哈。也叫萱萱嘛，提上哈，感恩节爸爸妈妈哈，感恩节妈妈为大母亲来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哦哈。好，那我们就有看电视的，明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了哈。明天在透早让大家等等去。当电视啊，就见面啦哈！啊，那有看电视的，甲敲一下电话起来，甲我讲你有在看，吼，安尼好不好？好，来，我们 goodbye 咯，再见，拜拜，拜拜。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凡间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领营养素，和咱行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啦，0400115458，0400115458。

0: 我专栏给你好不好？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九六一四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八三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0: 千里，金金在彼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现在大波人哦，歹命，人讲男人四处外口吼交配应酬啦，啊，这机会就多呢。啊，这大波人不安于世的这个合作的孙女啊，庆应的吼，全全是啊，就啥物要去大陆经商咯，要来去大陆观光咯，啊，要来大陆投资咯，要来去佚佗咯，啊，一去吼，一礼拜甚至吼三年两冬，这是四常的代志安尼。啊，但姑姑啊，有当时啊，厝内面有太太伫咧，啊，即摆互人风声蹦影，大家拢知影真侪台商呢，台湾的男人去大陆。拢去点啊，去保持讲，到尾也煞甜落去，啥变啥变。啊，包二奶哦，啊，侥幸咯。即摆后摆啊吼，真侪已经眼前发生了，讲在大陆吼，也煞甲迄个大陆婆啊斗阵啊生囝，啊生囝后摆啊，即摆要当来分财产，哇，即下就大力咯。伊即摆拢放车主伫台湾呢，啊，伊去归心店遐安尼呢，店遐包邮去的呢，啊，一定后摆啊就惨啊，你家庭一定浪家散体。台湾啊，小块要有一个财产的吼，要有一个名分哦。啊，后摆啊，大陆囡仔要当来分，大陆宝嘛要当来占位，啊，打死咯。所以即马真侪风气吼，一挂即、這个像讲迄个妇产科啦吼，也是迄个哦做病院啦，拢讲啊都无当因啦，啊当因啊是安怎吼、哦？意思就安尼才知影这代志，就是呢一挂医生馆呢，拢接受到一挂即个合作太太阿公某两个吼，带来要去结扎就对啦。要去北去，台湾的太太，拢陪伴因翁婿去当因啦，叫因翁婿就经营去结扎，就去北去就对啦，啊，去北去安尼啦。啊，即马，迄头去医生就讲，恁考虑哦，年纪还阁少年，弟弟恁几个囡仔，伊讲两个，啊两个，啊有诶一个，哦有诶再生一个，伊讲啊，即都要生咧，恁是安怎？要需要生咧，恁那要北，哎，都医院，到尾吼。等咱啊一个去咧高油啊，去咧放线的时阵，讲啊无人啊，林先生、陈先生啊，啊你都只一个囡仔尔呢，无法度啊，你啊，啊阮哩个老，阮哩个查某人啊，都讲啥物年纪我都北啦，啊如阮哩个查爸都安尼，查东查西，讲啥物我会去点遐，会去甲大陆个二奶咯，啊啥物就迄落咯，啊啥物会去生囡仔咯，啊后摆要当啊分财产都点。这款案例真多，所以逼伊咪就北啦。啊，大家看这啦，先生啊，啊，敢袂使过个？伊讲我唔敢，我北路就是算北路，这开倒落去啊，即摆是要放山，你哪会使过迄路？就漳州啦，漳州啦。大乡这个达波人，若去大陆吼，迄、那个大陆婆啊奶奶听知道吼，知影讲伊北去吼，强强都叫伊去北开，显微手术吼，在短期间也佫有机会放会开嘛。好、哦，要过生，你把我放开！我台湾大老婆叫我绑起来不能通，我不管啦！你为什么我要你通啦、啊？强强的阿姨去店大陆，阿姨过都过个绑过通啦、啊，通他们过生啦、啊！你要生咯，后边要等下台湾怎么走先？啊，台湾大波呀、啊，命苦，我无变的，真忝。呀，风气行到这个地步，不是干那安尼哦，才吃力咯，是嘛？一寡咱这个少年啊吼，拄啊朝这个叫做七年代吼，就是这个七十年代就对啦。有的大专生，啊有的伫做兵才退伍的，也有的是也过伫外口拄啊伫咧混发的。迄、那个叫做医生馆讲，定接到这款的讲，啊，你还没结婚，你要结扎？
1: 那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说，你看那外面那坐在那里那里瞪着眼睛那个，我一定要他结扎。哎，小姐，你为什么？
0: 对啊，我何必跟他？大家舒服，为什么要套？要每次都什么要叫我吃避孕药？我且避孕药吃的都发胖，甚至于我胃都痛，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天天都要我没办法，搞得我都在吃药了。
1: 吃那个避孕药，吃这身体会变化嘛？那不是大块，无就散，无就胃疼，啊，无就失眠哩。啊，这噪音啊，二十外岁啊，拢即马外翘咧，西门町、龟哥、甲人心北路的、甲东区哦，大家拢会烧报啊，规大厅上网拢会讨论呐，讲哦，甲男人在做那个做爱的做的事吼，最好不要避孕啊，不要避孕要想尽办法。他说，那不是要带雨具吗？

啊，戴保险套吗？哎，对啊，保险套政府都在鼓吹啊，叫我们戴着保险套安全，也不安全，因为戴了安全，保险套好不舒服啊，不自在啊，才不要嘞。要嘛就大大方方，何必用这戴那个我们的搞个早一那吼爱好刺激，伊讲保险套倒落去吼啊爱手爱脚不爱滴掉啦，安尼啦，我带你去结扎。伊讲哎呦我还没结婚要怎么结扎？万一那不结就等我你经常要叫我吃避孕药，我这不要啦。别个那男朋友到底两个要去结扎。先生甲问伊讲对啊，就是安尼啊，哦，伊讲无法度啊，女朋友在威胁诱惑之下，我今天才提起勇气来爱上一刀啊，啊，那以后你怎么办呢、啊？以后我也没办法。他说，如果说我今天不结扎，以后不叫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即马这个大波音啊，未证明一二十外岁啊，为着这个爱，伊也着安尼百个甘愿无证，哦，真可怕的时代的观念。风俗的造成到今日这款地步呢，你甲看讲将来这个男女吼，因为生态变化会较大啦。哦，弥陀佛啦。

0: 二点两点真久，由我吴清扬伫遮服务主持吼。那些全国性的拢有啦吼，全国性的拢有安尼吼。所以这个暗时大部分人拢咧困，啊，毋过都市吼，都市拢无遐早困啦，因都市人较闲嘛，毋是讲恁下岗的吼，下岗安尼去透早透暗拢去做事，做甲忝忝咧。等下吼，九点外就撩去迄眠床顶啊哩，较等下去，乌乌靠困去啊哈。啊，明仔早起讲要早起，有诶都听惯是无听煞袂用诶，迄都无法度，迄无会讲吼。咱习惯啦，咱人若想讲，啊，我都爱啉茶，我无啉一茶袂用诶。啊，会讲，我毋敢啉哦，啉都袂困诶。会讲，我要啉咖啡哦，吼，啊，咖啡啊，伊讲我毋爱，我靠茶茶，我无爱啉。伊讲我要少年啊，讲我毋哦，我无像恁在老遐戆哦，迄种歹啉啊，我是珍珠奶茶呢。看个人的这兴趣习惯啦，年久月深就变成习惯安尼吼。听节目嘛是同款这意思嘿。好啦，啊，即马都你这个听阮的，我感谢你，无安尼谢谢。来啊，电话2553-0899台北电话，2553-0899台北电话。喂，
1: 哎，吴老师啊，
0: 你好。
1: 无真好。
0: 那也无好。
1: 我真无可能买台子头呢。
0: 啊！
1: 今日打电话给你，我跟你讲要几十分，我先消啊。
0: 消。
1: 规身躯拢病，不过啊，逐项都下去啊。啊，佫开心脏啦，啊，佫开眼啦，吼啊，不过呢，你是来爬车的时候哦，啊，开多位拢疼疼规工啊。含开拢麻几工咧吼，已经五六年啊。啊，伫大金平治吼，去做什么 CT， 做什么小吼，做做讲，你这都无安怎，我无安怎都较疼啊，都害啊。啊，所以看一年吼，啊，我都无好看，我都感觉好疼。
0: 好啦，那恁来好疼，有在了好疼，无简单啦。
1: 吓，
0: 无简单啦。无啊，你都唔知啊，你都唔知，都报你听。
1: 我都唔知啊，你羽绒被是啥物做的啊？
0: 哦，羽绒被就是迄个鹅啊鸭鸭啦，阮这是鸭毛啦。
1: 鸭
0: 绒啦，嘿啦。
1: 鸭绒啦。
0: 嘿啦。
1: 啊，真正好的是鸭绒吗？
0: 差不多伊那上好的，即马上好的吼。
1: 一领是几重？
0: 一领迄个三公斤啦。三公斤的，即马上好的物件。嘿啦。都啊五台斤啦，上好的物件是。
1: 有加皮单无？
0: 无啊，无，伊超大个无加，吼。
1: 啊，无加，阮无爱搁去买一只。
0: 免啦，免啦，就安落去困着，就是。
1: 超大。
0: 超大个啦，你这你。
1: 寸着偌济？
0: 寸着就超大个，双人阮超大个啦。
1: 嘿啦。
0: 超大个啦。
1: 哦，啊，比如讲，阮爱家己搁去买一只皮单。
0: 那最好是免啦，免啦。你别去大饭店，大饭店，你有恁查某囝带你去外国佚佗无？ 捌无？
2: 啊，国归，阮是顶回是去澳洲了。
0: 哦，澳洲啊，你若去，因咧住喺高级的高点景，因咧困迄就是白色的，迄就是拢高级的啦。伊个大部分就是拢，若毋是迄个羊毛。
2: 安尼感觉安尼足胖的袂？
0: 袂，拄啊好。啊，你来看啦，吼。
2: 你讲偌
0: 济？哦，迄一领几万块的啦，吼、哦，几万块的啦，几万块的啦。
2: 啥物几万块？啊，无阮先生，伊讲伊听收机讲一千块。
0: 一千块？哦，安尼哦，毋知安、啊、你可能听毋到啦。
2: 一千块是
0: 啥物？一千块，你毋知你毋知啥？听，搁听一阵才讲好无？吼、
2: 哦。哦。
0: 吼、哦，这毋当啦，这。唔知影吼，爱过问人伊这下个，这拢容易出代志唔好。那有迄一千块，伊容不多提下。这几万块，我是那我，你我先甲你挂掉，你若听吼，你我看唔通，你也唔知影这，你又无进状况唔好吼、哦，因为我买卖这唔知吼，废气。伊上好的即马眼前上好的就是天然的吼，有两几种啦。一种这个蚕丝就是迄牛啊丝啦，吼、哦，啊，过来羊毛的啦，吼、哦，羊绒的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羽绒啦，羽就是迄个水禽，水禽就是伫水咧游的啦，亚毛、亚毛之类的啦，啊，阮这是亚毛啦，亚毛吼，啊，过来就是迄个米啊啦。阿咪啊，恁较早，恁这拢老大人，恁较早结婚的时阵，是大人会嫁米胚给恁，就是，讲二十四斤啦，十二斤啦，上少爱十二斤以上，二十几斤迄啦，才有够力啦。哦，迄较早安尼较大领，啊，但是迄加一阵嘛，因为伊到树干啦，啊，到树干那低头白咧，哦，顶酷酷啦，加两三年就顶酷酷啊。啊，这羽绒袂，羽绒轻，羽绒就是甲皮肤温度同款啦，接触地迄个皮肤啦，啊，所以真安稳，真安稳。所以你我看就是讲，我唔敢，因为唔知吼，袂恁加麻烦的啦。哦，啊，你先听一下，你听看麦嘿，来听看麦。
3: 喂。
0: 嘿，
3: 你好，
0: 咩事？
3: 咱
0: 吴
3: 老师。
0: 哦，你好，小张，你好。
3: 啊，你好，
0: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会若寒天敢会烧？
3: 吼。咱这个羽绒系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系即个体温。
0: 哦。
3: 哦，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会真温暖。
0: 哦，
3: 所以我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这个四五度，加里哦，迄就真温暖。
0: 啊，
3: 因为是天气来说，会照咱的
0: 体温，
3: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这个调控。
0: 哦，
3: 伊这个羽绒的计法，
0: 寒热天拢下输啦吼。
3: 通风佫会透气，啊了后伊会照咱的低温，所以吼、哦，咱来咧教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吼穿较薄的，
0: 好
3: 咱的身躯来甲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接触哈，
3: 上好，
0: 好，
3: 安尼
0: 我知，好来，这拄只欧巴桑，你讲寒热天我互你听吼，这啊来你讲这吼、哦，来你搁听者哦。喂，
3: 哎，
0: 下当的哦，
3: 还是六，
0: 好好好，我请教第一个什么街？你
3: 我饶河街，
0: 饶河街哦，你是我大学，我讲吼，
3: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3: 是
0: 来源有清楚不？
3: 清楚，我因为吼，
0: 啊，
3: 我是未看吼，未在我看吼，
0: 哦，
3: 所以阮家只做布的吼，啊，做布的，阮只我
0: 都
3: 有
0: 熟
3: 啊，朋友吼，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啊，结果这个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唔捌，拄着个天气个歹，
0: 也
3: 唔知好个不好，个大家过来听个，听个了想阿婆这个话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个吴老师，啊咧，咱的这个被吼，双人床加大，
0: 亚绒
3: 100%，
0: 加大双人床加大了，吼，亚绒好，过听哦。
3: 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袂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0: 抱着味道呢。
3: 啊，咱即卖咱着透肥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若佫互伊拍。拍一吹风，就一天两天，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哦，
3: 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无去啊。
0: 好好好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联络。
3: 是，感谢感谢。
0: 好，好，好，谢谢哦。好，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来，伊这就是人因袂晓迄落吼，啊去鼓动规定，啊不过吼啊牺牲要牺牲啦，这就是大牺牲。啊，牺牲不是得一千块，哪有人想跟你讲一千块？啊，你都无咧听，你就干那听迄啰尔，安尼歹势，较会误解。这一领草八九千块合成啦，你若百货公司伊家己开万几嘛，哦，万几块，这你去问就知影。你去百货公司行一撮，你讲我要羽绒被，安尼就好啊，吼、哦。你只有几成，因袂使学别讲的啦，基本拢唔敢学别讲，因为伊个标头，阮这标迄、那个。你会变下改了以后，一个标签伊就是成分、成分偌侪、什么偌侪、偌重啊写出来，啊加生产地拢啊写出来，啊尤其咱这位大陆真诶，哦，足严格，足严格，台湾足严格，啊，所以有些味就是正常诶，就是因为咱无喷迄消毒药，毋是消毒药咧，迄个起个味吼，哎，效果会歹去，啊，咱所以困这吼，真对咱身体好。因为恁咧困的吼，咱通常拢是困迄纤维的啦，纤维就是迄化学的落去抽出来，即马拢大部分拢是迄个叫做保特瓶啦，或者落去抽出来，即马衫裤鞋啊拢是啦，大部分拢是啦，啊，迄石油落去抽过落去吹安尼啦，啊，咱这毋是，这天然的，这对身体长期是真好，所以咱拢困坏吼，困到大家拢真侪因素毋是干那遐啦。睏到头壳拢歹去，遐怣怣，啊，要甲人乌白烧钱，啊，拢无厝边隔壁的啦吼，啊，无要当共，无当甲人联络的啦，无见面的，无创啥，拢会安，有诶无诶，安尼就是安尼。啊，佮咱人会失去精英，就是佮迄个头壳吼，拢贵去学电气泡、电泡射吼。咱钢筋水泥规厝内面拢是一挂即个叫做电泡，啊，所以凝固袂深吼。头壳拢呆呆戆戆安尼，哈安尼，啊，所以爱若有去，营营都爱去迄山顶吼，迄、那个清幽的所在去，趟车卡去搭一下，啊，去互吸起来，啊，迄、那個、地气甲恁吸一下，最起码，吼、哦，最起码，啊，食较清幽咧，啊，无法度啊，啊，头壳拢无甲用要歹去，所以失精英，你看失智，失智足侪，你去惊恐怖。你讲干呐？咱推出迄个好科技滴个吼，一点钟尔，无半点话，半点钟久，五点半才开始，安尼到五点，要未到六点吼，五点半要未到六，稍六点就法庭啊，无够费哦，足侪，所以这无感觉，啊，互恁知者吼，啊，所以这真侪因素啦，毋是干安尼尔吼。来，我跟你讲，我三块八九九，喂。
4: 喂，吴老师啊！
0: 你好。
4: 你好，我听阮妈妈讲有啥物好基地哦，啊，伊讲伊唔知要安怎用啊，叫我打电话甲伊问啦。
0: 好基地，迄就是用个喷的，唔是食的，吼。
4: 哦，用喷的吼。
0: 而且上新的，因发明真久。
4: 用喷的够好。
0: 看人为几点钟就好啦，为的是。三五天啦，有的是三五礼拜，看个人的迄落啦。伊喷落去唔是干遐啦，伊喷落较清净啦，吼啊人就较清幽啦。啊，一天豆豆啊，直直较快活，较会清啦。伊这就研究对遐安尼较有帮助啦，安尼啦。啊，佮规身躯呐，都是迄个叶背管啊，甲喷嘛，拢会连带关的。伊个毛细孔的吸收加真紧啦，安尼吼。
4: 哦，哎呀，你刚才喷几摆哈？
0: 三遍、两遍、三遍、四遍，拢袂要紧啦，想着甲喷啦，安尼啦。
4: 哦，
0: 嘿啦。
4: 啊，有啥物那个副作用啊？
0: 副作用哦， 他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啊，你长生金啊，迄、那个高级的鱼油啦，顺来被下晡来坐真久，等张药师啊，张药师甲了解解吼，伊、讲你爱鱼油，啊，甲唔知个啥，个秋天安尼，这两行来吃对上好，顺来被回来吼，啊，张药师做内行的一个真诚恳，啊来，我阁看下安徽，安徽底下，徐红树。一道彩虹。

来，谢谢啦。拄则你讲迄个做好基地，阮咧写好基地啦吼。即马暂时闹迄个嘛是登记尔，嘛无下即，一工半点钟尔，就是啥退退完啦。真歹讲，你要讲效果吼，像我这毋是无影无接，毋是安尼讲讲吼。人诶，过大生啊，过大生吼，伊本来即马吼年纪九十外，动不动食饭啊困，安尼困安尼。规工安混混混混安尼，伊就来试者，人因足信信我，我安尼卖啥，伊拢会搞买嘛。甲记录下啦，甲迄个人民币吼，来老歌星。伊刚来拜六伊就来啊，来啊嘛是伫遐坐坐啊，就伫困啊。人伊甲喷喷的吼，哥哥，迄暗顿的吼，十一点外哦，迄个柜台型太太杨小璇妹妹嘛，就来我讲老师哦。欢喜家，郭老师甲真也目睭，也阁欢喜家，拢咧看电视，拢安尼真清醒安尼，像我，真迄落。啊，毋着咱阁到第三工拜，迄工拜一日拜二，初五啦，初五正做日，初五咱阁一拜毋吼。啊，伊阁带来，阁带记录下小姐过来，啊，阁杨小平因头家过来，啊，伊就甲讲，哦，老师，阮。目睭我那个喷暗，本来伊要去看眼科的，你看伊手机啊停我看，你看安尼面，哎讲啊老迄、那个郭老师吼，哦，安尼手机讲精神好，欢喜吼，哎讲本来伊那咧食饭哦，拢伫肚气哦，食无半两晚都肚气哦，伊讲啊你还唔食完呢？伊讲无我慢慢啊，恁伊那个肚，讲无啦，我无咧困，我无咧困，啊实在都困去，因为迄、那个年纪也较有啊吼，结果伊讲好，即几工精神好，拢毋免点啊，甲讲你那食无半两下着安怎？啊，所以伊效果遐尼紧，要怎讲？所以嫌记录下，伊就讲我老师，我嘛要滴哦，我滴爱老呢。所以有个人真紧，有个人较慢啦，吼、哦，有个人应该三五工你就有。到即马来，应该是拢小可有发现着啊啦。你若迄天到即马，应该拢有发现着啊，吼、哦，发现讲精神各方面安尼啦。啊，这毋是食的，这喷的，人这是生物科技，植物物件一项足简单的物件去抽炼出来。啊，抽炼搁再抽炼，抽炼搁再抽炼，抽炼上好的，所以这嘛是迄、那、路、個。好来，啊，即马母亲节到吼，我等下我紧甲你报告讲，特价优惠。啊，我这什么情形，我甲您讲一下，较袂大了。好来，咚咚咚咚咚咚，迄个。

0: 即真侪人咧讲要买，干那要买迄个是香皂啦吼。伊讲我要买五袋啦，五袋我得一袋300，啊五袋350-1500，唔免500着。也母亲节，母亲节，伊为虾米呢？有迄剁手棒，咱店咧卖不剁手棒特殊的哦，剁手棒啊，佮一袋燕窝香皂，啊佮几啊种，拢是块一袋拢300块块啦。啊那迄。另外500，即个迄个胖加香皂迄无准算啦吼，啊加迄个袋袋棉迄嘛无啦吼，啊另外迄个50块迄也无啦，50块就迄个南桥无南桥，啊加烤地有诶洗皂迄嘛50块，迄都无啦，迄都俗啊，迄都另外迄吼，啊那这300即啊300拢甲你特别拢母亲节，啊真侪人拢要滴哦，要滴结果讲。是安尼尔，阮来甲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啊，我买安着，买安无啦。迄滴买安500块，迄都是咧买起，迄个互恁特价优惠，恁会使家己来摕。啊，若无恁就是买物件才先煞送去，安尼。会记咧老大人，你记500块是要安怎送？阮外母着爱500块互伊安尼，外母送一位着爱500呢。不管你创啥，就摕一啥吼，摕一支牙膏去，摕一支起面器嘛，要500块，伊无法度啊，这都是算安尼，啊，唔是因酷刑啦吼，啊，你就是你呐，中南部就爱甲等明仔载一部分到位，拄则我卡电话吼，台中站迄个叫做羽绒被吼，今仔载出去后，今仔载出去啊，啊，但是甲拄则也未到，明仔载才会到的款吼，中南部。嘉义啦、新竹啦、高雄、台南，这都爱明仔载凡事会到吼、哦。啊，起码进入会到位。啊，嫌这个叫做母亲节特价品哦，特价品，还有迄、那个哦，还有这啦、個，还有这三项物件哦，迄日本是真好用哦。我个人听一下，这三项物件哦，恁家家户户拢需要，啊，我互恁祝寿的来。
1: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
0: 好嘞，那个厨房油垢，哦，啊，抽油烟机，啊，那个叫做瓦斯台边啊呀，哦，啊，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管道吼，啊，脱水啦，吼，你搁听来。
1: 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fewa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咪速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
0: 这拢日本三项哦，足好用的，迄拢。

大家好，过年到啊！啊，三个一罐通常拢150-160啦。你去包括日本的，两罐日本的，一罐韩国的，好安尼。迄日拢用会着，厝内面拢用会着吼。我下晡提出来尔，因为我进行是建本，下晡阮彭先生先提起后边迄个流体台，佮喷袂只惊。哦，你看，老师，你今日看光安怎？哦，本来油膏吼乌漆啦，安尼一声只惊着清气淡淡。安尼骨溜秀，光影影光影。我讲啊，我提拄啊提起，阮个迄个红花甲西红柿伫遐咧看电脑吼，边仔伊后头前后壁，迄壁刀遐，壁刀遐就安尼，迄个房啊顶下啊，安尼原来是我有个有诶无，我另外去管我提甲喷喷诶，较等下我拿一支诶拖把遐温水诶，啊，你讲你创啊，我讲你毋知啦，你来看啦。安尼吃起来，吼、哦！即摆呢，新，足紧就得了啦，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吼！安尼啊，熟悉啊，是吼，迄日本的两种啊，韩国的一种，安尼一罐爱150-160啦，啊，我三罐给你150，但是这就是干那母亲节食，要唔知几工我唔知，啊，香皂遐尼高级的香皂，安尼500块尔，一袋300，变成剩100，安尼。啊，剩的其他我一看，才阁偷偷讲，无恁一声吼，消化袂去，老大人听吼，听哪里听呢？啊，你较等下直直问问几波，唔知影。阮内底嘛乌白写，啊，有当时问啊，大家吼，哎呦啊，老大，啊，无法度，老大人，你要叫伊安怎嘛无法度。啊，所以我想想下晡我安尼我讲较简单的就好，我较简单的吼，好，来谢谢。

0: 我就是
1: 啊，哎，对，
0: 我跟你讲，
1: 讲，
0: 陈世华那个唱片哦，你个，忘不了哦。
1: 嗯。
0: 卡达是，我那卡达有十寸、十二寸的掉。
1: 嗯。
0: 一点七寸的呢，那就是四条歌。
1: 嗯嗯嗯。
0: 真侪歌真好听，卡达老歌呢。
1: 耶，歌最歌最啊嘿，是早期的歌啦。
0: 就无。
1: 耶，就是有，迄水车歌林顶顶，因老师也是五经中嘛。
0: 啊，五经中，对，五经中在华声电台，迄条文艺部的主任嘛。
1: 迄个啦，唱片公司啦，
0: 啊，
1: 唱片公司啦，
0: 我啦，
1: 嘿啦，伊个
0: 华商电台嘛，迄个啊，
1: 哦，好，那五景中吼，五景中好斗阵，五景中，我看，看滴，喂，
2: 喂，
1: 我拄只电台，我今个电台吼，人咧讲五景中啦。
2: 哎，讲五经中啊！
1: 较早就是拄仔咧播陈淑桦，忘也忘不了啦。这组应该是五经中老师啦。
2: 你有怎样？
1: 哦，算讲也袂记得啦吼。
2: 啊，
1: 也无老人痴呆，也袂记得啦吼。要过去教学无？
2: 有啊，嘛是拢阿叔咧教咧。
1: 啊，遐认真，大家拢爱你教咧，嘿啊。拄只伫咧，人个北岛迄哪个死的吼？伊咧讲起你啦。
2: 最近好无？
1: 嘛是同款忙忙碌碌啦，
2: 可有伫电台？
1: 有啦，同款即阵节目中啦。
2: 我即阵节目中哦，你足久无看啊？
1: 对啦，迎接来啦，哦。
2: 好 ，OK，下面走，好。
1: 这就是五经中啦，我拢有当时啊顺，五经中都陈淑桦正讲是伊啊甲培养出来，迄阵蔡咪咪来足多吼，迄阵哦。伊五号唱片呢，吼、哦，啊，也搁咧加。今年唔知这进程，这旧年录到的，旧年讲的啦，旧年讲，旧春年，应该今年2026嘛，2025的款吼。这我印象也搁真深。啊，伊做人真好呢，五经中，啊，拢走伫台中甲文平因那边吼。啊，到尾啊，伊讲，啊，遐远哦，嘛废气，讲看我遮台北。啊，王金嘛，我开去教室，我忝嘛，我嘛无会时间呐。啊，要配合当然唔免我教，伊咧教足吸引的哩。啊，你话记录下小姐，今次嘛90几岁嘛，也搁咧教呢，都真侪人拢要甲因学啊。安尼是真好啦。来，西红柿红花，即嘛大部分母亲节教会所有物件，啊，你这长胜金酒店一道菜拢有优惠哦。拢优惠，红花西红柿烧得好，听得好。啊，今日包括这个叫做，包括迄个叫做玻尿酸嘛有啊，玻尿酸3罐3000块，三盒3000块拢有。啊，个脑凝素嘛拢有嘿。啊，这个叫做一道彩虹，啊问阿明就知。啊，这个尤其迄个拢爱迄个嘿。好，来谢谢，2553899哦，即马做你金卡。啊，你若要迄成煞，迄叫做加购价啦。迄、那个你若有买其他诶物件吼，迄、那个香皂成煞，迄互恁加购价。啊，加迄个叫做日本诶两行日本诶清洁迄啊，啊讲韩国啊，你讲日本就对啦，韩日啦，日韩拢好啦，日韩迄个三样包啦，安尼拢总共才700多块，啊，这五袋才500块，哎呦！这期末季，好、哦、期末季，来2553899，喂，
3: 哎，吴老师哦，
1: 你好，
3: 你那个奥利旺到有月台，
1: 有奥利旺有，
3: 鞋啊干未？
1: 哦，迄买两加七啦，我甲讲，奥利旺有哦，原来有即马拢有，干那营养素无外靠紧诶，迄、那个六线，奥利旺拢有啊，哦，即马干那营养素啦，珍珠精无来啦，吼、哦。啊，那些细项物件，迄无啦，迄、那个苏克酸牙膏啦、蝶蜜啦，迄是无啦吼。咱公司的嘿，啊，较大项的啊，高原期这拢有啦嘿。啊，益生菌嘛有啦，吼、哦。啊，这个这叫做黄金亚麻仁啦，啊，玛卡啦，哦，都啊，我再来先看较紧，我先大家。来看吼，那较大项的优惠嘿啊，2+1的嘿啊，嘿拢有啊，佮包括啊，毋过亮晶晶高级证也袂到位啦，也袂到位，咱只咧迄落， 过关期嘛有啦吼，睡得好，这个胶原蛋白，拢你酵素拢有啦吼，拢有咧优惠哦，韩国的哈，素颜霜嘛有啦吼，啊，佮有迄个玻尿酸有哦，奥利梦有哦，量子凝胶嘛有哦，肌油力嘛有哦，一条根骨锁丹参，日本的纳豆，印加果油，啊，佮红旗、大红旗、益生菌，这个好做，好做补钙，补钙啊，精力宝宝，精力宝钙，佮营养素迄无遐多吼，银杏锭、凤凰衣拢有，这个鱼油嘛有，鹤草糖胶嘛有，所得柱嘛有，啊，都彷徨已经。现在我再去看卖，应该嘛是爱叫伊食用素哦，苦瓜生态嘛是有啦吼。这拢有啊，彭加啦，彭加奶粉、彭加滴液啦、彭加喷剂的啦，这拢有拢有咧优惠哦吼，豪华嘛有啦嘿。所以啊，迄落啦，烤条是安尼啦，烤条加。橄榄油迄种固定啊啦，迄落无钱赚，唔是无钱赚，足保的，足保利的吼。啊，那印时啊投资迄吼，迄起码200-500块，两罐，唔是两罐，无啊，一罐，迄落无啦，两罐300啦，啊有打折啦，两罐有300啦，一罐顶100块吼，歹势，啊，互恁了解一下。哦，谢谢。

0: 啊，即嘛母亲节吼，食迄叫做属于加购食啦，安尼较值啦吼。卖讲伤侪项，本来下晡是讲足侪项的，啊，讲足侪项，大家听落会乱去，大家唔知讲啊，我要买啥，安尼废去。即嘛就像日本的日韩清洁剂三样啦吼，三罐无同款，迄家家户户拢用得着，我会选。因为因七八项，我选三项，这三项吼，三项安尼，甲你算150块着，吼，啊，就加购加才有啦吼。你唔能干那讲要买这個，买这個你都有当时啊，家己现场来，台北有啦，中南部也无够，中南部可能后礼拜去，中南部后礼拜，啊，加迄个香皂吼，剁手棒的香皂，啊，佮迄个叫做，足侪啦，后。檀香、熬藕，足侪项诶，迄拢好诶，拢特殊诶。啊，佮有迄、那个，燕窝香草，话讲啊，闹狂燕，有啦，伊都泰国诶哩，泰国伊沙巴啦，迄、那个粉末沙巴，迄较袂用诶，迄吼，伊翘翘太太咧吼，啊，人因皇室要用诶啊，因咧足侪啦，因咧拢饲诶啦，饲诶燕窝吼太侪，啊沙巴啦，翘翘掺落去，也都去甲。落去啊，空落去吼，啊哦，真清幽呢，真清幽。哦，哎，你就是讲带规地无啦，迄都伊若无太太人，伊遐出产的因无伊就会粪杀去哩。伊会差不多饲料，唔是粪杀啦，差不多饲料吼，迄动物食啦。哎，结果吼，讲法嚟讲，哦，啊这嫁落去吼，落去做迄啰做香皂，效果足好个，安尼。迄嘛有啦吼，迄啊一地啊，佫有迄、那個。红花香皂，红花哦，水清甜的真好。总是这物件拢真特殊啦，啊五袋啦，一袋剩100、300、剩100啦。啊，都即几工有准算啦，剩的过来阮母亲节啦吼。啊，0553-0899，即嘛红花西红柿拢伫现场哦。啊，你长春今日开来问嘿，啊即嘛，乌将军这拢有哦吼。亮晶晶无教会，微博吼，微博啊，拢无讲，因为伊后日，拜日会来，咱才来叫一个重新。奥利梦有啦，奥利梦有，吼、哦，奥利梦有优惠哦，老牛所嘛有嘿，一条根嘛有，潘家黑嘛有啦吼，拢咧优惠嘿，胶原蛋白。啊，你讲讲3-0899，啊，即卖你若唔在，才敲来问。啊，电话我经过听者，喂，哎，你好。
1: 他说怎么不会那个挂断？
0: 哎呦，要买啥？
1: 西红柿啊。
0: 好嘞，啊，那会敢挂断？西红柿先生，你是咧钓高音？啥山啦？西红柿先生啊？啊喏，啊，可能听者咧，唔是挂断啦，伊拢会。因拢咧听电话，啊，有诶，即个人听着讲，哦，来你等下，为安尼咪听着，啊，伊要讲西红柿，啊，西红柿伫遐，啊，西红柿呐，本身伊听着哩，讲我要伫长春镇，吼，伊讲，哎，稍等下，啊，安尼啊，较紧你伫电话，安尼因都咧听着，即摆拢咧听电话啦，即摆54分啦，好来，谢谢，你讲，那迄度拢等者，袂紧嘿，啊，吴清扬家吼，啊，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余，啊，你那唔使加。结果迄落，我跟选一挂迄个音乐吼，佮听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世空数千号，地址在基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分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

公车的人的名言吼，咱啊自卑是，咱人啊对人安尼处处吼拢真足单纯安尼吼，卖甲人安尼遮代志安尼，这就是友情的可贵。咱人啊最道德，就是你诶顺势生活享福诶这人生。那甲你讲你的缺点的人，你内心爱甲感谢，因为你才有法度改进呢。人咧讲修行，修行，讲我修行要成仙成佛，无可能啦。修行就是修改你自己的错误的观念，甲控制你家己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咱人拢是自以为是，无欠自卑，欠道德。啊，拢乌白做一挂代志，啊，伊就无迄个智慧，干那有知识，啊，做错代志，贪心家己，啊，误人别人，安尼伊这业障就带伫个心内，甲带伫个身躯内中，做任何代志拢会受阻碍，所以爱有道德，爱有慈悲，这是我讲一挂，这个国家加油提出，互你参考安尼吼。

0: 来，谢谢，即马听到后扫头后，伊嘛赶来啊，伊讲哦，真工提甲拢无够费劲，赶拄只只赶到讲安尼呢，伊讲都好，拢去厂里遐甲监督啊，伊讲即马大家拢伊都爱熟悉，伊讲有来伊都伫个包装好啊，你哎包装好，拜托因公司去迄个厂里遐经过载一过来，听到后扫头啊，即马伫现场来伫只，恁卡来吗？哦，这这。因为人因为哦，拢优惠二加一哦，有诶食好诶人，即马趁即马吼，啊，水杨树红花拢有哦，啊，安尼长生煎遐拢有哦吼。伫只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几分四分五分啊？拄只一位乌目送诶款，你直直干呐搞阮内底哦，讲有啦，你都是这是安怎是安怎？讲我做拢袂听，讲搞阮买拢袂听，我闹。因为阮内底咧甲内家谈，阮咱拢无听，拢袂听。阮无拢袂听呢，迄名无啦。啊，伊讲有啦，都甲你买啦。伊讲我，即啰，你甲啥人买拢会袂记咧？年纪若有啊吼，年纪若有拢会失去精英啦，记忆会歹去啦，失智滴掉啦吼，失智真。即马足侪呢，毋是干呐一般着。你看迄个医生吼、哦，林芳玉嘛是安尼呢。迄院长哦，你甲听者嘿，你甲听听，伊嘛是感官失智呢，你听者。
1: 前卫生署长林芳玉不仅是国内心脏外科权威，也担任过台大、荣总、亚东三大医学中心院长，却经传退休后罹患失智症长达五年。家属透露，他曾长时间卧床，又不愿进食，隔天却突然自行外出，直到深夜才回家，还曾经和家人绕行大安森林公园，从晚上八点走到凌晨四点，总距离超过30公里。
2: 人生是很短呐、啊，我自己也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很长，所以应该是尽我们的力量去挑战，对这个社会或是对人。哦，
0: 这林芳玉哈，这医生，这一定减肥了。你看，伊本身即卖吼卧床啊，刷入去出去都唔知影当哎，迄嘛真严重嘞。伊敢无医生，无法度啊，因为即卖，这因为压力啦吼。啊个，我的感觉上重要实在是迄、那个，咱每工伫这个叫做。电气波内底啦，电气波内底，啊，电气波内底伊个影响着咱脑神经，因为安怎讲，厝内面拢钢筋水泥嘛，内底拢钢筋呢，钢筋呢，铁筋呢，啊，铁筋也吸嘛，即个电波拢会吸掉咧，另外吸就是安拢都吸掉咧，就是安尼。啊，咱人每工伫内底多少拢受着影响，即必然的嘿。啊，甲食啦，食的食物拢是化学剂介多，起码拢有诶嘛无咧煮，啊，人外口快餐，啊，人拼生理拼甲安尼吼，所以食诶啦，啊，甲环境影响啦，啊，厝诶大诶，即拢影响嘿。失智啊，失智，讲因人是煞动亡起哩，安尼你看不知，所以。国家即马对这足重视诶，足重视拢不断拢伫咧研究看有较好诶即个疗效物件无吼？有啦，都参考啦。你若好运，你若好运就缘啦；无好运，都安怎讲嘛，袂迄落啦吼。来，谢谢。我讲我遮因为母亲节吼，迄、那个香皂遐好，你敢若买去送人就记得。哦，啊，佮迄、那个。日韩三量清洁，迄一罐拢百五块，都俗一半较低啦，一罐百块啦。啊，佮有迄个叫做银丝海绵，就是迄个那种铁，铁球啊，迄个铁是一面铁，伊个一片，啊，一面是面的，伊会当入迄个叫做较幼小的物件，啊，其中会当入粗的、入鼎、入碗，哦，即吼，即现在啦。这条地恁家己来吼，这一地要十块条哦，恁无得买啦，卖讲我送恁吼、哦。啊，过迄三行者啊，啊过迄个啦，迄、那个你吼皮包啊吼，钱包啊直接啦，讲皮包啊无啦，迄毋是皮啦，迄都你皮拢嘛化学皮，啊化学皮，每样无食化学皮，你买化学皮嘛是。

0: 伊念的消摊念的迄、那、落、個，我这毋是，我这是迄、那个叫做牛仔布，牛仔布足高的，足水的哦。伊毋是一般的牛仔布，牛仔布的料质啊，底下哦，一个个十个呢，一片个迄个说小钱包安着啦。一个百几块嘛，你提东看伊拢定价百几块，唔免二十着。哦，你若要算二十块怎买？啊，买五个啦，五个一百块啦呢。哦，啊，佮香皂五袋啦，拢五袋互你啦，拢有名的啦。五袋安尼，家己摕500块啦。哦，啊，现在嘛送人嘛记得。啊，林刚也佮真多。啊，什么迄落做益精霜的，我看明仔载林刚才佮讲，啊，无论听落来会火气啦，听落火气吼。我来喂。喂，
1: 无论听，
0: 喂，来哦，高丽，
2: 哦，吴老师哦，
0: 有哩，
2: 我是哦，是忧郁症，啊，我食老年素有效
0: 哦，有的人有效，有的无效，
2: 老年素我是忧郁症呢，
0: 不要紧啦，就足，阮是会使讲足有效的啦，啊，我唔知道到时你有效无效，我个人的体质啦，有的较慢啦，嘿啦，哦。
2: 有人
0: 忧郁症啊，胃食。有啦，迄拢会使食，迄好人，我嘛咧食，迄都袂要紧，吼。
2: 哦，我是讲食，心情足歹啊。
0: 你呐，心情。
2: 啊，我有时间甲你讲，我朋友钱互我个，我已经做十几下咧。
0: 哦，对啦。啊，莫甲想遐多啦，放我较紧咧，放我较轻松咧。
2: 我咧办完了，我咧等下规个身躯拢，我是得新冠了，我才比
0: 喻一下。你呐，都新冠这都拢足食啦咧哩，吼。
2: 啊，老
0: 二所写那位，老二一盒千六，两盒三千，加一盒给你。诶，外口甲讲者，甲阿婆讲者，五线、六线、六线，老二所原来有哦。啊，听到阿嫂都啊伫遮哦，吼、哦。哇，电话遐尼多，我经过到这，喂。
3: 喂啊。我甲你讲哦。
0: 讲哦。
3: 问你者啊。
0: 啊。
3: 我请问你者啊。
0: 好了。
3: 你是阿鲁明吗？不是吧？
0: 我吴清扬先生呢。
3: 你好，
0: 啊，你也好。
3: 我讲哦，我50几岁，甲你买到即久，已经80外，要90啊啦。
0: 哦，要卖200哦。
3: 啊，甲你问件看买偌济讲。
0: 哎呦，安尼做哦，安尼。
3: 啊，看有几年拢。
0: 安尼厝内面。
3: 我要问讲，你老人家有退价无啦？
0: 哦，有啦，拄只买好啦，来，较紧。你买啊久无？你退
3: 价。夹背包，我爱你的背包，我一个迄个管啊挂。
0: 管啊什么管啊挂？
3: 啊。
0: 那有什么管啊挂？
3: 你迄个豆油罐那挂无？伊讲迄挂无。
0: 哦，豆油罐啊。
3: 啊，豆油罐那挂。哎，啊，你那个录音没有？
0: 无啦，现场我咧跟你讲，你袂记哩。
3: 哦，还行啊，我姓柯，柯玉柱。
0: 啊，柯是阿玉，柯是阿玉库啦。
3: 啊，阿玉库啦，柯是阿玉库。
0: 说的是噶。
3: 啊，真巧。啊，你说我较小嘞，我根本讲话拢袂清楚啦。
0: 哦，安尼哦。
3: 哎喏。
0: 啊，我都唔是啦，迄个皮小，迄钱包我一日送你啦。
3: 一个
0: 尔哦，啊，一个对啊，无你来家己买啦，买五个，我甲你算100啦，你心想？
3: 唔系啦，我自家买50啦，免五个啦，两个花50块啦。
0: 唔啦，我要迄落，付出5个予你啦。
3: 啊！
0: 你若要甲我买迄落吼？
3: 啊！
0: 我都5个100块啦。
3: 啊！你那恁手机嘛要算我偌济啦？
0: 啊，算你加一罐予你啦。是母亲节啦，
3: 三千加一罐哦。
0: 好啦，来啦，外口紧，阿婆紧加迄落啦，我。
3: 加一罐啦吼。
0: 啊，加一罐，啊，迄个钱包。
3: 送一个啦。
0: 送两个给你啦。
3: 好啦。
0: 好嘞，迄钱包送两个给你啦。伊都写好像买50年啊，你空50年啊呢？无啦，50年啊，几十年啊？阮的听友拢几十年啦，哦。啊，迄老龄数是足好用的。啊，所以即马阁一项物件小可冲突着安尼，啊，袂要紧啦，都两眼夹咧吼，啊，都但是，互咱大家若会好吼，大家若精神较好吼，是上欢喜啦，安尼啦，啊，所以吼，有需要讲伊啰，互了解一下呢，来，即马经过听伊啰看麦，我讲。来。

0: 欸，我讲我这仪容变吼，你看因暗哦，因暗外孙接不耍讲有啦，啊都过下晡过几百吼，过几百几时，一车过出无偌济，一车因下晡过寄出去，啊只楼卡跟阮的卖场哦，跟客户客唔知偌济，喂，来
1: 老叔。
0: 包赢，
1: 我嘛，甲你买几啊十年
0: 啊！哎呀，
1: 啊你唔着，你送我倒包啦？
0: 什么倒？
1: 送我讲十块迄啦，迄女啊的。
0: 哦，十块。
1: 即我即卖嘛，甲你买几啊千呢？
0: 你即阵？
1: 对啊，买几啊千啊？
0: 哦，来，迄个先算啦，伊若买，来我算，伊倒包咱迄个叫做头先今仔提来迄啦，叫做银丝海绵，银丝海绵。因为咱原来一对生意啦，我迄个愈换愈新，迄个一般着有，咱若走卡吼，迄条底要卖十块啦，迄一对闹人迄十块，笑死人，迄是条底讲卖，卖讲送人，讲送人讲啊，我互你送，啊你家己讨也唔安歹势，啊是你家讨我着讲啊想煞，啊无吼，讲送歹势，啊都是都条底要俗啊，袂晓讲，哎好用呢。迄一面吼、哦，一面是海绵，唔是海绵哦。迄布哟，一面那像迄绒啊，绒啊布、哦。迄那你若讲，我人我是安尼，我摕两袋吼，一袋灶卡，啊我那是迄个水果啥，我先做安尼，安尼甲露露的露露的吼、哦。啊那碗底两边嘛，伊迄两边嘛，迄真好势。啊碗底遐油垢真好势，啊鼎我甲阮太太讲。我这是有饲个，你来试看嘛。伊完了，我顶真呢。啊，我另外一块吼，我伫我家吼，迄一块无啦，我搁一块伫迄个浴室吼。我是讲，我试看嘛，我安尼煞闻抹落去吼，甲入身躯吼，煞精呢，煞精个身躯，手啦吼，手骨啦，真煞精。啊，这边绒啊这吼，我讲啊这抹面入面。露面哪有意思？啊，面咧都伊嘛幼秀啊，面嘛幼秀啊。啊，你要用这边来露面哦，那油膏小可会使啦。啊，是强压面皮较薄啦。咱若露手露身躯正适合，啊，露腕露低哦。安尼啦，我就一袋十块。啊，你要加套袂紧，你若买物件袂紧哦，安尼小事啦。啊，还佫足侪物件，我即摆是讲趁这个母亲节啦。因为报伤多吼，下晡报者伤多，乱去，大家拢念咪讲这，念咪讲这，讲啊，回巴厘鸟去吼。咱中元节阁有袂紧，我都阁直直存创啊。因为甲我讲，你着吴老师，你安尼订甲开间吼，安尼订满满吼，安尼，这毋是办法，你着赶紧甲清净的安尼。我咧想嘛是讲有呢咧，啊，撒文是安尼，毋是讲一定五地啦，因为我有六七种吼，六七种咧，啊，拢是较好诶。啊，较好诶是，我咧想讲是讲，甲促销掉算。啊，羽绒被吼，过有来啊，过来啊，下晡过来吼，我下晡是讲也无够啊。啊，结果因外讲有啊，过楼顶经过弄几箱落来。啊，弄落来，毋过即大家下晡开始咧促销吼，哦，无用市场，煞无法度弄起来，遐。爱跌起来了，爱跌起来吼，啊，煞无用，歹势啦。来，即马音乐搁听者。

0: 头，南头就是好山好水。我要找这个高山的左手相，一定是比我的频率重的比较好。那翻空气也是最好，我们手去摸到它，一闻它那个味道是跟别的药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萃取出来的精油就是用古早炼华，它就是有保湿的作用。我们这一块的香皂呢，你看就知道晶莹剔透，里面所看的都是左手香的叶绿素。
1: 本草自然生技有限公司是南投县最大手作皂精密制造厂。本草自然已通过国家 GMP 及 ISO 22716国家认证。我们坚持精密、精进、精致，无尘室生产，制程严密控管，并落实产品履历，层层把关。
0: 现代的科技跟数据比以前精准，原料就是一定要经过 COA， 所以这个 COA 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买到我的产品，100%的保证，无毒无色素。现在是了的物件，我都唔免惊你比较。就是我要做好的商品，给咱的消费者。
1: 本草自然，真心造。
2: 好嘞，这拢伫南投。伊特别发展，因个派因后生去日本考察呢，真的哦，这无简单，真的哈、哦。所以迄啰，阿爷即摆，阮外口咧讲，我、哦、拜托咧，你人要送个迄啰，有诶单着过晓出来，讲头阵啊，伊也袂，我看是安尼啦吼、哦，太俗咧。迄你毋是讲恁贪啦，毋是，迄咪我嘛是安尼讲，嗯，啊，晓用我嘛不知。

对，就是会乱去啦吼。我看卖个套啦，嘿，卖个套啦。哎，小小人工吼，你要买嘛费气啦。我看安尼啦，我人工吼，人工甲因讲讲的吼，看用安怎什么方式。无安尼，即摆有诶，搁晓晓即下晡诶啦，怎什么也未伊也未送到伊啦吼。啊嘛爱甲教一块什么安怎？迄足小事诶啦，迄条我甲厂商。像上诶，卡半卡油，我爱钱互伊呢，我嘛爱甲买啦。啊买到我牺牲一次安尼，啊到母亲节心血袋，啊即马皮包啊，即好用，即囡仔大细吼，啊该女啊吼，迄种真费，毋是干迄啦，足侪足侪，你临工哦，我看我着安尼啦，即嘛安足麻烦，我看安尼俗俗诶物件，我要甲俗吼，因为要清仓库啦，要清仓库吼。我想看卖仓库吼，安尼我若足侪项啊，甲夹夹袂安尼，合作附带啦。啊，俗话就是讲啊，你提起要安怎讲嘛？我像讲咱旧年拢有咧卖迄个合作圆领的迄个合作圆领的迄个圆领的短的迄啊 T 恤迄吼啊，迄个买一领，迄真骨真好呢。啊，买一领都较啊，都我讲哪样？迄帮咧，你也阁有一挂吼，因讲也才阁几箱啊呢，我讲来才阁箱啦，才阁箱。哦啊，歹势啊，即卖都较大众诶，较大众就是羽绒被。哦，迄买着吼，真正，迄一领拢，你若去百货公司也阁八九千块啦，咱去八九千块，啊，着较算一半好无？五千买一领阁送一领，安尼好无？啊有啊，啊咱各分店吼，后日明仔后日着会到位，会到位。啊，即马阁有一挂物件吼，像讲即两天，三几工前吼，有个人讲，迄个，因咧一个查囝安尼敲来安尼，啥物咧买阮个好基地，迄是安怎拄安怎？本来我是讲因要传落迄个吼，做传落厂商吼，概念也是讲遮暗嘛吼，我看人工遮拍算安尼，较袂歹势，啊看。因为效果是真好，特殊的遐唔免吃，干那喷喷的，安尼，后来，好，你要听，迄个叫做黄党的，你讲哦，你爱听这首歌，小事啦，这不能忘记你，来。

0: 病假呢，是。
1: 对了，你超七十外外嘛吼。
0: 啊，对，差不多。
1: 对了，对了，我知。
0: 我跟因老母讲一下。
1: 跟因老母讲哦。
0: 因
1: 老母唔知有咧困无？
0: 一定有咧听啦。
1: 有咧听哦。
0: 嗯，好。
1: 好了，我讲一下吼。
0: 好。
1: 好好好。
0: 哦，谢谢了。
1: 好好好。这个阿桑姐吼，这是咱保守的年代，这个叫做因的生活思想观念真好，这个叫风气好啦。但是阿巴桑，我咧讲哦，无多啦，全是安尼啦。什么现代拢安尼啦？伊做这个叫做媒体吼，媒体甲资讯非常的发达。外国若咧流行啥，真紧接着知，就缀流行。啊！就民主社会开放哩，啊！开放哦，因就大家要缀流行，啥物查囡仔就爱穿迄个丁字裤，迄老你讲穿，你讲穿牛仔裤，坐奥托拜后壁绕一个绕来安尼哦，迄伊还阁差不多。你唔相信？你去夜市啊，你去甲看吼，夜市啊，行来行去拢穿牛仔裤，啊，热天才是侥幸，伊甲你绕来到拄啊。拄啊，灌骨的，拄啊，迄个街边，拄啊，街边迄个所在，讲一较白的吼，迄有个人呐、啊，有个人发较侪咯，已经看会到，不过因迄位有去甲慢掉，迄毛去也慢掉，真正有影，足侪全是安尼。啊，你若看到头前讲伫迄个敏感的所在，都穿个老安尼，一热天就穿迄个迷你裙，啊，佫老来到遮，一甚至牛仔裤都同款。头前漏，后边漏，后边漏一到屁股，也不是干那胸前嘛漏，胸前条子漏高。啊，你这讲这就是咱岛的子女嘛。啊，因阿公阿妈看了嘛无法度，看久就自然啊啦，讲无法度啊，你这无人教的，无法度啊，伊都无伫遮哩。因这个孙啊，因这拢个人拢，自早都因四大人拢搬出去，啊，老阿妈。老母啊，因这凡事都为伫外口读书，拢大家拢安尼啦，有样看样啦，全是啦。哦，啊，这也阁小事啦，这是讲伊表现讲哦，因即摆这个流行，因青春活泼。但是你来看迄、那个，伫咧读高中、大学，拢个人讲同居啊，规大阵，无同居嘛，即个透过迄个，迄个透过迄个，啥物咧电脑咧相约哦，安尼约去，啊，就点啊，大家点啊耍安尼啦，伊耍伊，伊耍伊安尼。啊！只保险套买贵个啦，啊油啊天天伫里食。你讲这囡仔，这以后要来生，以后身体来歹去啊！我记载两个人安尼算，变做都算过来算过去啦。因认定安尼讲真快乐啦，因讲安真好啦。啊，你要威胁哦，安尼。你有法度？时势变迁啦，老的伊讲啊，老的不懂啦，伊即摆听讲，哎呀，你们这个落伍到怎样？我们真正有什么不行啊？哎，有什么办法是吧？我们是要出舒服啊，喜欢人家看啊，啊这边啊，啊老你有硬气。来，我迄个饮食啊，我都是豆腐吼，限定买两罐啦，啊一罐一百条吼，啊加迄个豆乳啦，吼、哦，迄特殊的豆乳。迄嘛是限定两罐尔吼，啊，阮的矿物土即马拢两公斤的啦，200块嘿，啊，无烟的香啦吼，啊，即、這个苏克酸也到300啦，苏可以500啦吼，珍珠精哦，扫得好吼，效果是相当，你卡来问就知影，扫得好吼，小红书红花，啊，即、這个合作，即、這个合作足侪物件，2553-8999台北电话嘿，唔知则卡来问吼。

0: 嗨，
1: 我是吴哲阳。
0: 啊，是，我是。
1: 我是咧讲一个，讲一个，较早一个爱娶师母的啦，哈。
0: 哦，嗯。
1: 后悔伫后房啦。
0: 哦，后悔伫后房。
1: 师母伫人房啦，啊，定嫌因某歹啦。
0: 啊。
1: 啊，因某来着，拢爱做事嘛，爱掺去做事啦。
0: 啊。
1: 啊，就找因老爸讲，伊要搁娶啦。
0: 哦。
1: 俺老爸就讲好啦，你若要搁娶无，我再甲你注意一下啦，你爱注意看啦，吼、哦。我再甲你报一个去，互你看啦。
0: 好好好。
1: 啊，这边就

0: 家无做一个，即个新妇啦，即个新妇真正嘞，啊，甲行伫个田花遐去啦，伫去河山遮嘞，真正嘞无真水因，啊，就遮伫去河山，哦，行伫伊个新妇遐过啦，啊，伊看惯了讲，实在。因老爸问讲，啊，也今仔日去迄个吼，你看了唔知有下无吼？讲有哦，那今仔日迄个有影水，迄个真水就对，就讲伊爱啦，迄个伊就介意。伊讲你介意吼，讲许啦，迄个我有介意。啊，今晚就陪伊看啦，看看来讲，家己讲，啊，这个就阮某嘛，伊就讲，这个就因某啦，今晚就相信讲啊。这查某人是真个啦，哦，啊，咱都定不时间带恁参访恁，要叫人家会死，家己了解。
1: 对啦，对啦。
0: 咱着家己了解，讲啊，安尼有影着三分人死。
1: 对啦，啊三分水啦，啊七分靠打扮啦，
0: 哎，
1: 装起来啦，吼。
0: 这三分人四分装啊，
1: 啊啦，
0: 会着死啊。
1: 啊对对有影，你讲安尼有影吼。
0: 哎，
1: 好好好，吼。
0: 哎，啊，搁再有一个。唔着一个目睭破窗啦，啊一个长底脚啦，哦，啊较早的厝着一支雨顶无真悬，啊迄个摆脚的着一脚搭伫迄个雨顶啦，啊迄个破窗的迄个着米脚伫伫门廊的边啊恁啦，啊着两个要要对看啦，啊着门廊啊近，啊着三个人讲看看咧问讲。啊，恁恁两个人唔知看了有介意无？伊讲有啦，看了有介意，哦，啊，若有介意，安尼就好啊，就订婚啦，哦。讲一个来讲，看到讲一个摆卡，一个破窗。迄阵外人看了的是，伊就甲讲啦，讲吼，恁看了有紧张吼？啊，伊讲有啦，讲啊，若有吼，安尼三人共五百，后来无当底卡话哦。伊讲好啦，安尼好。
1: 好啦。
0: 哦，啊，带伊带，到时一个带，才知说讲啊，安尼有没人看伊？就是伊去徛伫八十里之后顶面，伊顶底脚一脚大五号顶面嘛，啊，伊看都看唔知啊，安尼啦。
1: 好。
0: 啊，
1: 感谢哈。
0: 啊，好。
1: 谢谢，谢谢。
2: 啊，我即摆是讲吼，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摆羽绒被，
1: 你看要安怎创？
2: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
1: 嗯。
2: 啊，我是感觉吼，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1: 哦。
2: 啊，咱吼来变俗。
1: 哦。
2: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2: 安尼，我是认为吼。
1: 哦。
2: 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量较济嘛吼。
1: 哦。
2: 啊，过来。现在我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划破了，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啥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亚种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你们。
2: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
1: 拢
2: 无大碍。
1: 哦，
2: 这你是做你吼个。所以你甲放心，
1: 好，
2: 啊你看，反正咱即摆我咧用心咯吼，因为吼，阮咧朋友伊就即摆就讲啊，人就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搁安尼规个建筑外面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啊，无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较大啦，
2: 是啦，是啦，是啦。
1: 啊，咱事啊，看当时才去讲较。来，这进前甲我讲的吼，啊，我做即几工都退出来啦。即几天正式是讲啊，母亲节到啊吼，哦，变变叫，大家拢知影吼，啊，一半搁一半，五千块都无得买啊，啊，搁买一领送一领，啊，伊这吼，伊这大陆进口，因为大陆才有法度，迄个鸭吼，才有法度遐侪，一摆饲落到地，伫个溪啊啦吼，因遐太大咧，海边啊危险吼，迄种几啊百万只呢，惊人。啊！因做啥？因咧啥物烤鸭啦，啥物北京烤鸭，啥物烤鸭拢是啦。啊！伊这毛吼，啊，拢鸡来串串咧吼，啊，就安尼做，所以这边一寡利润，一寡就不顺安尼吼，因就是安尼消化多。啊，但因跩就是贪多，原来有较俗淡薄啊。啊，规定就公家买断瓦斯啊，袂晓买，是去哪会晓监管？伊讲啊，人这路拢卖贵，八九千块到八九千块，几千块。

啊，因是讲要卖七八千块，哎，无遐简单啦、啊，去吼、哦，放落去一摆人去捧场哦，店面原来讲我要客两领就好，一领就好，两领就好，啊，不过当时，啊，迄大杯，即摆无人敢啦，即摆大人要进遐尼济吼，仓库东西，啊，因戆戆唔知，哦，贪图迄路哦，啊，因买有较俗，啊，结果安尼客干呐。啊，不过大家股东意见了了，做话了了安尼，到尾也拆股，拆股嘛死，吃去的人伊较俗，嘛害，敢那仓库就死啊啦。所以问来问去，啊，才拜托我，啊，我嘛甲拖足久的，我讲是当不啥，啊，资料拢我看有影顺，100%顺，放心。诶，啊伊无用个药水啦，无用药水吼。啊，较无破坏。啊，咱这甲皮肤，因为寒天会温暖，伊个足新鲜。啊，热天通风，安尼吼，寒、哦、热天拢夹。吼、哦、啊，你买汤个吼，老咧家己夹，囡仔大细有新个人真好。老大人夹这吼、哦、天然，毋是像讲你较早甲吴清扬买迄种纤维个。我有买个迄个石墨烯个，啊，买去啥迄种纤维个啦嘿。坦白甲你讲。纤维就是拢，大家咧买外口90%-90%拢纤维的啦。真正咧买纯的都牛仔丝啦、蚕丝啦、绵羊啦，吼、哦，啊无就是迄个棉啊啦，安尼啦，啊甲绒啦、鸭绒啦，羽绒啦、羽绒就对啦。啊，即几项纯的，啊纯的都贵啊，啊一般着人拢买俗的。你讲古村里大家抢香，大家拢好，足轰动的。什么石墨烯，我嘛袂甲变变叫。啊，寒热天拢真烧哦，伊个有伊个发烧嘛，伊个材料。我咧买，我嘛同款哦，我嘛是买。啊，但是无同款。啊，就互你小家都，哎呦，迄都买回来讲做嫁妆啦，人结婚啦，啊老大人丧人啦，啊都什么啊，拢真特殊啦。安尼互你知者啦，一领吼，一领即马诶，中南部今仔车出去，应该明仔后日就会到位啊吼。中南部歹势拖遐久，啊，咱北部开始咧配搭咧寄出去啊。北部咧配搭啦，啊，买着诶人吼，你就哦，有诶人像讲迄个叫做来廖先生吼，来买八组啦，八组啊，八组要啥？外部无才来送啊，啊，着爱分做几。几下摆也不怎上分啊！即摆拢奥托拜较紧呢，车拢搭掉咧。啊，我想这个廖先生吼、哦，你都讲拢朋友底下吼，你去讲买七组啊啦，啊，今仔讲阁买八组，啊，伊讲会要阁迄落，我看安无咧。廖先生你若听咧吼，看会当阁加叫几组啊？啊，等几工啊？我再用个车载来去。哦，廖先生啊，你这站在伫这个目沙，唔是哦，唔是目沙。你这个正好做对，这我冇说，看说袂见。你佫加贵，何里佫等几工啊？阮只用车，看好无？你讲你佫就朋友吼，听着拢会滴。啊，你甲保证，当心肝，讲你放心，迄种标头底下迄袂使假。啊，你即马八组十人尔，你若佫十外组啊吼，啊，阮叫一台车呢，较袂吃亏啦。啊，廖先生，有点，这，哦，43分啊，来哦，啊，即卖一首歌吼，即、这个有做这首歌，迄、那个郑小姐，你讲迄什么歌？这首应该是袂歹，你来听这首，这首讲，我看这首的什么，这首吼。首的歌名吼，首的歌名好听啦，什么花一路开啦，哦，这我看一下，等下哦，嘿嘿，我等下哦，来，等下哦，来，一路花开啦，你起码等下一路花开。一路花开，灯花一直在开，这郑小姐。

啦，谢谢，这歌嘛足好听吼、哦。你若听两遍啊，你会想爱心要甲听去。我来即马听到后扫头啊，拢有优惠哦，啊优惠吼，2553-8999。我即马恁唔能够，迄细项物件卖去偷啦，偷唔是迄落小事，问题都足麻烦的。不过查迄单哦，啊有迄真麻烦的，后下晡后迄落吼，头先呢，安尼为着迄。我另工个甲因研究看卖，想一个办法，互恁大家拢会当有诶安较紧啦，好无？安尼我来想啦吼、啊。有也阁足侪新诶物件，足好诶，我拢尽量来设法互恁来。啊，迄落做陈红，你要听诶？叫吴清诶，清来，你的王叔来。

0: 来，谢谢我们累的往事哈，谢谢。啊，大家今麦时间50分啊哈，今麦母亲节啦，啊，都是迄个日韩三种清洁剂，大家拢用得到。比如讲水管啦哈，啊，包括这里合作壁道啦，啊，琉璃台啦，哦，包括迄个加速路遐油垢啦，抽油烟机好伤，变数啦，迄拢会通，足好用诶。阮下晡甲试吼，变数无甲试尔，三两安好，迄行真紧，真的。啊，迄一罐拢100几块啦，拢100-150块一款。啊，我毋免啦，三行拢互你，啊，100-150块就是正高价啦，正高价你有买才成数啦。啊，香皂吼，有5-6种以上啦，啊，我是甲剩5种安尼，袂紧啦。每日一袋300，剩100啦，吼，一袋300，剩100啦。拄则有互恁听，人迄倒手帮迄嘛足特殊个呢。你若洗无共款哦，我过一段互你听者，倒手帮个好处吼。过一段嘿，来。
1: 倒手就可见的左手香，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技公司老板林坤勇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2: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皂基跟那传统的那种香皂的皂基基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甘油皂，所以它是在清洁之后洗脸洗澡都可以，那在清洁梳洗之后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湿滋润的效果。
3: 左手香手工皂带有淡淡草本香气，这是原本从事底片代理人坤勇从没想过的发展。
4: 我有去过日本看过他们的复制底片的公司的制造厂。
3: 因为左手香手工皂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5: 东西好不好用其实就是要靠客人用了以后，而不是说经营我们经营者嘴巴讲出我的东西多好，决定权是在消费者的手上。这一
0: 颗呢，我来这这本来300，啊，今麦你要买100块对哦。几袋小数了，本来我是讲4-5袋吼，我今麦安尼，因为恁唔免念啦，都是有这左手香啦、燕窝啦，啊，过迄个红花、红花哦，红花精油香皂哦。这种特殊的，我拢会去找迄上特殊的哦。好啦，啊，林工啊，还佫包括这个迄落吼，我即摆先想一办法。你若迄落，因遮大部分拢有精力包啦，营养素迄无法度啦，迄无法度优惠，迄干来当打折。剩的大部分拢有啦吼。啊，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啊，即摆就是这个棉被，中南部面啊在对到啦，陆陆续续到位，咱台北佫有啊，过来啊。过来啊！迄、那个千草洞嘛是差不多，唔知我再过问看卖。啊，迄、那个好记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迄间卖者，起码都剩，唔知登记再过讲啦吼。迄什么什么再过讲。后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爱用恁落来甲阮讲者嘿。那用好吼，这效果收，大家收报。啊，起码50几分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

最近哦，有个足侪好物件，你大家讲迄支汤匙啊，迄哦，迄五用呢，迄足用，迄比咱汤匙啊用超十倍啦。迄一支用了五十年、七八年嘛，袂歹。过冬过到入清，迄、那个两千吼、哦，两加两千，啊，过个丸啊，啊，过汤，啊，过会当磨粉，啊，过会当开罐头，哎呦，一支都要有用。啊，过会消什么什么什么东东，啊，过即摆吼。迄、那个打火机唔免买迄款打火机啊，废气啊！咱平常时 USB 迄充电着啊，无电啊就安尼电落去着啊，唔免点啊，唔免阁夹点啊夹微波。哎嘛，计算啊，等下我试用好，我才甲你讲吼。啊，暗时你勉强去学网顶啊，学阮迄你着知。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趁钱嘛，即马我要交予电台啊吼。好，谢谢。

0: 课啊，也唔走。
1: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咱家是一水公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吉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妻共同一条心，黄土卖变黄金，恩恩爱爱共一生，热情不是三分钟，家家有本难念经，互相思想想大声。欢迎收听三婆制作，千金主持，小妹不如来。

大家好，我是千金，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每晚十二点进行到家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大家对三婆阿哥千金的听堂支持。咱的服务专线0800-303-456，0800-303-456，即算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区个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切同伊南的好朋友之线，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乖乖，大精神，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谈即阵，是啦，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嗯，这就是上佳好的这礼物吼、哦。啊，甲咱家己过好，互咱家己过到本钱咧，心情好，无唔对吼，逐工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安尼吼。啊，是啦，天重有我，人重两眼咧，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脚惊手惊，目睭用惊，这是一定爱的吼、哦。啊，因为唔管讲是算讲咧吼。食衣住行娱乐哦，每一项呢，咱拢爱看得到哦。除了困以外，啊，这两类呢，拢伫个工中呢，所以讲呢，敢会当无好好啊过，一定爱啦，吼、哦！天重给我，人重两眼。

是安尼，目睭是灵魂之窗啊，所以讲呢，视力一定爱顾好啊，你才会当啊，算讲呢有着好的这个品质啊，生活品质，才会当啊提升着咱的这个生活品质以外啊，有好的哦啊，这个啊算讲呢吼，日常得着。当然啦，天生自然呢，迄都无可奈何的啊，那会当顾你唔敢顾，安尼就唔对啊吼，所以讲呢，一定爱好好啊顾啊。会问会知吼、哦，要行山无问题吼、哦，啊要看吼、哦，啊要上山啊，看山景，落海看海景，啊食饭要看桌顶，啊开车看车吼，行、哦、路嘛看看路，骑车嘛同款，拢爱看路吼、哦，看看看吼、哦，啊顶看下看，是啦啊，这个视力呢一定爱顾好，非常的重要。提醒大家，大工伫看手机啊，大工伫看电脑，大工伫看这个平板嘞，大工伫看电视，这个、对目睭呢，拢会有这个影响的嘞。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好好啊顾，绝对是最重要的哈、哦。啊，有好的这个视力呢，你才会当呢过，算讲呢吼幸福快乐的这个日子啊呢哈。来，感谢好朋友支持听堂哦，嘿，电话会记的卡通的毛挂掉，加量这个，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呢！哦，特别没有啊，所以叫好你卡紧手快，一定把握。提供的奖项，紧甲朋友做报告，连无到的刷卡服务哦，啊，你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也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同款予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好无来？食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粮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予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一群内服的鲜奶嫩加浓，但是内服的鲜奶太半。第二代顺德不的同款是内服的鲜奶嫩加浓，德不的太半。顶级的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骨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同款是高骨头的筋骨力，纯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胖加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的英力顺特 A 级的佳牛啊适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达工有入有出，无变一心勤。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

阿德阿内哦，哈，谢谢您哦，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感谢好朋友拢伫听堂三交代吼，啊，咱会记诶电话吼，卡通的无挂掉，加两只咧，拢会当静静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回归，大正常，好康诶，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毋通错过，好无吼？感谢大家来。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讲着即个黄菊毒素，黄菊毒素吼，唔止干啦讲土豆有即个黄菊毒素了。医生讲，灶卡即三种即个调味料风险上悬呢，啊，倒三种即个调味料，是啦，即、这个。黄菊毒素的这个威胁，唔单干啦讲含在这个土豆的制品，这个南口长庚病院胃肠肝胆科的这个医生教授，这个李碧贤，伊伫个指出讲，米啦、坚果啦、调味料等，只要讲呢保存不当，拢有可能产生着这种致癌的这个物质。其中上盖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咸椒啊粉。啊，佮有胡椒粉，佮着即个姜黄粉哦。那么，即个李碧贤医师伊伫讲，黄菊毒素被国际癌症研究署哦列为着第一类的即个致癌物，明确正是讲对人类呢有致癌性，尤其是会增加着即个肝癌的风险。对着患有着 B 型肝炎、C 型肝炎，啊，佮肝硬化。脂肪肝，或者是讲长期饮酒的人来讲呢，这个黄菊毒素，诶，这个危害呢，更加需要谨慎哦，安尼来看待，可能对这个肝癌风险产生着加成，诶，这个效果哦，算讲会加倍就对哦，对这个肝癌的这个风险呢，吼啊，算讲呢会产生加倍就对。因为这个黄菊毒素偏爱着温暖又个潮湿的这个环境，这个李碧贤医师伊列举着上界容易产生黄菊毒素哦，而这个四类食物包括讲这个土豆酱、土豆糖，啊，个有这个土豆糊哦，等啊，这个土豆的这个制品啊，另外呢，包括着这个。湿气的这个米啊、麦啊啦、番麦啊，啊，佮有伊的这个制品啊，像讲这个啊，另外这个开心果啊，佮有这个杏仁啊，佮有这个核桃哦，包括这个坚果等这个坚果类，以及着这个咸椒啊粉、胡椒粉、姜黄粉等哦，即个这个啊，算讲呢吼物件，其中呢调味料特别危险的着。因为真侪家庭习惯拢将伊放伫个即个瓦斯炉啊边，长期受热哦，啊个在啊受湿来讲呢，再加上本身呢有着比较的较重的即个气味，也准做呢已经生菇啊，产生的即个毒素啊，嘛容易呢被忽略得着。所以讲，即个李碧贤医师呢，伊强调讲。黄菊毒素之所以会成为着健康温情的杀手，在着伊具备着三大特点。首先就是讲，这个黄菊毒素有高度哦，安尼呢啊，这个烧哦，诶，这个稳定性。一般家庭，你讲伫个水煮啦，哦，还是讲呢啊，伫个烘啦，哦，还是讲油煎啦。拢呢啊，算讲无啊多，真苛刻来去毒，或者是讲破坏伊的这个毒性。基础就是讲，你若准做讲将这个生菇的这个啊物件呢，吼、哦，你讲这个部分你改禁掉，安尼嘛无代表讲都安全，因为这个菌丝加着这个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哦，到干呢看起来正常的这个部分的着。那么，这个土豆，那是讲有。

粒啊，安尼来生菇，即呢啊建议讲应该爱规地拢平稀上啦，吼、哦。啊，即、这个坚果啊是讲即、这个谷物就是即个谷物呢，吼、哦。部分生菇的时阵呢，啊，唔是干那讲呢，吼、哦，将即个生菇的部分安尼改切掉，哦，了后呢，佮继续来食用。啊，另外即个调味料。一旦啊，讲有湿气哦，诶，这个情形，你着规罐的爱偏稀少啊。最后就是讲，外观甲这个气味正常，嘛无代表讲无被污染的着。这个黄曲毒素，诶，这个检测单位通常依照 ppb 哦，这个十亿发万分之一来做计算，也准则讲这个外观气味拢正常，嘛无法度保证讲无这个黄曲毒素诶，这个污染。所以讲呢，千万唔当讲，当家食出到这个苦的味，哦，还是讲油艾味，哦，还是讲怪味，啊，你就要甲偏心杀得掉。应该爱主动检视讲，这个是为了这个保存环境，特别是灶卡内底，哦，经常被合适的这个调味料得掉，哦，啊，所以讲呢，这医生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呢，曾经有人讲，让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因为如何哦，安尼食的健康哦，非常重要的对哈、哦，是啦，啊，你食到的物件啊，对你就是帮助，啊，那食唔到呢，对你就是算讲呢破坏这个健康啊，啊，那么累积健康，还是讲呢要累积病痛，真正呢这对咱来讲呢。非常诶，即个重要的对吼、哦，所以讲呢，我若讲互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灶卡煮食煮好了，提起注意调味料，下烧湿淡歹饮料，食了多健康变刁，食了多健康变刁啊，健康变刁。后来这首朋友教的卡修也是你一人哦，咱即马紧做安排，电话则互咱多加利用，好康的继续吧。

好的，安尼，好好，谢谢您哦。对对对对，司机要过站先给你敲电话，哈，好好，这麻烦，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听同三交代嘿，吼，啊，咱电话卡通的无挂掉，加两只嘞，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吼，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这个眼科医师王明基才在讲，现代人两眼的长时间拢锁定在这个荧幕上，再加上生活无用，时常拢食外口，营养不足等，拢增加着目睭大视疲劳。啊，搁有这个视网膜，啊是讲黄斑部病变的这个几率。这个王明基医师伊在讲，现代人时常使用这个3C的产品哦，啊，就手机啊，啊，就电脑啊，啊，就平板的啊，是啦，搁有电视的哦，哦，那么这个3C 当中的这个蓝光呢，会直接造成目睭的这个不爽快。蓝光其实在自然环境中拢有啦，哦，像讲这个日头光就是蓝光上大的这个来源，啊，只是讲大家呢，哦，伫个这个大日头，卡无可能讲呢，啊，目睭去上这个日头，对不对？吼，啊，淡仔咧进这个日头，无可能，是啊。啊，所以讲呢，马降给暴露在蓝光的这个几率之下的对吼，是啦。这个三 C 的这个产品的使用呢，吼，都是增加着蓝光暴露。哦，暴露的这个几率，目睭长时间在强光的这个暴露之下呢，真容易产生着黄斑部的这个病变。而这个目睭除了受到着这个三 C 产品的这个威胁以外，现代人又搁拢处在多重污染的这个环境哦，比如讲空气的污染啊。啊，搁有空调啊，吼，哦，咱这找这个冷气的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打扫，女性嘛会常常使用这个彩妆哦，啊，算讲呢吼，伫个画这个眼影呐，啊，到这个目睫毛啊，哦，啊，搁有挂这个温馨目镜顶，这拢会增加着目睭皮安尼扭捏的这个几率。多重因素之下呢，拢会增加着目睭病的这个发生。所以讲呢，避免着目睭病发生，帮助目睭呢，会当安尼近视视哦，安尼看近看远看的清楚，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对。这个算讲呢哈，医生伫个建议大家，除了爱保护目睭以外，降低着使用三 C 的这个时间，尤其是每30分钟，佫着建议讲呢，爱休息啦啦，哦，啊，保护目睭呢，爱按根本来做起的着，哦，啊，逐天呢，会当算讲呢，供给着这个目睭所需要的这个营养，非常的这个重要，哦，譬如讲帮助目睭呢抗氧化，哦，除了这个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哦，这个花青素，哦，花青素呢，就是算讲呢，会当强效，哦，安尼来抗氧化的对，哦，啊，你像讲这个杀虫剂，哦，伊都含有这个花青素，哦，嘛是算讲呢，吼，相当好的这个抗氧化剂，哎，伊个含有是积极会当维持良好的视力，个含有黄酮体会当强化着咱目睭内底这个。微血管哦，算讲呢，又有细细条啊，哦，这个功劳循环良好的。

作用，和这个目睭更加健康，视力更加好的对啊。啊，你像讲啊，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哦，这阿华胡萝卜素哦，包括的维生素 A 啦哦，啊，这个啊，肾功能哈。对咱的这个视力呢，拢非常的这个帮助的对吼，拢非常的这个帮助哦。啊，所以讲呢吼，家家己的这个视力顾好，非常的这个重要。唔止干呐讲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吼，啊，咱心情嘛会好的对吼。啊，尤其是咱在这年中者，视力好嘛，较袂容易跌倒，因为你看有啊，卖讲因为看无，稍微一个个累一个吼。安尼咧跋倒，就费起麻烦啊咧。所以讲咧，我若提醒大家，好好来保护，好好来照顾，非常诶，即个重要吼。两眼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吼。来，阿母的温情吼，咱即马紧做安排，电话好康的继续吧。

卡通的魔挂掉给两只嘞，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

无关系的糖衣南的好朋友之山，会记爱加空二，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你讲啊，食三对这个食料好哦，是啊，啊这个杜沙枣呢，真正呢，予咱比大补翁诶，伊包括着咱人体所必须要的这个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矿物质等成分拢有，而且杜莎藻内中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损坏是结果比例是一比一，跟咱人体血清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比例嘛是一比一，而且呢，佮有细胞壁构造，对着身体机能健康维持非常有帮助。而且杜莎藻伊是一种单细胞的绿藻，必定爱伫个完全无污染的环境中才会当生存，所以讲呢，更加珍贵的对吼，是啦。啊，咱唔止干呐讲杜莎藻本身哦，即系即个营养成分。啊，你像讲即个贝塔胡萝卜素，伊是维生素 A 前驱物，会当转变做维生素 A。啊，即个维生素 A 呢，就会当帮助视肌即个形成，使目睭适应光线的变化，维持在黑暗光线之下的视角，保持着上皮组织正常状态功能，维持皮肤甲黏膜的健康，帮助喙齿啊、骨头啊生长发育，拢进。好，阿妈需要的对哈。过来咱啊，除了杜莎藻本身在这营养成分，咱搁再特别对加枸杞哈。枸杞对这个视力好，大家了解。而且呢，阿个有这个叶黄素是相关的30单位的对啊，无法度呢哈。啊，算讲呢，搁再搁较悬啊，因为规定伫个这个30单位是上界悬的，所以讲呢，你伫个使用的哦。凡事无得无失，当然啊，这个效果呢，吼啊，都无多互你满意。所以讲呢，咱这个叶黄素是最高单位30单位的，唔止干那讲呢，吼吸收到这紫外线过如哪光哦，刷来去哦，互咱对着这个视力的这个保护呢，非常的这个好处。搁有这个小米草哦，小米草呢啊，增加着这个视力哦，安尼看起来更加清澈的对。尤其啊，搁有这个山松子，因为伊含有这个维生素，是一种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含有硒基质，会当维持良好的视力。搁含有黄酮体，会当强化着能力内底又又有细细条啊啊，这个功能循环良好的作用，和视力更加健康。那么这个决明子哦，不但讲保护这个视力哦，阿妈较袂讲加光的这个情形哦，阿维个细细多哦，是啊哦，刷来去会当可咱安尼看起个真明亮，有这个新菜，搁有这个茄红素，这嘛是天然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另外，我那有锌，锌是咱人体多种加速构成稀有元素，会当参与着人类内底各组织的这个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官组织呢，是拢扮演真侪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哦。啊，所以讲对咱来讲呢，吼、哦、好处多多，希望大家呢，吼、哦、啊拢会当好好啊来运用哦，对你的这个视力呢有帮助的对哦。啊，咱大人一天两粒，囡仔一粒，一盒60粒，大人就是食一个月，囡仔用两个月。啊，当然看情形要做加减都。可以拢会用的吼，啊，咱啊，一盒呢吼是优待，算讲1500来讲，今仔日四盒，佫特别加送咱两盒，六盒则甲咱收6000吼。啊，你若讲摕两组大组好朋友呢吼，八盒咱是送5盒，总共13盒就对，算起佫加一盒就对吼。本来八盒送4盒，12盒，咱佫加只13盒吼。希腊花盖一罐哦，一盒呢，安尼剩几百块啊，和你讲一工开10几箍，开20几箍，因有济无无济。开这个金额啊，真正足价值的啦！哎呀，即马一杯饮料吼，迄毋是讲几十块啊呢，啊几百百外去啊了。所以讲呢吼，啊白白讲啊，你伫个啊，算讲来开钱哦，啊你讲啊，食六个塑胶的，真正讲的相对的，咱安尼顾好着这个视力，杜莎藻加叶黄素呢吼，真正足经济足实惠的。绝对呢，唔通错过着这个大好的机会。尤其是咱今仔日金华力初领营养素，食营养够健康，好处多多。食到的物件对咱的健康

健康就是有帮助，咱搁再特别追加赠送，加码赠送啊！金华力初领营养素，除了同款赠送初领营养素以外，一盒看近、看远、看会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哦，我那个再加码赠送，搁加送给咱。所以讲呢，当然机会难得，你一定把握哦。那么做手愈来愈少的中间呢，你更加唔通错过，卡紧手快哈。啊，这今晚半后礼拜结束，后礼拜结束，时间机会呢唔通错过。好，啊，咱各项产品千金线顶无讲到，拢线加服务电话，叫好你多加利用。来，这段广告先加遮嘿，啊，咱安排表加。野瓜，会记讲电话那卡通的毛挂掉，加量一个，加量一个，拢一定爱卡咱的电话交代才有，期待拢无，期待拢唔是哦，哦，卡好通，卡好掉来，标价耶，这个梦难留，哦，咱即马紧做安排，0800303456，电话要卡即马当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0800303456，这算无论你带到这关系拢得播就可以。带家人台北新北区好朋友技术52535353，技术52535353，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切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把握哦嘿。你好，你好，你好，千金。

0: 谢谢啦，啊，互你安尼拢久长对前进遮尔疼惜啊，对咱的
1: 产品来讲，啊，就是有效啦，若无效，阮也有可能。
0: 谢谢啦，谢谢。你讲你食对咱的这个啊，做算讲啥？肥肉啊，吼，肥肉的经验。
1: 飞蚊症呐，
0: 吼，飞蚊症吼。
1: 飞蚊症较有感觉。
0: 吼，你的飞蚊症是啥物经验啊？
1: 是迄种安尼蚊啊，都在面头前安尼飞啊。
0: 哦，蚊啊，面头前安尼
1: 飞。你那个眼睛啊，你看到哪里啊，它就好像就会出现。
0: 哦，好好好好好。好，算安尼。
1: 这样子。
0: 是啊。尤其是你讲那目睭那较疲劳的时阵，就更加会的。
1: 我有感觉讲是较疲劳才会感觉。
0: 安尼哈。
1: 因为我喜欢运动，喜欢爬山。
0: 是，嘿呀。
1: 回来的时候就很累呀。
0: 哦，很累哈。
1: 哎呦，就是自己在打算要改变了，不要爬那么时间爬那么长
0: 哦，安尼
1: 一点回来
0: 是，对了，对啊，就是说，看咱情况啦，哈，
1: 对啊，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0: 状况啦，哈，嘿呀，卖讲会过度疲劳安尼啦，
1: 哈，那过度疲劳跟那个开安尼，
0: 开忙安尼，别背安尼，
1: 哎呀，安尼哦，甲食两粒落去哈，啊，食两公啊，就改善啦，
0: 哦，啊，就敢那加真舒服安尼啦，
1: 对，一天两颗啊，几天过后就很舒服，
0: 就很舒服哈，
1: 嘿，忙啊，让我趴起了了，
0: 趴嘛，趴起了。对对，安尼好，安尼好，嘿呀，吼，啊，你讲啊，对你的小便嘛有好处呀，
1: 哈哈哈，有改善，
0: 好好好，你小便是，你讲什么经营啦？
1: 哦，你拢家食一点嘛，
0: 哈，
1: 啊，下晡来吼，慢啦，下晡来，感觉好像想要尿，你没有去尿的话，那比较会渗出来。
0: 哦，好好，
1: 哎，阿娜，那个加两颗的话，它就不会了。
0: 哦，吃哦，加两粒的，干嘛光安袂较袂咸的掉安尼啦？
1: 对，不会，它啉开掉安尼。
0: 好，安尼哈，
1: 最后是卖安尼啉啦。
0: 是啦，是啦。
1: 有的话就赶快去改。
0: 好，安尼哈，对，
1: 好。
0: 好，安尼谢谢你，阿姐给你提过哦哈。
1: 安尼那
0: 两组，
1: 你们什么时阵？
0: 明天再搞。
1: 明天再去搞。
0: 明天会到哈。
1: 明天哦，
0: 明天会到哈。
1: 好，早上吗？
0: 司机跟你联络好不好？他打电话跟你联络。
1: 好，给他手机，你知道哈？
0: 好，有在，我会记得手机也给下了。
1: 给他手机，因为我女婿是怕拍照，我我到处我照不掉。
0: 安尼哈，好，安尼伊也记得手机跟你联络哈。
1: 好，那就麻烦你喽。
0: 不会哈，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好，
1: 货到我钱就交给他就。
0: 对，跟大家拢赶快安尼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
1: 感恩，
0: 好，拜拜，
1: 拜
0: 拜。

0: 欸，我真正足感谢你安尼，拢甲我斗相报安尼吼，足感恩你诶。因为咱的初领营养素吼，是啊无，你拢一届拢冒两箱诶，啊个即回嘛个冒两箱啊，啊我知你拢甲咱斗相报啊，真正足感谢你安尼，系啊。
1: 对
0: 啊，你食诶情形，吼你讲一下好不好？你食诶情形。
1: 我食诶情形吼，还好啦，因为安怎讲你知？我食，我因为我无比太受罪啊。
0: 好好好好，算讲身体上，
1: 我讲，身体啊，我部分啦，
0: 是是是，
1: 心脏啊开过多啦。
0: 好好，安尼食这上好，系啊。
1: 食是有较好排便啦。
0: 哦，较好排便啦，啊，较好体力就对啦吼。啊，因为代谢正常，你若排便正常的话吼。
1: 不过汤啊，
0: 食了袂歹吼，嘿，不过汤啊，较袂一直排出安尼，嘿，算讲排便正常，新陈代谢嘛较好安尼。
1: 对了，是这个，我本来就拢困眠啊，无好，拢咧食安眠药才会困。
0: 安尼吼，是啊，你即若暗时要困进前，要食一个嘛，盖好嘿。
1: 多谢啊，
0: 是，谢谢啦，多谢你拢甲我小报啦，吼。
1: 嗯，
0: 感恩你哈，
1: 我会啦，会阁甲你报啦。
0: 好，谢谢，好，多谢你哦哈。好，好，就安尼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到小步讲得无量哦，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呢，拢伫个听堂三交代，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进一阵，叹一阵哈，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基隆台北、新北区的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市的汤依兰的好朋友一线，会记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啊，阿龙伫把握得对哦。这后礼拜爱结束啊，吼，后礼拜结束啊，所以讲咧，卡紧手快哦，唔通错过哦嘿，吼。电话你也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你若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我哪拢会当卡。

予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好不好？甲咱家己顾好，就是咱上阶段的本钱吼，啊，搁甲朋友做报告吼，咱进广告无唔对。这个金华的初领营养素吼，咱今仔日除了优待赠送这个初领营养素以外，这啊看近看远看的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搁再加码赠送，搁再加上给咱。所以朋友就讲讲，哎呀，确实有够好康的呢。当然哦，所以讲呢，你一定唔通错过，进即阵、趁即阵的对吼。时间机会呢，吼，绝对爱把握吼，绝对爱把握的对吼。会记讲呢，电话卡通呢，都莫挂掉吼。你若较无困眠的人，暗时要困进前吼，你家啉下这個金华的初领营养素，嘛比较呢较会热，较好入眠的对吼，帮助入睡嘛真好吼，好吧吼，好。咱感谢朋友拢伫个支持听堂哦进即阵，趁即阵来即段广告先到遮，比如介个歌，咱继续做安排。怀念你妈妈哦，好咱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无唔对，就是咱上阶段哦，即个好处啦吼，是啦吼，送健康是上好的呀来，嗨嗨嗨，你好你好你好，千金千金，丢丢丢我哈哈。好好，我是给你写，你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下来拍摄。

0: 3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号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新西兰，感谢好朋友搁再继续收听。夫妻相爱不如来小金，十二点进行到家，透早两点，千金乾坤为大家服务。千就是一千两千的千，金就是认真打拼的金。千金万卡的千金呢？千金感谢你听小兰，大优待，大回归，大正上，好康的继续把握。进即阵，趁即阵，后礼拜结束哦，哈，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哈，后礼拜都没有啊。所以讲呢，咱会当哦，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公彩哦，咱0800303456，即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家人台北、新北一个好朋友，2452535353，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市的同意南的好朋友一线，会记得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把握。进即阵，趁即阵得着吼。啊，你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公彩吼。啊，会记得即马即个时间点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赶快互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着较方便，是啦。食营养够健康哦，这大家拢了解，大家拢知影。重点是有当时吼，咱拢会好难杀啦。像安尼呢吼，安尼算讲呢丢食食，唔丢食食呢吼，规样安尼算讲呢吼，安尼吞食了去巴肚底，啊结果呢，喂造成着身体这个负担，安尼真正不对吼、哦，是啦，咱这物件呢，拢有分级数的中间，尤其要食了去巴肚底，你一定爱讲究吼，唔、哦、是。算讲呢吼，会当安尼好难杀的就对哦。啊，希望大家呢拢会安好好啊做选择，尤其是咱家这年中者吼、哦，啊年会有啊，咱更加呢吼，伫个喙齿安尼未补的情形之下呢，更加需要讲呢安尼好好来做选择。食到的物件对咱有好处有帮助，啊无吼，讲实在，逐工吼安尼无精打采，逐工呢这个就要度孤，正经去眠床下底又搁困未去，逐工都脚软手软安尼，人去头戆哦，安尼脚软手软，坐嘛坐袂调，徛嘛徛袂再徛袂稳哦，啊徛袂久哦，啊摔落去呢，啊倒落个艰苦坐六挂，要存一条面巾，要开一个囡仔挂无法子吼，迄真正是足硬气的，所以讲呢，一定爱甲家己顾好吼，才是正确的。按营养做起，食营养顾健康，反转健康就是按营养做起。啊无啊，规工呢食迄美药啊，食干嘛做硬气的事啊？哦，啊咱讲实在啦，食药啊无咧快活，食药啊嘛是不得已的，无人咧爱食。但是呢，无食阁袂衰，经营之下，我就讲要反转健康，按营养做起吼。啊，咱营养有够，对咱身体各部分都是有好处。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好不好？好。啊，这首伊塔空阿三的标价也挂，咱即马跟做安排。另外卡通都无挂掉，加量一个，加量一个，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感谢，感谢朋友呢，啊，拢伫个把握。进即阵，趁即阵，好康的一定唔通错过哦嘿！嗨，你好，嘿，你好。

0: 嘿，啊，你讲你一家的经营啥款啊？咱的初领员工
1: 嘿。啊，我是食你个初领有无？
0: 嘿嘿嘿，对。
1: 我啊，头甲尾都是食四罐食不完啦嘛。
0: 好好好。
1: 啊，四罐食不完啦、啊！啊，这个五味七，以前一阵还没吃之前，就是欠蛋白质，
0: 嗯
1: 哼，牛黄素嘛欠，
0: 嗯哼哼。
1: 哦，
0: 你讲人做虚的，啊，拢惊咯，拢惊袂稳袂在，啊，拢安尼会喘，会爱休困安尼，嘿呀、啊。
1: 哎哎哎，
0: 太嫩啊！即马即马，嘿，即马迄个有进步啊！好，给做好
1: 血，好血，要不别的指数，
0: 嘿嘿，指数，
1: 蛋白质啊，血红素啦、啊，一回诊，
0: 嘿嘿，
1: 一回诊，哎、啊，指数拢爬起来，
0: 哦，拢爬起来吼、哦，哇，足恭喜
1: 我！医生嘛问我你食啥，你食啥咧？我都讲我食个什么粗。超龄的，
0: 哎，超龄营养素，
1: 超龄的，
0: 系啊，
1: 我冇比我
0: 超龄营养素，系啊，
1: 嗯，
0: 啊，医生嘛替你做欢喜的无？
1: 哎呀，伊讲不能保持啊，保持啊，伊讲，
0: 哦，对，要保持，
1: 这股叫我，这股路哦，
0: 嘿嘿，
1: 哦，翻过来了，
0: 嘿嘿，
1: 哦，换，手掌翻过来呢，
0: 嘿，叫你手掌翻过来，嘿嘿，
1: 可以看我，我这股人呢，安尼，咱们就对我呢。啊，粉人安尼啊！
0: 哦，粉人哦，安尼真正足恭喜的呢，吼、哦！粉人表示讲啊，你的迄个安尼吼，迄、那个血红素啥货啊，拢加真好啊，嘿呀、
1: 啊！哎呀、啊，哎呀、啊，都、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啊，你蛋白质有够吼、哦，对你的这个啊，做肌肉啊，三肉吼、哦，嘛较有气力啦。
1: 对啦，我整下就是对那个口那那个叫啥？因为因为。好感的吹我，
0: 嘿嘿，
1: 我看了某些人啊不爱吃，那些人啊不爱吃，安尼啦，
0: 做无食欲的就对啦，拢食袂
1: 落，哎呦哎呦，
0: 嗯，无胃口啦，
1: 哎呦哎呦，无胃口啦，啊，遐也不爱吃，遐也不爱吃安尼，
0: 嘿嘿嘿嘿，
1: 啊，不爱吃，啊，这指数呢一直掉，一直掉，
0: 嗯嗯，
1: 我唔拿过迄个蛋白质一直掉的是我，
0: 嘿嘿。
1: 拖到尾啊，那变欠费安尼啊！
0: 丢啊丢啊，没错啊，没错啊，嘿啊！
1: 我未向的啊！
0: 哦，未向的，啊，即马食咱的初领营养素进补钙呢，真正足恭喜的呢！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